那个演习呢，特别着重在台北市的公共运输、还有生活消费以及机关机构等等类型的场所，所以在演习期间都是必须要停止哦，必须要停止室内跟室外的营业还有活动。那各个场域的民防团队、还有负责人以及员工都必须要协助民众来实施疏散避难，所以邀请所有的市民朋友们都务必一定要配合演练。那为了贴近战争时候的一个景象，所以呢，这一次也特别配合了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就 NCC 来实施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所以呢，在下个礼拜四，好记得了，下个礼拜四呢，警察局会在2:30的时候，下午2:30来发布防空警报之外，同时呢 ，NCC 也会以国家级警报来发布警报发放及行动网络降速的手机的告警讯息。那请大家收到讯息的时候不要惊慌，那确实的配合警察还有民防人员的引导，来就近进入到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来实施避难了。

而依照 NCC 的说明呢，行动网络降速演练的期间，在手机的基本的通话的功能，还有像是简讯的功能、文字服务的功能，还有如果真的有紧急的要报案的电话，像是110、119，其实都不会受到限制，不会受到影响。只有呢，像是大家平常很闲、很无聊的时候，上网在社群平台上面发照片啦、发图片啦，或是看影片啦等等的，那包含像是看一些串流的影片，还有一些档案的下载等等，或者是像是可能电脑当中，你如果假设用这个行动网络的讯号，然后来做云端备份、视讯的通话，或是手机的行动支付，这些则是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假设大家是用这个室内的区域网络，就是那种 WiFi 的话，理论上应该就不会受到影响了。那所以要请大家提醒大家，因为现在手机的行动支付很方便嘛，所以很多人呢都不会带钱出门了。但是如果假设你在当天下午的2:30到3:00哦，在下礼拜四8月13号的下午2:30到3:00，可能会在外面要付钱的话，也一定要记得了，当天要带一些这个，比方说至少悠游卡啦，或是信用卡啦，或者是一些现金在身上，那避免呢到时候你要付钱的时候会受到网络降速的影响，所以可能到时候就比较不太方便了，要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提前带好，做好准备了。那如果假设你是在演习期间当中正在坐捷运啦，或是高铁啦，或是台铁，那基本上呢都是正常运作，但是一旦呢比方说到站了，下飞机或是下车，或者是下交流道，或是下高架道路的话，就必须要配合警察的引导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事先掌握好你的行程。另外呢，包含像是急难救助，或者像是消防等等依法执行紧急勤务的车辆，就不受到管制的限制。所以要请大家一定都要好好的配合了。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市哪一条路是全台门牌号码最多的路？
0: 答案是忠孝东路。忠孝东路不只是台北最有名的干道之一，也被普遍认为是全台门牌号码最多的一条路。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真的太长了。忠孝东路从台北车站附近一路往东，横跨中正、万华、大安、信义，一直延伸到南港。整条路被划分成一段到七段，几乎贯穿整个台北市。每一段都有自己独立的门牌系统，门牌号码重新起算，再加上沿线商业密集，住宅大楼多，公司行号林立，门牌数量自然一路往上堆叠。对城市管理来说，这样的设计其实非常重要。门牌够多，分段清楚，才能让物流、救护、警消快速定位，不会在一条超长的道路上迷路。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邀请到我们的影人陆克来到节目上面。

0: 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今天呢一样要来跟大家分享串流电影还有院线电影了。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家里面可以看到的串流电影了。
1: 好，这个串流电影就是如我们上个礼拜有介绍过，因为最近呢台北的这个金马影展呢，他们正在信义威秀举办这个时间比较长，有三个礼拜之久的比利怀德的120周年的回顾展。那这一次有放了他25部非常经典的作品，然后风格也都各自不同啊。我们之前有介绍过比较恐怖的，也有介绍过比较诙谐有趣的啊。这次介绍的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作品哦。这一部作品呢叫做《失去的周末》。虽然说这个今天礼拜五，我们周末还没到呢。
0: 对
1: 对，但是要告诉大家的这一部《失去的周末》呢，它在影史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哦，就是在于它在当年呢不但是拿下了坎城影展的金棕榈奖最佳影片之外，也在奥斯卡金像奖上呢拿下了最佳影片，所以它是影史上第一部同时在坎城影展跟奥斯卡奖都拿下最佳影片的电影。
0: 哦，
1: 因为如大家如果是比较熟悉电影的听众朋友的话，应该会知道说坎城影展是比较针对艺术片的这个片型来做这种评选，那奥斯卡就相对会比较大众，所以会看到一些比较通俗的电影。那这部电影能够同时获得这个艺术片的坎城影展跟商业片的奥斯卡的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那这部作品呢是比利怀德他在1945年哦，距离现在也非常非常久之前的一个作品了。那这部作品其实主要啦，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介绍的话，就是它是一部关于酗酒的故事。就是男主角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爱喝酒的作家，但是呢他很有怎么讲，很有才华，然后呢对于这个周遭的人，包括他的家人、他的朋友甚至他的女朋友都是非常好非常善良的。那真的他唯一的那个弱点，唯一的缺点就是太爱喝酒了。那这个电影的故事一开始呢就从他们的家里开始演哦，那个主角以及他的哥哥哦，他们平常住在一起，然后这一次呢已经不知道是主角他第几次的戒酒了。那经过这个6天的戒酒之后呢，就没碰酒，没碰一滴酒，也没喝一滴酒哦，他的哥哥决定带他呢到乡下，就是乡村去度假度过周末，然后这个周末就是5、6、1，礼拜一还多休一天这样子。那希望能够让他真的远离都市的喧嚣，以及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酒，能够远离这些他不该碰的东西。但是呢男主角他心里并没有这么想，他心里想的是呢那一瓶挂在他的窗台外面他的哥哥没有发现的那一瓶威士忌
0: 啊。
1: 对，就是趁着这个哥哥在整理行李的时候呢，主角正准备要拿威士忌的时候，此时他的女友来了。他女友想说：“哦，这个恭喜你哦，有连续快一个礼拜没有喝酒了。然后呢，这一次又是要出去外面玩，那趁你出去之前啊，跟你打个招呼，然后也要跟他说：哎，我刚好呢，就是手上有2张那个音乐会的门票，然后他决定去看，但他只有一个人，然后。”这个男主角就心里想说你不能啊，你不可以这个只有一个人去啊，然后必须要有人陪你去。于是他就叫他的哥哥呢把这个火车票的时间往后改，然后呢后面的行程全部往后顺延这样子。那他要做什么事情呢？男主角的想法是叫他的哥哥陪他的女朋友去看音乐会
0: 啊。
1: 对，
0: 就是哈对啊，
1: 为什么呢？因为呢爱事的人出去了他就可以干嘛
0: 哦，就可以喝酒了。
1: 没错，
0: 哦，
1: 所以他比起女友更爱酒。
0: 天哪，
1: 他就这样子用尽各种花言巧语以及心机呢，好不容易要把这个两个人送出去之后，就
0: 支开他们。
1: 对，要喝酒了。那怎知呢，这个阴谋却被发现了。
0: 哦，
1: 对，然后呢这个在走的时候呢他心里想说不行不行，就是虽然他们两个还是去了音乐会，然后一个人在家里，但是他身上没有钱，因为钱全部买酒买光了，然后呢家里唯一一瓶酒也被拿走了，他该怎么办呢？ 就在此时，总之一

这个电影一定要有办法才可以拿下，才可以继续走下去嘛。于是他就开始这个展开他的寻酒之路，他就开始在外面喝酒。那我们可能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想说，哎，这个男主角呢，是不是后面等到他到了比如说乡下去度假之后，还会有很多的这个想办法拿酒的一些比较诙谐的、比较荒谬的喜剧的桥段出现。总之

0: 只发现家里乱成一团，然后男主角消失无踪，然后他们马上也就知道是发生什么事了。那只是这一次呢，他们觉得哥哥想说不能再帮弟弟擦屁股了，然后虽然女友就一直不断的哀求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帮他，你只有他了，那只是这个哥哥还是想说不行，这一次一定要让他痛，唯有痛过才能成长。对于是哥哥就一个人踏上了这个前往乡村度假的旅途。
1: 哦，
0: 对，那接下来呢，这个闯了大祸，也就是他喝酒喝到睡着，然后呢喝到睡过头，错过火车，没有整理行李的男主角呢，接下来几天势必呢就是要一个人度过，而且呢是在没有人可以控制他喝酒，然后呢大家对他非常失望透顶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怎么办呢？要怎么度过这个周末？哦，于是这部片就是你终于知道为什么叫做失去的周末了，因为整个周末都是他所有应该要走的行程全部被取消的一个过程。那这部片你原本以为哦，比利怀德他可能会是一个比较走诙谐逗趣的哦，比较快乐轻快的调性，但是这一部片显然很不是哦。我们刚刚听到前面的电影刚开头的这一段故事，你就知道说它是一个蛮痛苦的片，我必须这样讲，因为那个痛苦在于整部片呈现的是男主角他想要去戒酒，他想要逃离这个酒对于他的控制，但是他做不到，因为他心神不定，然后呢他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没有救的人了。这个没有救在于纵使他再有才情，纵使他的左邻右舍以及他的亲朋好友都觉得他是一个性格很好的很善良的对大家都一视同仁的有爱心的人，但是他那一个就是唯独那一个软肋，就是喝酒这件事情坏了他的一生，也就是让他穷困潦倒，然后让他生活一蹶不振，让他没有办法打理好自己 的生活。于是大家看到他就只知道说他虽然人好，他虽然是个好人，不过却是一个爱喝酒的人。那很多酒吧的酒保啊，很多老板啊，都已经对他非常的熟悉了，都叫他说你真的不能再喝了。
1: 哇，连酒吧酒保都告诉他不要喝了。
0: 对，连卖酒的人都跟他说你不能再喝了，你的家人你的女友都说你不能喝，不能卖酒给你，但你怎么会有钱？那有钱还是要做生意嘛，对不对？那还是倒了给他，只是那倒给他以后真的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然后他的生活又再度陷入泥淖里。于是在这个周末的好几天，就周五周六周日周一这四天呢，他就经历了一段我不能说是奇幻的冒险，但是是在一个没有人能够控制他生活的情况下，他试着去借由这些光怪陆离的，然后很我觉得有点像是摧毁他的自尊心跟信心的一些遭遇呢，让他能够重新去审视自己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在看这部片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说，刚刚除讲到他的调性是比较偏向严肃的之外，这部片很有趣的地方是他的配乐跟声音用的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巧妙，因为整部片里面呢，它呈现的是男主角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状态，然后以及他在这个要喝酒以及不喝酒之间的这个挣扎，所以它里面的配乐用了很多我个人觉得听起来有点恐怖，有点像折磨人的这种状态，所以你在看这部片的过程里面，你也会感受到说这部片的这个男主角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咎由自取的人，但实际上你也会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开始试着去同情他，他并不是不想要去改过向善，但是在这种就是上瘾的这样的状态里面，有时候也是有一种身不由己，你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他，唯有自己能够认清现在的自己是什么样的状态，你才能够彻底的走出来。那这部片就是这样一个升华的过程。那很有趣的是，其实这部片导演他创作的原因是因为他之前合作的一个编剧也刚好是被这个酗酒成瘾的这个陋习所苦，他就以这个编剧的遭遇为灵感，然后创作出了这一个作品。于是呢刚刚就有提到嘛，获得非常多的包括是影展的好评啊，观众也非常的喜爱哦。这部片里面的这个男主角呢，也因为这样刚刚有提到嘛，他在坎城影展不光拿下最佳 影片，他也拿下了

0: 最佳男主角。那这位男主角呢，他也不光拿下坎城影展男主角，他还拿下了金球奖跟这个奥斯卡的最佳男主角。
1: 哇！
0: 所以他里面，我觉得他诠释这一个酗酒者然后的痛苦，我认为是一个非常丝丝入扣的一个状态，以至于后面有很多的这个演员哦，他们也都曾经说过，他们在诠释这种酒鬼角色的时候，都是以失去的周末的男主角为
1: 范
0: 本。没错，
1: 我觉得其实或许很多的人可能在生活当中，你可能不是这种酒精成瘾的类型，但是你可能会有一两个可能家人或甚至是可能已经开始影响到生活的像这样习惯，可是你可能改不掉。我觉得像这样子一个在心境上面，或者是自己可能也想改啊，但是问题是就是真的没办法的状况底下，可能在这部电影当中都能够有某种程度的投射。我觉得这部片也是非常推荐给大家，尤其是如果你真的也是可能某些成瘾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这部片也是让大家能够好好的观赏跟思考一下的。这部片的名字叫做
0: 《失去的周末》，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

0: 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Saka timu na untin tinta jidusia, nupacun mu teja kakriya na wabiweka magaku, naku ya kakin menem, gaju naku ya jajab.
5: 经过山区学校，请减速慢行。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院线电影了，要来介绍哪一部电影呢？
1: 今天第一部要介绍的电影呢，我相信雷恩应该也看过了。这部电影它是一部日本的动画片，然后这部动画片呢叫做《剧场版吉伊卡哇人鱼岛的秘密》。
0: 没错，当然就是上映的当周马上就去看了。
1: 而且我们刚刚在就是播歌的时候，我们还在聊说，哎，这个因为它有送那个特点的吊饰，然后就是分享我们抽到了什么，就殊不知雷恩根本没有拿到吊饰。
0: 对，哎，真的是，大家如果假设有碰到那种就是有特别的特点，或是比方说有一些什么就是
1: 赠品，
0: 对，赠品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跟店员一定要确定清，柜台人员确定清楚哦。
1: 对对，没错，不然的话你就会抱憾终身。但是呢，值得开心的是第二周也有不同的特点，所以我相信雷恩应该还会再去看一次的吧。
0: 对，没错。
1: 但是刚刚讲到这么多，我们都还没聊到这个吉伊卡哇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应该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家里有小朋友的人，你不可能不知道吧，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
0: 但你知道其实我有根据调查、
1: 你有调
0: 身边的朋友的调查，
1: 是
0: 其实吉伊卡哇以台湾来说好了、台湾来说大多数好像应该是高中以上才会比较有机会接触到。
1: 原来是这样吗？
0: 一部分也是因为它的画面很可爱，但是它的故事本身还是有一些些比较现实的层面在，所以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可能看不太懂。
1: 好，总之它虽然是一个造型可爱的很多小动物，但实际上呢必须要先给大家打预防针，就是它的故事不那么可爱。
0: 对
1: 对，并不是一个快乐的片子，我必须要这样说。但它还是有一些就是玩乐很开心的桥段啦，但我必须要说这部片可能就是并不是一个这么让人开心的作品。那也因此它的电影分级是保护级的时候呢，当时也是有很多的讨论。
0: 对，因为它毕竟呢在日本是全年龄向的。
1: 对，
0: 然后据说呢这个在上映的第一周就有很多家长带小孩进去之后反馈说呢小孩在电影院里面大哭特哭。
1: 就是被吓坏。
0: 对。

0: 吓坏，所以告诉大家，这个可能就是要找一些心智比较成熟的小朋友再选这一部片，否则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去选例如名侦探柯南之类的会比较好一点。
1: 对，或者是说如果假设你想要先了解前面的话，你可以先看他的动画的版本，而且他动画是所谓的泡面番、啊、就是一集呢大概就是这个三分钟左右、
0: 就可以看完了。
1: 对，所以如果假设你稍微看过动画的话，你可能就会了解说在这个作家底下的这些角色虽然说很可爱，但是他们必须还是有一些很现实的层面，比方说他们必须要工作赚钱，然后才可以去买东西吃，然后还要考检定等等之类的。哎、欸，我现在是在讲现实的大人世界吗？
0: 对，有一点，因为它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动物登场。那像我自己是只知道就是有吉伊卡娃，但是我没有像雷恩这样就非常了解里面的每一个角色。尽管如此，我自己在看这一个电影的时候，还是很清楚里面的每个角色他们肩负的任务跟他们的性格是什么。但我觉得可以在讲这部片的剧情之前，先给大家就是简单的前情提要一下。它里面有很多动物，但是呢，最主要的就是有三个，就是非常算是感情很要好 的小动物，对不对？就是一个就是大家知道的吉伊卡娃，吉伊卡娃就是长得很像仓鼠的小可爱，
1: 对
0: 对。然后他虽然是主角，但是他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清楚的台词，他基本上都是以撞声词出现在这个动画里面，可能就是哎哈。就是这种
1: 对
0: 这样的状态，那他算是里面比较性格比较胆小的哦。先这样前提掉，然后第二个就是叫小巴，那小巴就是猫，然后就是你看的时候就想说，为什么仓鼠跟猫会是好朋友？
1: 对，但其实，在角色的设定上面，他们其实作者说他们不是动物，只是像这样子的样子的小可爱。小可爱是一个族群，是一个
0: 对
1: 这个种类。
0: 他们不是动物，他们就是小可小可爱，就是小可爱。
1: 对，但他们这个刚刚说到小巴的习性是像猫的习性，然后造型也很像猫。
0: 对，而且他就是算是比较就三只里面比较成熟外向的，然后也是比较多台词的角色这样子。
1: 他其实最主要就是在帮其他的人翻译，因为其他的人就是讲出来话就耶了，就是声音，但是他就说哦，原来是什么样子啊之类，他就会帮大家解释一下这些行为。
0: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大家应该是在蛮多网络上最常看到他的梗图，也就是兔兔，也就是又称乌萨奇。
1: 对，他就是一个非常疯狂，然后会一直尖叫，然后大笑，然后或者是说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的。
0: 对，就是他就是兔子造型、哦、如他的名字一样，然后平常就会呀哈，然后哈，然后乌啦，就是很多撞声词。
1: 对对对
0: 对，你在看很多有趣的影片的时候，你就会常常看到，
1: 都会看过，对，
0: 都会看到他。虽然我真的在一开始我分不清楚他们三只谁是谁，你知道我是怎么分的吗？我用耳朵的长度来分他们。
1: 哦，对，因为他们脸其实长得蛮像的，
0: 脸都是圆圆蓬蓬的，然后毛很多，很可爱。那当然，他们还有其他的角色，有像飞鼠的、啊，有像海獭的、啊，然后还有像那个冲绳风师爷的，我心想说这个是风格好像画风不太一样，虽然也是可爱的。总之呢，他们这一群这个小可爱们呢，某一天哦收到了一张传单，而这个传单还是从空中飘下来的，就是有一只鸟，它可能没夹好，就掉了一张下来。那这张传单上面就是写说哦，有一座岛，然后要邀请大家去，然后有很多免费的食物跟饮料，然后吃到饱，吃不用钱。那大家于是就很兴奋，就说那我们就先放下比如身边的工作要做的功课，我们大家就一起去那座岛上度假吧。那整只这个一传十十传百，我刚刚提到的那些动物们也跟着这个主角们一起过去了，就到了这个所谓人鱼岛的这个岛上。那当然一开始到了岛上以后，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当地的居民欢迎他们，然后他们也是真的有吃有喝，然后玩得很开心这样子。那整只呢在这个岛上呢你以为当然不可能只是吃喝玩乐而已哦，这个快乐时间结束之后呢，当然就会发生一些事件。而这个事件呢，就是在这个主角他们一行人误闯进了一个山洞里面之后发生的。那原来这个山洞里面呢，居住着一个比他们这个身材身高高很多的，个头大很多的，我不能说他是妖怪哦，他就是人称赛莲啊。那这个赛莲的状态有一点点 像哦，我们前几个礼拜介绍的那个奥德赛里面也有所谓的赛莲嘛，就人鱼哦，他们会唱很多好听的

0: 歌曲，很多好听的声音，用声音来魅惑听到的人这样子。那在吉伊卡娃的电影版里面呢，赛莲就是有点类似这样的状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这个岛上似乎有藏着一个秘密，以及这些人为什么要找一群人来免费的吃吃喝喝背后的原因。那于是这个冒险就展开了。原来呢，这个居民们呢，他们说岛上有一个很大只的怪物哦，会把这个当地的居民抓走，然后抓走就失踪了。那他们希望能够招募勇者，然后帮他们去讨伐这个怪物，然后顺便把这些失踪的村民们都找回来这样子。那在这样的状态下面呢，当然很多原本只是要吃喝玩乐的这些小可爱们呢，纷纷都打退堂鼓，
1: 对，就直接坐船回去了。
0: 对，就想说我并没有要帮你这个忙，我们只是来玩的这样。在这样的状态底下呢，被留下来的就是刚刚所提到的那一些
1: 主角们。
0: 对，当然也不止 那三只，还有其他的，刚刚讲到什么飞鼠啊blah blah blah, 都有在。我觉得这部动画很有趣的是，它真的只有主要的角色会有造型。其他刚刚讲到的那些什么人鱼岛上的村民啊，或者是其他的小可爱啊，诸如此类的，通通都是黑影。就是它也不是柯南那一种看不到的那黑影，它就是有一个灰色的轮廓，
1: 就是他们没有五官啦，就是他们只有外形，然后可能顶多就是身上的装饰这样子而已。
0: 对，然后总之呢，他们就是开始要展开这个冒险，就是要展开讨伐过程。但是当然吉伊卡娃他们在前一天就偶然碰到这一个赛莲嘛，他们就觉得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好像听起来跟赛莲跟他们说的好像不太一样，
1: 就是有两边不一样的说法。
0: 对，没错。于是这个冒险呢，这个对抗的过程当中，就是慢慢揭开了这个人鱼岛的谜底。那刚刚我们在介绍这部片之前，我们不是就有讲说，那个小朋友原本是开开心心的进去，没想到走出影厅的时候，嚎啕大哭，或者是面露恐惧，就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我觉得这个风格一定就是要让听众朋友先知道说，吉伊卡娃绝对不是一个只是可爱跟开心的作品。
1: 对，因为同一个时期呢，其实还有另外一部的动画也即将上映，就是《角落小伙伴》，但这是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线。
0: 没错，就是
1: 他就是披着角落小伙伴的可爱的外衣，但在阐述一个很现实的故事。
0: 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就是可能十几二十年前有一个本小说叫《令人站立的格林童话》。我觉得在看这个吉伊卡娃剧场版的时候也会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听起来好像是什么勇者救公主或者是一个冒险的故事，但实际上呢，它埋藏着的是一个细思极恐。你在看这些作品，虽然电影并没有说得很明，但是你在看的时候就觉得要许我怎么有一点点毛骨悚然的感觉呢？
1: 对，
0: 所以它真的不是你外貌所看到的那一个样子，它背后其实藏了一些我觉得也会让你想蛮久的一些小段跟感受在里面。反正呢，这一部作品我觉得不管你是有看过动画漫画的人，或者是你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人，都很适合去看这一次的剧场版《吉伊卡娃人鱼岛的秘密》这一部电影。而且它片长也不长，然后有很多很好听的音乐跟歌曲哦，当你在进电影院的时候能够尽情的享受作者所带给你的这个特殊的世界观。
1: 因为其实他在整部片里面大概应该有至少三分之一左右都是歌舞的场景，所以其实如果假设你今天是享受那种音乐，然后享受很欢乐的画面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一部还蛮不错的电影啦。当然后面可能大家就是要认真看，尤其是在片尾之后呢，有一个花絮的部分，大家一定要留下来哦，一定要看，因为这是这部片里面最大的重点。
0: 对，真的很精华。
1: 对，所以千万不要就是跟雷恩上次去看那一场一样，有一对情侣就是片尾出现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所有的人都看着他们惊呼了一声，想说怎么会现在就离开了呢？
0: 没错，真的。
1: 对，好，也希望大家如果假设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电影院去观赏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剧场版吉伊卡娃人鱼岛的秘密。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

0: 回到单元当中，在接下来来继续来跟大家介绍到本周其实还有另外一部强档电影，据说好像也是在首周第一名的电影，对不对？
1: 对，这一次我们要介绍的是我觉得是今年暑假最多观众期待的电影哦，它算是漫威宇宙里面最新的一部作品，但实际上啦，它跟其他漫威的作品有点不太一样的是，因为它的身份比较特别，它的版权不在迪士尼那边，它是自己独立一家的，所以它一直感觉有点暧昧啦。那总之这部片的片名叫做《蜘蛛人之重生日》。那蜘蛛人其实一直是索尼影业他们买下版权来制作的那个超级英雄电影系列。那一开始呢，我们前面有看过很多很多个版本嘛，包括这个近期有两个，就是陶比麦奎尔跟安德鲁加菲这两个版本。那后来呢，最新就是这个汤姆霍兰德哦，他在上一次的这个蜘蛛人无家日里面呢就已经蛮特别的，因为他把全部的宇宙全部聚集在一起，也让三代的蜘蛛人同时出现在一部电影里面，让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影迷啊，非常多的粉丝都就是尖叫，想说怎么会，从来没想过会有这样子的桥段设计。那也因为在上一集的最后，总之呢，他们面对了大魔王，然后汤姆霍兰德饰演的这个主角蜘蛛人呢，他决定要做一件事，就是为了让整个世界大乱的世界恢复原状，他要做一件事，就是让所有人包括他的女朋友以及好朋友都忘记这个世界上有彼得·帕克这个人。
0: 哦，
1: 上一集的电影就结束在这边，也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一集我们在看到重生日的这个汤姆·霍兰德彼得·帕克就是一个孤身一人，因为这个孤身一人在于在

0: 前一集里面他还失去了他最爱他的姑妈，就是被害死了，于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蜘蛛人这一系列的电影，不管是哪一代的蜘蛛人，最后都会走到这一步，就是会失去最爱的人，然后最后回到孤独一个人，然后同样都会感受到所谓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件事情。那到了重生日里面呢，刚刚有提到嘛，就是彼得帕克感受到自己的能力，然后也必须要对社会付出些什么，那就算所有人全世界的人都忘记了他是谁，他还是愿意以蜘蛛人的身份继续打击犯罪。那只是呢，这个事件哦，就是世界总是一团混乱，总是会有坏人出现。这一集出现的坏人很有趣，就是他有一个特殊的能力，也就是主角在探查一个坦克车被偷窃的案件的时候呢，发现这台被偷的坦克车不断的去行驶向一个风险控管部，就是在这个电影世界里面去负责维护整个世界秩序的一个单位。那他攻击了那一个单位，并且呢，主角他撬开了坦克车的时候呢，他发现里面坐着的是一个老太太，是一个阿姨，然后他也不是一个看起来很明显就不像是一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军人。那为什么他会开坦克车，又为什么他会做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获得解答。因为这个门打开的时候呢，这一位老太太她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主角就觉得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凶手反而看起来好像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一样。那这件事情就在这一集里面在扮演了非常大的这个角色跟篇幅。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彼得帕克也要重新的去学习到一件事，就是他到底是谁，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主题，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反派，他之后会碰到那个反派会也会问他说，你到底是谁，你是蜘蛛人还是你是彼得帕克。因为在 这段过程当中呢，主角他发现自己的这个蜘蛛丝没办法射出来了，就是我们都知道说蜘蛛人他的能力就是他的手腕的地方有一个孔可以射出蜘蛛丝。然后很有趣的是，其实每一次重启的蜘蛛人电影他们都有不同的设定，例如说第一代的蜘蛛人他其实是可以自己从手腕里面射出来的，但是第二代跟第三代的这个蜘蛛人他们都必须要有透过一个特殊的机器才可以射出蜘蛛丝。
1: 对，
0: 那到了第三代的，也就是汤姆霍兰德饰演的这一次的蜘蛛人呢，他身体好像出现了一些异状让他会不由自主的不断射出这个蜘蛛丝，而不是透过机器，而且同时呢，他的性格也变得比较暴躁，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力量。那也因此他害了很多人，他让一些平民百姓受伤，这是他自己不愿意看到的。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他也去思考说他要如何去控制自己的力量，然后要在这样的这个探案的过程里面去设想说到底这个真凶，这个凶手要不断的攻击这个风险控管部的人又是何方神圣。因为他在这个探案过程当中呢，你看到他可以不断的化身为不同的人，有的可能就是一开始碰到的老太太，那有的可能就是路边随手经过的滑板少年，然后也可能是某一个警卫这样子。他就觉得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的附身或者是灵魂跳跃的这种能力。那随着这个探案的过程当中呢，逐渐揭晓了这个犯人，就这一集最大反派的真面目。那我觉得是一个不太能够轻易的去爆雷说这个人是谁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一个反派呢，相信如果是在比如说进电影院之前有看过相关的新闻介绍或者是剧情介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会发现说往年我们在看蜘蛛人或者是其他漫威电影的时候都会告诉大家说，哦，这一集最大的反派是什么。那很特别是重生日里面并没有这样的安排，宣传上也是极力的去把这个事情 把这一个梗、哦、埋到很后面才让人知道，你就会知道说这一次的反派是蛮，一方面来说很神秘，二方面来说这一次的蜘蛛人重生日反而是一个很内敛的蜘蛛人、哦、他不同于我们过往在看

0: 看到一些超级英雄的电影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大场面的，不管是爆炸啊、特效啊、城市毁灭，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动作戏。这部片其实我觉得它的动作设计也好，或者是跟反派的决战也好，都是相对比较小规模的。那也一方面呢，也有可能是这一次的重生日里面，主角他要面对的其实有点像是扪心自问，就是最大的敌人会不会是自己呢？要先克服自己内心的这个心魔，所谓这个过不去的坎，你才能够获得成长，可能是更强大的力量，可能是更坚强的心灵。毕竟刚刚有提到，主角在前一集就历经了全世界都忘了他，然后他又失去了最疼爱他的唯一的一个亲人。在这样的状态下，他要如何从一个看起来只是大学生的状态，然后成长为一个能够捍卫他所居住的这座城市的英雄呢？我觉得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在这几年我们看很多超级英雄电影的时候会有一点疲劳感，那个疲劳感可能是会想说一个英雄电影到底格局还能开得多大，从拯救城市、拯救地球、拯救宇宙、拯救这整个世界，甚至跨到说我们不光要拯救这个宇宙，我们要拯救其他的平行宇宙，就会想说到底他格局还能开多大。那所以到了这一次的重生日里面，就会看到说他反而又缩到了最小，就回到去看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是这一次蜘蛛人他不光是这个首周末的票房就是已经突破了创下影史最高纪录，他还超过了这个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比他多了200万美金。哇，对，蛮厉害的。尤其在现在就是全世界 IMAX 都被奥德赛独占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重生日还可以用这个非常优异的成绩创下今年的这个纪录，我觉得算是一个蛮难能可贵的。然后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看过之前的蜘蛛人，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你可以从这一集开始重新再认识一个全新的蜘蛛人。
1: 嗯，好，我想如果假设你可能也过去曾经看过蜘蛛人电影的话，这部千万不要错过了。来，听到的是这部电影在台湾的中文的片尾曲，来自于周兴哲为了电影所打造的中文的主题歌曲，这首歌曲 All For You。 今天非常谢谢陆可，谢谢
0: 谢谢。

0: 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亲爱的民众，发现家人或是朋友有一氧化碳中毒情形时，应该保持冷静，迅速急救。一氧化碳中毒现场必须立即打开窗户使空气流通，并且通报119。若能在4分钟之内依照急救步骤实施人工呼吸及心肺复苏术，持续到救护车抵达现场救护，将大为增加一氧化碳中毒者的存活率。有效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事故，有赖民众对于自身环境安全的警觉性。内政部消防署、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4: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5: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哎
4: 哎，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6: 安全吧。
5: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4: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7: 好哦。
2: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今天第二小时爱听到什么样歌曲呢？明天是8月8号，也就是台湾的父亲节。相信如果假设你是有小孩的，像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话，应该有蛮多的小孩可能都会回到家里面来陪伴你。但当然，如果假设站在自己的立场当中，应该有蛮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也许爸爸妈妈也都已经离开了。那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歌曲，或许也就是唱出你的心声了。来听到的歌曲就是这些献给已经离开的爸爸的歌曲。

由苏打绿所演唱的歌曲《小时候》。这首歌曲是苏打绿，也就是清风献给自己爸爸的歌。虽然说呢，这首歌曲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唱给自己的爸爸听了，但是因为他在创作出这首歌曲之后，碰到了自己的爸爸生病在病榻上面，而在像这样的状况底下，能够还是有一些机会跟自己的爸爸将过去的一些心结给说开来。我想应该这也是很多的人可能在碰到了自己的爸爸妈妈可能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原本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一些距离，但却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慢慢的觉得好像有一些话不说开就不行了。如果假设你曾经有过像这样的机会的话，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真的是非常恭喜大家。但如果假设这样的一个心结一直持续到他离开之前都没有机会说的话，像这样的一个遗憾或许就会一直抱持在心里面吧。来听到的来自于李宗盛的歌声，这首歌曲《新写的旧歌》。

道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
1: 待在我的歌。
2: 李宗盛所演唱的歌曲《新写的旧歌》，其实真的李宗盛会唱出非常非常多的人的心声。我觉得他细腻的写作，其实有时候不仅仅是代表着男性的歌曲，他写给女生的歌也都很多，都能够唱出像这样的一个心情。那当然更不用说他自己作为一个男性的身份而写作出像这样子一个在生活当中没有办法跟自己的父亲好好的说话，或甚至是有些回忆在回忆起的时候，像这样的心情是吃力而痛苦的。过去没有办法说的话，只能透过像这样的一首歌曲，有一点类似像是写告解信的样子，然后写给自己的父亲。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另外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惠妹的歌声。在阿密特这张专辑当中，他将自己剖析开来，而在谈到自己父亲的时候，清风为他写作的这首歌曲掉了。

哦，那时候没有办法赶回去，而有一种没有办法去完成一件事情的无力感，而在之后也写作这首歌曲。在歌曲当中所提到的蝴蝶，其实就是他在现实当中看到的蝴蝶，而他相信这个蝴蝶就是他的父亲来找他的化身。

蔡健雅所演唱的歌曲《说到爱》，接下来听到一首台语歌曲，来自于周杰伦为了洪荣宏所写作的一首歌，而这首歌曲其实是在讲述洪荣宏的父亲，来听到的就是这一首《阿爸》。

0: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1: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0: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55的学习行列。
1: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2: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3: 萨利嘎嘎奥比努盖亚安尼加哈迪亚多伊辛
4: 哟
3: 巴苏尔嘎库多瓦罗哈亚阿里克伊嘎伊辛南Kamakan kuka ilisinan armiat kirami namantu pah i para kahat hoto paling tinggi saka tata kaling sesan.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跟父亲有关系的歌曲，因为明天就是父亲节了。不过呢，我想因为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应该蛮多，可能或许碰到的状况都是在现在是没有办法跟父亲能够一起欢度父亲节的状况，可能很多都已经离开了。而当然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有别于过去的一些父亲节的歌曲，来送上的都是这些为了自己已经离开的父亲而写作的歌，我想应该也是很多的歌曲刚刚听到都唱出大家的心声，或是可能也许你也有同样的感受。接下来继续分享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罗志祥的歌曲，这首歌曲《力量》也是送给他已经离开的父亲。

罗志祥所演唱的歌曲《力量》，其实他在之前在回到台湾开演唱会的时候演唱了这首歌曲，其实一度就是唱不下去，努力的因为这个歌迷朋友们的支持，所以才在舞台上面顺利的把这首歌曲唱完。我想应该也是跟很多人一样吧，就是当你今天也许在演唱到跟自己心境相同的歌曲，或许可能那个情绪一涌而上的时候，真的是连能够成段的像这样的一个歌，或者说呢成段的一句话，可能都是非常困难把它讲述完毕的。不过我想情绪释放完毕之后，或许永远都还是会记得在过去的那些美好的回忆。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徐若瑄，当时为了电影《孤味》所演唱的这首歌，我想应该也是说出很多女儿对于爸爸的心情吧。

由 Vivian 薛若瑄所演唱的歌曲《巴郎 A》，我觉得应该是很多的人可能在小时候曾经听过的，就是都会说哦，女儿就最后反正长大之后呢，也是会是别人家的，因为就是会嫁到别人家去。所以像这样的话，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可能听在女儿心里面就会觉得有一点不是滋味。毕竟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还是一起生活了这么久，怎么可能会因为结婚的关系就不是家人了呢？我不是别人的啊，我永远都是你的女儿啊，怎么会这样说呢？如果假设你因为要分开了，然后觉得很难过的话，那不管怎样，我明天也还是会回来牵着你的手的啊，只要你愿意的话，我都还是会回来的。我觉得这真的是应该是讲出很多待嫁女儿的心声，所以其实这首歌曲在推出之后，也是蛮多的场合当中，尤其像是这种婚礼的场合会听到的歌，虽然有一点悲伤，但是或许也唱出了女儿的心情。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万芳的歌声，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听到歌曲来自于万芳所演唱的《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曲，其实讲述的是一个跨两代的像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自于赖明伟的歌声。这首台语歌曲叫做《一起温老杯》。

听到赖明伟所演唱的歌曲《一席温老杯》，其实他这首歌曲是由萧煌奇老师所为他写作的歌，而在讲述的故事其实有一点点是这首歌曲应该是在讲说他的爸爸在面对已经离开的阿公的像这样的心情，可是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当他看到他的爸爸在思念阿公，然后没有办法把自己真正想要说的话在当时还在的时候诉说出来，其实某种程度也是自己在看自己爸爸时候的那样的心情。我想这首歌曲应该是说出很多不同的人的心声哦。今天来最后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魏如萱的作品《彼个所在》，也送给大家。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5: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4: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5: 啊，这样。

0: 啊，
1: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0: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中央气象署表示，第13号的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是位在台北东北东方大约是910公里的海面上，朝着偏西的方向移动，正在通过琉球附近的海面，并且逐渐的往台湾的北部海面移动。礼拜六礼拜天是最接近台湾影响最明显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在昨天也预估今天下半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六不排除针对马祖发布的是陆上的台风警报。由于各地的天气不稳定，后续的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请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那另外，因为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在南投嘉义以南地区、云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范围包括的像是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要特别注意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淹水的情形。今天的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宜兰花莲有机会出现局部的焚风，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活动还是要提醒大家咯，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着下来要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新北市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桃园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新竹苗栗地区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还有台北市的部分呢，都有30%到40%的降雨几率，新北市桃园的降雨几率50%，新竹苗栗的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10，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每天的幸福依旧从关心我们的天气开始哦。这个白海豚游着游着哦，目前看起来好像都不转弯了，也真的让人有点担心哦。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白海豚相关的一个资讯哦。我看到就是白海豚好像似乎不太被就是一直往西这样子的来前进当中哦。不过呢，看样子它的结构性的一个部分呢、哦、是南弱北强、哦、所以它因为既然是南边比较弱的话呢，暴风圈呢它会目前看起来有可能会紧擦过这个台湾的北部的海面哦。最快中气象署表示，在午后的时候哦，会发布的是海上的台风警报。好，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是哦，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北海岸还有高屏地区、兰屿局部地区哦，在海面的一个部分哦，就靠海沿海的地区的部分要特别注意哦。平均风力会有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马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哦。所以海边活动、海上作业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好，我们也来看到就是那个气象专家哦，参考了中央气象署的详细的资讯，也特别的提到哦，因为台风白海豚哦，它就游着游着还是偏西来进行哦，缓慢哦，它速度就是比较减弱当有在减弱当中，那有可能是以轻度台风之姿、哦、大概会经过我们的台湾的北部的海面哦，整个路径不确定性呢渐渐的增大，完全闪过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哦，所以明天到10号清晨北台湾要特别注意，还有中南部先后会有剧烈的降雨发生的几率。根据最新的一个欧洲的模拟显示呢，白海豚在明天的时候进入东海南部之后，它就会模拟向北回转的路径呢，整个这样子的路径是减少了哦，所以我们刚才会提到哦，我们要完全闪过的几率呢是降低的哦，它似乎不太北转了哦，它模拟整个显示是比较偏西，然后接近中国才会逐渐的出现回转的一个路径。好，它才会增加哦。那它的暴风圈恐怕会来不及闪过海上的一个警戒的区域哦，所以我们要持续的密切的观察当中。那今天到9号，白海豚环流通过北部海面哦。那10号清晨会中心的时候会登陆浙江。那我们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以及今天北部、中南部就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一个天气。不过呢，虽然会下雨，天气还是属于偏热的情形哦，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咯。那明天到10号的清晨，北台湾跟中南部先后会有剧烈的降雨发生哦，那温度会略略的转凉，那东半部因为什么

呢，过山沉降的作用关系，要慎防的是极端高温的出现。那另外各地也会有较强的阵风，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咯。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3。哎呀，大家要过父亲节了哦，真的是台风来捣蛋呢，就是会有下雨的情形啦。哦，周末假期有活动安排，要特别的注意这个剧烈降雨的一个状况发生哦。哦，好，我们这个阶段就来欣赏比较温暖的歌曲咯，来欣赏容中豪所带来的爱温暖爱这首歌曲，很温馨送给大家。

0: 931路况报道。
1: 时间10:19，带大家来关心路况的资讯哦。我来看一下台北市，有个地方那个路面塌陷，紧急正在进行抢修，在哪里呢？就是忠孝东路往东过了镇江街，这边目前有施工，管制了外侧两个车道，外侧二车道，预计施工会进行一个小时，就是因为有路面塌陷，紧急进行抢修，也提醒大家哦，行林这边就注意一下哦，会有人员交通引导，那再来是台北市松德路168巷20号路面大量的渗水哦，预计会抢修到下午4点哦，那就避开这个路段喽。国道3号的北上路段64到61公里处的地方，大溪前内侧的车道修剪花木的作业呢，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国道3号北上路段103.9公里处，上茄东交流道后往新竹系统的方向回堵大约3公里，为什么堵车真的不晓得所以提醒大家保持耐心，就是国道3号北上路段103.9公里，你上了茄东交流道之后往新竹系统方向目前是回堵状况发生。那国道1号的南下路段23到40公里处的地方，圆山前到林口 A 前内侧的车道路灯的抢修作业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在台北市民权大桥往西的方向下桥上桥处机车道有大木头，目前是掉落在车道当中。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1我们来欣赏洪瑞湘的这首歌曲《温暖的脚步》。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了，要来看一下上下震荡的台股了哦。10:26的时候，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哦，来到了44476.80点，目前是小涨了80.10点，成交金额来到了4240.27亿元。好啦，要迎接周末了，我们还是要开开心心的哦。周五阅读日今天依旧会登场哦，礼拜五了哦。好，我们一样先来欣赏温暖的歌曲送给大家，之后马上来做聆听型男老总私读小碎念哦。我们先来欣赏的是许茹芸的这首歌曲《温暖的想念》。

0: 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习：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2: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1: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3: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洽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Sepuluh kota pa, eskala ni kang bang. Sepuluh zau, ni watu zau kang bang.
5: 行车检查。

0: 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1: 扎尼朱萨多罗苏巴达里玛努姆比杜阿鲁西亚玛努。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行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0: 大家好，我是行安老总林福义。读者朋友，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明明没做什么事，真的没特别做什么事哦，可是又觉得我心好累哦？有没有一种书呢，可以帮助你呢沉淀自己的心情，而且远离烦躁的情绪？我就在想啊，人生当中不是只是告诉你你应该要如何，你应该要如何，而是能够让你安定这些事情。还有很多时候啊，我刚刚不是提到吗？什么事都没有做，会觉得好累好累，是因为呢，我们有时候啊，自己讲了很多很多杂乱的念头，然后呢，你自己会不断的有精神内耗。那精神内耗这样的事情呢，究竟我应该看心理咨商、跟朋友聊天，还是要读很多书呢？其实有时候没有这么困难，你有时候啊，只要训练自己一种微型的休息，然后创造一些正念，就可以让你远离这些烦躁。真的有这么容易吗？我们今天读这本书呢，其实里头就教我们很多的方法，很好实践，然后没有这种冗长的说教，也没有讲一大堆道理，还有它没有那么多的文字，就可以让你根据这书上的这些正念的导引，一些小小习惯，一些小小姿势，你就可以远离这些烦躁。我们读这本书，书名就叫做停止精神内耗。其实我刚刚提到，有时候我们觉得很累很烦，然后压力很大，不见得是外在这些事情。你可能会觉得有啊，每天都有很多外在的事情困扰你啊，孩子在吵啊，公司的任务做不完啊，公司的经营有问题啊，然后人际关系出现一些裂痕啊，你觉得好多好多事压在你的身上。其实是因为你自己不知道如何去排遣这些心理上带来的压力，那你又觉得心理压力没那么容易去把它克服掉。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他要教你64个微型正念。提到正念两个字，大家就知道我们要怀抱一个正面的一个念想。那正念这件事情呢，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叫微型正念，也就是它没有那么麻烦，它没有那么多告诉你因为怎样所以怎样，要怎么样预防，没有这么多的文章，没有这么多的文字。它要告诉你说，你只要借由64个微型正念，然后都可以落实到你的生活当中。所以你只要翻开这一本书啊，很多状况都可以迎刃而解。那这本书呢，适合什么样的读者来看呢？如果你是一个凡事要求完美，只有一点点不好你就会觉得忍不住来责备自己的人，那你要看这本书。或者你今天是一个家庭主妇，你可能上班时时刻刻在挂念你的孩子，然后呢陪孩子的时候脑袋又在想工作，哎呀，那我告诉你啊，如果你常常眼里看的是一个人，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那这样的人也很适合看这本书。还有很多时候呢，像我自己以前年轻的时候，可能心浮气躁啊，然后呢就会可能讲话比较难听，或对人呢可能就会比较严肃一点点，可是常常呢自己恶话一出以后，你就会觉得我好懊恼，我很自责，我不应该这样，为什么我情绪不能控制好呢？这时候你也适合这本书。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每天都在滑手机，然后你看这些社群啊，这些动态，看到别人哇，人家又去吃好料的，人家又出国，又买了新的东西，你觉得为什么人家生活过得这么好，而自己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好像你对自己很没有自信的人，也很适合看这本书。最重要的是呢，每一天你起床都觉得我好累啊，我今天要撑过一天，然后不自觉因为世界暗淡起来。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觉得你很累，我很心疼，你也适合看这本书。所以这本书呢，适合给那个每一天被日子推着走的你，或者有时候你没办法说出自己一身疲惫，你不知道对谁说的时候，其实最好的朋友是谁？是你自己。而借由这本书教你的64个微型正念，在生活当中你就可以实现，然后去

远离这些烦躁。那我们要怎么来练习呢？在这本书呢提到的唯心正念，其实不是我们传统认为那种，就是啊，我必须要每一天冥想打坐30分钟。其实他特别强调是，你可以利用一些零碎片刻，然后借由这些正念的训练呢，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微休息的效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绷太紧，就是没有适当的时间休息。其实休息不一定说哇，我一定要睡很饱，而是在于说你的零碎的片刻，你都可以藉由微型正念这样的训练呢，一个小动作，一个小对话，就能够让你心中呢得到一种被理解，然后宽裕了，也舒缓了。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它神奇魔力的地方就在这里。就好像有时候你很烦躁的时候怎么办呢？你有时候就握着一个杯子，然后或喝一口水。其实握着杯子就是一种非常安心的信赖，因为手上握着东西，就好像有些人要打针很害怕，就会握压力球嘛。所以一个杯子你握在手上，好好的喝一口水，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宽慰。这也是书上教你一个简单的微型正念的训练习惯。在这本书里面会告诉你，很多时候都可以利用零碎时间来做到微型正念训练。举例来说，我们每天都会过马路，然后会等红绿灯。其实在等红绿灯的30秒，请问你在干嘛呢？很多人都在滑手机，对不对？那有些人就盯着这个小绿人在看。当你在等那个红绿灯的30秒，就是一个很好的微型正念的训练时间。因为你用30秒，你不妨就来做专注的呼吸，专注呼吸，感受到你呼吸的存在。这时候就是一个很好安顿内心的机会。你有没有想过，很紧张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强调就是要深呼吸，就是让你去感受到呼吸的这个频次跟存在，可以让你心得到安定。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开完一个会，离开一个现场，你要到别的地方去，很急躁，过程当中都是忙忙碌碌的在赶路。所以利用这30秒钟的训练，就可以让你用呼吸的方法专注，就可以得到一个心灵很好的安定。还有我们常常在发简讯或 LINE 在跟人家对话的时候，有时候会很冲动就发出去了。可是一个微型正念训练，就是当你在发这些 LINE 的讯息之前，请你打完字之后深呼吸，再把它传送出去。有时候你在看这文字，就会发现我有时候跟人家在讨论一个事情或在回应一个事情太快了，其实没有做很好的一个思考。那这时候有时候有些人会带着情绪就发出去了。可是如果你在每一次要发讯息打完字的时候，其实不差那一秒钟嘛，你呼吸一下，看一下这文字，你就可能就会知道不要被那时候的情绪牵着鼻子走，这时候文字会比较周全，也能够正确表达你的心情。然后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在焦虑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外面有很多庞杂资讯，不妨这时候你戴上耳机，不管是白噪音也好，不管是听音乐也好，都能够暂时阻却你外在环境，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微型正念的训练方法。其实讲训练有一点太沉重，它是一种习惯性的动作。当你身心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呢，不妨呢就敏锐观察一下自己身体的感觉。像我自己就会每一天在出门之前，我就会照一下镜子，跟自己说你是最棒的。每天起床之后，在刷牙的时候，你不妨就告诉自己，自己是活力满满的一天。因为对自己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当你自己想要让自己快乐的话，你的生活就会快乐。如果你的快乐是来自于生活给你的结果的话，那你永远不会得到快乐。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标准，很多的比较，会让你自己不再那么的快乐。如果你生活感到一团乱的时候，你该做什么事呢？就开始整顿你的日常生活吧。有时候我觉得好多事都把你塞得满满的，不妨你就整顿自己的生活。每一天你可以有5分钟的时候，就这样坐在沙发上，什么事都不干，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微型正念。因为那时候你可以暂时把这些事情把它阻却掉，这就是让你生活从一团乱当中找到一点整顿的空间。还有我们常常因为每天的焦虑，会让自己的心急急忙忙的，很急躁。那你应该养成一些柔软习惯，这时候适合自己的方法就是啊，伸展一下，其实就可以让那个焦虑的心情会霎时之间会得到一种舒缓。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自己情绪起伏不定的时候，是没有问自己。所以有时候呢，我在办公室也会这样做哦，就是当我觉得事情很棘手的时候，我会做一件事情，我会拿护手乳擦自己的手。其实擦自己的手也是告诉自己说，其实你很辛苦了。然后你再给自己的手擦上乳液，在摩擦抚摸它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个支持的力量，
支持的力量是谁呢？来

0: 自于你自己。所以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64个微型正念呢，其实真的就是告诉我们，有时候事情真的会在那个地方，但是真正是要停止精神内耗。希望这一本64个微型正念的训练方法可以帮助大家能够远离生活中的烦躁。还有哦，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单纯的心灵然后是一种思想书，因为这本书连 Google 他们都在提倡这样的微型正念。大家都知道 Google 这么忙的公司，这么走在时代尖端，他们永远记得要能够去面对自己的心。你有时候对自己不够自信，那请你来看这本书，学习如何用微型正念帮助自己喜欢自己。当你喜欢自己之后，就会有未来无限希望。所以希望各位读者朋友，我们都可以借由这样简单的微型正念的训练，在生活日常当中利用这些零碎的时间，让你的身心得到零碎时间之后的微休息效果。这时候你就不再会一直精神内耗，也能够远离你烦躁的情绪了。
1: 以上内容由晨邦读书花园提供。

时间10:44呢，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白海豚台风的最新的资讯哦。白海豚台风逐渐的进逼当中，中央气象署表示哦，如果台风的移动的方向速度哦，就像中央气象署目前所预估的话哦，中央气象署表示会在今天下午2:30的时候呢，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一个观测哦，白海豚台风目前是位在台北东北东方大约是90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18转12公里的速度向西来进行，中心最大的风速呢是每秒38公尺，也就是每小时137公里，相当于13级风哦。瞬间最大的阵风每秒是48公尺，也就是每小时173公里，相当于15级风。7级的暴风半径哦是280公里，10级的暴风半径呢是90公里。那中央气象署表示，白海豚台风目前正在通过的是琉球附近的海面，并且逐渐的往台湾的北部海面移动。礼拜六、礼拜天，也就是8号、9号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的天气是不稳定的哦。但是在后续的路径哦，还是有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那礼拜六、礼拜天北部及中部山区会有阵雨，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几率，特别是要提醒一下，在北部山区是属于迎风面的关系，雨势呢是会最明显而且是持续的。那另外呢会有局部的豪雨等级以上降雨的发生，所以山区的部分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哦。那在中南部宜兰地区、花东山区降雨几率也相对的也会提高，会有局部的阵雨哦。那在花东平地也会有零星下雨的机会。那到了礼拜天，中部地区、东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周末假期大家要过父亲节，但是台风来捣蛋哦，特别是北部地区的部分、山区的部分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些的雨势，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避免前往山区，好不好？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哦。好，更新完最新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说明之后哦，这边还要提醒一下，因为下午2:30就要发布白海豚海上的台风警报了哦。其实整个的沿岸的一个浪的部分也开始出现有长浪的情形，好，会有2米以上的一个浪高了哦。所以提醒大家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会比较安全咯哦。好，更新完台风的最新的动态资讯之后哦，时间来到了10:47，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欣赏江淑娜的这首歌曲咯，请你记得我的好。

时间10:51哦，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哎，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8月7号礼拜五哦。时序走着走着，哎，今天已经进入了24节气的立秋了耶，是不是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但是现在哦，真的，我们说四季哦，宝岛四季台湾哦，但是总觉得现在好像四季的变化，就是非常非常的不明显，因为我们的高温炎热的时间呢，变得比较多了哦。那虽然说提到今天是立秋哦，象征着秋季的开始，但是我们的台湾呢还是属于这个高温湿热的一个天气哦。那这时候呢就是属于这个秋老虎，哎，其实那个秋天来的，但是还是会有秋老虎会发威的时候哦。特别是我们现在又是属于白天又炎热，然后呢我们进到冷气房，温度又比较偏低，那随着时序到的话啦，如果到了秋季的话，早晚的温差也会逐渐哦，是逐渐哦，渐渐的呢也会拉得比较大，温差会拉得比较大哦。这时候我们的人的身体，哎，这时候就要特别的注意哦，因为这时候的身体呢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哦，就特别容易受到所谓的燥邪的影响，燥就是那个燥热体质那个燥邪的影响，就会出现比方说干咳啦，喉咙干痒啦，皮肤比较干燥，也可能因为疲劳、缺水或者是一些的冷热的一个刺激，冷热的一个刺激，你看外面高温炎热，你又进到这个冷气房，这样子的一个刺激会使得我们的呼吸道的防御力下降哦，增加了感冒还有夏季流感的风险。所以哦，就有中医师啊特别的提到哦，这时候的时节的时候哦，立秋之后的养生哦，就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以这个养阴润肺哈、防燥保筋为主哈、是属于可以为这个秋冬的健康呢奠定一些的基础的哦。那比方说如果你要当饮食当

中啦，哦，立秋的保养，像那个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炖那个，现在炖那个水梨，哈，我有曾经炖过，哈，就炖那个水梨，它有助于养阴生津，适合口干、喉咙痒或干咳的朋友们哦，哎，可以试试看哦。再来哦，其实这个时节的时候，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好，还是要多喝水，好，而且喝的是白开水。好，可以维持我们的一个肠胃道的一个消化的能力。好，其实我们的肠胃道健康的话，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好哦。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哦。然后再来，其实如果想要运动的话，哎，运动可以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分，以快走、慢跑、骑自行车等等中强度的活动为主。哈，每周可以累积大概至少150分钟。但是一定要避免的是日照这么烈日当空的时候哦，避免在烈日下运动，那也要注意补充水分，好，避免热伤害的情形。这是立秋时节的时候哦，如何的注意我们的养生，我就简单的和空中的好朋友们做一下分享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0:55，我们先休息一下哦，等一下11点的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送给大家凤飞飞的这首歌曲《祝你幸福》。

0: 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哎，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5: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4: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5: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衣服啊。
6: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7: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借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郑姐整点新闻。中度台风白海豚持续着朝着台湾北部的海面逼近，预估在周末的时候北部地区将会迎来豪雨等级的降雨。台北市长蒋万安6号的时候前往北市灾害应变中心听取了防台准备的简报，表示将会密切的关注台风的动态，要求各局处还有区里等相关的单位要秉持着料敌从宽、遇敌从严的原则，做好各项的防台准备。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中度台风白海豚持续朝台湾北方海面逼近，预估8到10号距离台湾最近。中央气象署预估会在7号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指出，因台风路径偏西修正，对台湾影响时间将延长，周末北部恐将迎来豪雨等级降雨。台北市长蒋万安主持台北市政府白海豚台风准备会议，要求各局处务必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蒋万安说，
2: 受外围环流的影响，7号开始台北市有间歇阵雨的情形，9号暴风圈移入台湾东北部的海域，那8号9号的雨势可能达到大雨或豪雨等级，并且伴随7到9级的阵风，所以邀请各局处务必秉持料敌从宽、遇敌从严，提前完成各项的防台准备工作，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蒋万安要求各局处提前部署，包括公务、水利、大地处等单位加强机具、人力及抽水站准备，巡检易摊方落实积淹水等高风险区域，公园处加强公园路树修剪加固，新工建管、劳检及捷运等单位强化工地与设施安全，环保局加强沟渠清疏及灾后复原准备，产业局督导台电提升抢修量能，民政局及区公所加强防灾宣导，掌握弱势及易淹水地区民众需求，全面提升防灾应变能力。此外，蒋万安表示，在白海豚台风尚未开始影响前，因外围下沉气流将造成台北市高温炎热，特别请环保局依照规定适时启动高温应变作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维护校园食品的安全，台北市教育局表示，北市府已经修正了营养午餐食安查核的计划，由过去所有厨房一年稽查一次，改为依照公餐的规模每年查核1到3次，115学年度开学前2周，并将规划食物厂的油品专案的查验。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致癌油品事件让校园团膳食安受到关注，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表示，未来将把校园食用油品纳入定期检验项目，增加专案稽查及抽查频率，确保食材安全无虞。北市卫生、教育、产业等跨局处也在台北市议会警政卫生委员会进行中联油脂事件后续稽查精进方案进行专案报告。针对营养午餐查核，教育局体育及卫生保健科科长庄博如答询表示，教育局已规划扩大包含油品和食材的食安稽查规模。庄博如说，
3: 那我们就是在9月1号起会额外增加30场次，然后我们每月呢也会随机安排抽验食用油品的机制，那在开学前2周，我们也有规划15场次的专案食安查核油品，那会由卫生局协助将油品送交第三方检验机构检验重金属或苯平比的含量，来维护学生的那个食安的那个安全。
1: 教育局说明，营养午餐检验包括瘦肉精、重金属、苯平皮、黄曲毒素、亚硝基化合物等，都将纳入。

0: 入例行性查核重点，至于相关查核机制会依据供餐规模调整。过去所有厨房都是一年一次，未来改分三级，第一级为供餐总量4000至10000人，每年3场次，共21场。第二级包括自设厨房超过3000人，外订超过6000人，每年2场次，共22场。未达一二级标准者则列为第三级，维持每年1场，共81场。预估全年常态性查核共124场，此外也将额外规划每年20至30次的不定期查核。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分地区实施，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宜兰县于13号下午2:30到3点实施。各地在演习当天实施30分钟的演练，包含了警报的发放、疏散避难、交通管制、灾害救援等等。台北市警察局发布新闻资料表示，今年比往年防空演习延后1小时，而且全市实施人车的管制，民众听到紧急的警报，请依照警民力的引导，那即地下优于地上、室内优于室外的原则避难。演习期间，室内外的营业或是活动都要暂时的停止，但是医疗及暂时停止可能会危害到人民或其他必要的行为是不受演习的管制。北市警察局指出，今年的演习重点为全市将实施疏散避难，由警民力引导民众优先进入防空避难设施，或者是周边的环境，选择安全的室内空间。警民力在引导结束之后呢，也会实施避难，同时演习期间的行动网络会降速。北市警局表示，为了避免演习期间因为网络降速无法搜寻，民众务必提前下载北市警政 APP、 警政服务 APP、 消防防灾1.通 APP 离线地图，提前搜寻附近防空避难的设施，并且截图保存。警方指出，如果民众所处的建物没有防空避难设施，或者是不便移动，可以就近寻找室内远离玻璃门窗及危险物品的地方。避难的时候，请记得降低高度，保护头部的姿势。那另外呢，警方也做提醒，民众在演习期间不要站在骑楼或窗边观望，应该依照规定进入防空避难设施或者是合适的避难处所。如果没有实施避难，可以依照的是民防法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白海豚台风目前位在台北东北东方大约是90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18转12公里的速度呢向西来进行当中。那中心最大风速每秒是38公尺，也就是每小时137公里，相当于13级风。瞬间最大的阵风每秒48公尺，也就是每小时173公里，相当于15级风。7级暴风半径呢有280公里。那中央气象署指出，白海豚台风正在通过的是琉球附近的海面，并且逐渐往台湾北部海面移动。礼拜六、礼拜天，也就是8号、9号，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的天气不稳定，但是后续的路径不确定性呢，还是比较大的。中央气象署表示，礼拜六、礼拜天北部及中部山区会有阵雨，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的发生，特别是在北部山区，迎风面雨势是最明显，而且是持续的，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而在中南部跟宜兰地区、花东山区的部分降雨几率也会提高，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在平地也会有零星下雨的机会。到了礼拜天，中部还有东北部山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另外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因为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容易 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的南投、嘉义以南地区、云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包括了像是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要特别注意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

水的情形。今天在温度方面，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宜兰花莲有机会出现局部的粉风，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哦。外出活动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中央气象署做提醒，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北海岸、高屏、兰屿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力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要特别的注意了。那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还有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马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海上作业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新竹苗栗地区都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以及桃园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新北市多云时阴短暂阵雨。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有 30%， 台北市的降雨几率 40%， 新北市还有桃园的降雨几率 5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都有30%。北部地区的详细温度26到34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2，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哎呀，明天就是8月8号父亲节咯。好，我们这个小时一样，好，我们感受一下父亲的爱好不好。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我们要对爸爸的感谢，陈淑萍所带来的爸爸感谢你。

九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7，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我来看一下，目前在台北市好像有起事故发生，台北市交通中心表示，中正东路往东的方向基河路前有事故发生，尾端车流在承德路咯，所以提醒大家行人这个路段多加注意跟小心，当然也保持耐心，赶时间的话就避开这个路段咯。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这边还在抢修齁，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台北市松德路168巷20号路面大量的渗水哦，目前还在抢修当中，预计会抢修到下午的4点钟。

好，平林情控中心表示，国道五号的南下路段控管车流哦，就是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咯。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8，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是巫启贤所带来的哦。他有演唱过有一首的歌曲哦，叫做《父亲的来信》哦。那我们在父亲节的前夕的时候，就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喽。巫启贤《父亲的来信》。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4，来关心一下台股哦。今天台股开盘的时候是开高震荡走低哦，指数一度翻黑哦。目前我刚看到应该是翻黑的情形哦。不过呢，还是力守44000点的一个关卡哦。其实有资深的分析师特别的表示哦，其实今天的盘势是属于高档的整理，主要是受到中小型电子股涨多之后技术性的回档，然后再加上日韩股市哦同步偏弱影响。涨到市场的信心，涨多拉回，他说目前看起来还是属于健康的一个整理哦。那另外呢，是因为目前市场还在等待今天晚上的美国非农的就业报告哦，以及美国与伊朗谈判的进度。

在重要消息公布前，资金的态度都是比较偏向观望的，因此呢，今天以震荡的整理盘为主，不排除盘中还是有来回震荡的一个情况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哦。不过看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哦，其实资深的分析师表示哦，现阶段的一个操作策略哦，大家还是要自己审慎一下哦，保持观望哦，等待盘势方向更加明确之后再考虑布局咯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今天是不是能够守住44000点呢？好，目前是来到了44220.94点，目前是下跌了175.76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353.001元。好了，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的是跟父亲有关的歌曲咯，李知琴所带来的《爸爸瓜虾》啊，其实瓜开了哦，我们就要来进行周五阅读日的第二个小时的阅读好时光。

0: 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1: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0: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1: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2: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信正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信正老师你好。
1: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信正老师。今天信正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1: 这本绘本故事书名叫做向宝爸做奶爸，这个作者是吉尔莫菲，是小树文化出版的。向宝爸做奶爸，向宝爸他是大象，一个家庭大象有向宝爸像宝妈，还有几个孩子呢？
0: 像宝宝好几个哦，
1: 好几个。
0: 我们之前分享过像宝妈和他们的故事，
1: 是
0: 对不对？
1: 没错，那我们这次来分享像宝爸他们一家人的故事哈。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家庭，总共有几只大象呢？总共有六只哦，
0: 六只吗？
1: 六只，对。爸爸呢就是像宝爸，妈妈呢就是像宝妈，哥哥呢叫像大宝，是哥哥
0: 哦。
1: 姐姐呢是像二宝，
0: 二宝，
1: 老三叫做
0: 像宝宝
1: 哦，老三
0: 我知道小宝
1: 啊，对，老三是小宝，像小宝，然后最小最小的 baby
0: 宝宝
1: 像宝宝，没错，
0: 我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哦，所以总共就是有他们有四只大象小孩，你觉得？这样一个家庭
0: 很热闹，
1: 非常非常的热闹，对不对？
0: 对，没错没错。
1: 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听这个故事哦，向宝爸做奶爸。哎，到底一个大男生要顾四个孩子有没有那么容易呢？
0: 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哦。
0: 但是做了奶爸之后才知道妈妈照顾起来的那个辛苦，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我们来看看到底照顾四个大象宝宝，大象辛不辛苦，对不对？
0: 是，又这么大只哈，而且平常应该都是像宝妈在照顾，对不对？这次的话是因为像宝妈有事情吗？所以才换像宝爸吗？
1: 对，伟华好会，伟华好会猜哦，
0: 又从那个字面上来看，
1: 对，
0: 猜了哦。
1: 没错没错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赶快来听听这个故事吧。是这样的，一大早醒来，向宝妈很努力的才能张开一只眼，又更努力的才能张开另外一只眼睛。所以表示怎么样？很困，对不对？
0: 对。
1: 他拖着沉重的身体下床，走到楼下的厨房。这时候啊，贴心的向宝爸已经在帮孩子们准备早餐嘞。
0: 哇，所以他是主动的咯。
1: 对呀，爸爸很棒哦，
0: 很棒
1: 但是爸爸一看到他的太太就说了一句，亲爱的，你看起来好糟哦。
0: 太累的。太累了才会说很
1: 很糟，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呀，伟华好体贴人意哦。
0: 要不然说你好糟哦，一起床听到这样子，
1: 对呀，Kimoji不太好吧？
0: 不舒服。
1: 对，所以老二比较敏感嘛，老二是女生姐姐，她马上很生气的跟爸爸说：“爸爸，你不可以这样说妈咪。”那这个哥哥像大宝马上跟着说：“对呀，妈咪最漂亮了。”
0: 所以他们都听得出来，
1: 他们都有一点误会了，
0: 误会了。
1: 对，像宝宝呢，你知道像宝宝最会跟了，像宝宝就说妈咪漂漂漂漂。对，这个像宝爸马上说：“哦，对啦，当然妈咪是最漂亮的，但你们误会啦，我的意思是说妈咪看起来不太舒服。”是不太舒服跟好糟不一样，对不对？
0: 谁叫像宝爸用的是你看起来很
1: 糟，好
0: 糟，
1: 对不对？
0: 对，所以你应该说哎呀，你看起来好像很不舒服哦，是不是？

0: 身体有一点糟糕呢？哎，这样子好像比较好， 对不对？
1: 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听起来就好像觉得很安慰，对不对？都有观察到我的身体可能不舒服，跟你看起来好糟那个，对
0: 不
1: 对？不
0: 太一样。
1: 像宝爸都没有意识到他讲错话，反而是
0: 孩子们都知道，可能妈妈的脸色也不太好看了，
1: 对
0: 不对？
1: 就是可能气色不太好。
0: 对，
1: 那像宝爸的意思是说，亲爱的，你还好吗？
0: 身体还好吗？
1: 对呀、啊，其实是关心、哎、对不对、嗯、但是讲你看起来好糟，就反而让小孩子们都会错意了，
0: 是不是？语言的艺术很重要啊。
1: 对，没错、哦、像宝妈说，说真的呢，我真的有一点不太舒服，但是啊，我等一下要带孩子们去公园，然后买东西，准备午餐，还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对不对？日常当中很多事情要处理嘛，对不对？为什么没有讲完呢？因为体贴善良的先生马上说了一句话，
0: 我来。
1: 对，
0: 是吗？
1: 是的，没错、哦、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嗯，要做什么？
1: 别担心，
0: 对
1: 对，
0: 我都来。
1: 对，
0: 你好好休息。
1: 是，没错。像宝爸哎，感觉非常的体贴哦。他说别担心，你呢好好的去床上休息，今天是周末，一切交给我就没问题了。孩子们，我们可以搞定一切，是吧？
0: 没错。
1: 嗯，
0: 妈妈休息，
1: 妈妈休息。对。哥哥向大宝就说没有问题。那像宝妈呢，就心里面一定很安慰，对不对？虽然身体没有很舒服，但是心里面还觉得不错嘛，对不对？
0: 嗯
1: 嗯。但是她全身无力的走回房间的时候啊，顺便她也带着一个热水袋，想说热敷一下，回到她自己温暖的被窝。像宝妈一回到被窝的时候，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哎，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0: 可以放宽心了嘛、嗯、
1: 对，因为先生要带着四个孩子嘛，对不对？
0: 对呀、啊、
1: 你知道先生带孩子很好玩，就叫孩子排成一列、嗯、
0: 对，好像那个军事教育一样，来，
1: 对，排成一列，
0: 一二三四，哦，好，四个都到齐了，
1: 开始分配工作、
0: 哦、是开始分配工作。
1: 对，没错，先排队数数、哦、对。那、哦、因为这个像宝爸他拿着一个鸡毛毯子，好久没看到了、哦、
0: 对对对，
1: 鸡毛毯子、哦、
0: 嗯，胆子，胆子
1: 哦，鸡毛胆子，是胆子才 对，不是痰，
0: 对对对，
1: 是胆。
0: 哦，胆子可能就是一个胆子了。
1: 对，鸡毛胆子。像宝爸叫大家排成一列，他命令说：“男子汉，注意！”谁又会讲话了？
0: 大宝，还有、那个
1: 嗯、大宝是哥哥，
0: 大宝是哥哥啊，嗯、男子汉啊。
1: 对啊，男子汉注意。
0: 还有那个小宝跟宝宝是不是都是男的？
1: 对，
0: 就是二宝是女生嘛。
1: 对，
0: 对嘛。
1: 所以马上二宝就抗议了。
0: 哦，
1: 可是我是女生啊。
0: 哦，对，那我该怎么回答呢？
1: 像宝爸就是，哎呦，你知道我的意思啦。
0: 哎呦，像宝爸直接说，孩子们，这样
1: 就好了
0: 吗？
1: 对呀、啊，对不对？干嘛说什么男子汉？
0: 对呀、啊，
1: 对，
0: 孩子们注意，
1: 对，
0: 不就好了吗？
1: 嗯
0: 嗯，
1: 像宝爸就说，所有人列队，我要指派最困难的任务给你们，
0: 哦、
1: 就是打扫任务。
0: 嗯，打扫不简单，
1: 不简单，
0: 我自己也觉得不简单，
1: 不简单。
0: 对，有孩子的家庭更不简单啊。
1: 哦，不简单，不简单。
0: 哦、
1: 嗯，好，分配工作咯。
0: 哦，
1: 像大宝，你来吸地板。像小宝，你来把地上的东西捡一捡。像二宝跟像宝宝，掸灰尘跟拍松抱枕就交给你们了，开始动作。
0: 哦、好，
1: 一二一二、
0: 哦，
1: 真的很军队哦，
0: 军队。
1: 而且呢，为了提振士气，像宝宝还打开收音机，播放轻快的音乐，叫大家赶快赶快动起来，动起来。
0: 哦，又有音乐，哎、欸，有音乐其实有点疗愈啦，而且是轻快的音乐，应该有动起来的感觉，
1: 对、嗯、
0: 对不对？如果放那个古典音乐的话，可能动作越来越慢。
1: 是，哦，要轻快一点的，
0: 啊、
1: 对不对？
0: 对呀、啊，
1: 跟什么音乐有差哦？
0: 有有有，像那个我之前就听说过那个有一些的餐厅啊，
1: 嗯，
0: 他放的就是不是那种轻柔的音乐，
1: 嗯哼，
0: 非常快速的音乐，
1: 是是是，
0: 因为你吃饭的时候就会比较快。有啊，那如果你到那个可能法式餐厅或什么西餐厅，
1: 是
0: 钢琴吧，那个悠扬的音乐啊，轻柔的钢琴，就是享受那个气氛
1: 啊，
0: 你是不是就吃的比较慢？
1: 对，
0: 慢慢的，
1: 对，
0: 所以为了要翻桌率快一点，那个音乐就会非常的快。
1: 伟华说到重点嘞，真的是这样哎、欸。 小象们呢，他们本来要打扫了，对不对？听到爸爸放了这个音乐，嗯。

0: 们马上干嘛呢？忘记了他们的任务了，开始拿着鸡毛掸子呢
1: 跳舞。
0: 哎，一开始有的在清灰尘的，对不对？
1: 嗯。
0: 开始有的拿起抱枕来，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开始抱枕拿起来就开始玩呐、
1: 啊，
0: 推来推去啊，对啊，就跳起舞来啦。
1: 嗯，
0: 对啊，然后就砰。
1: 蹦是什么？
0: 蹦很大一声，为什么、哦？因为你知道很轻快嘛，跳来跳去，嗯、跳来跳去，难免就会
1: 东西撞倒了。
0: 大象哎、欸，大象哎、欸，在家里跳来跳去的话，是不是一下子会踢倒沙发？
1: 对，
0: 一下子会踢到
1: 什么东西掉下来？
0: 对
1: 呀、
0: 啊，会哐当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1: 嗯。
0: 而且爸爸明明工作分配的是像大宝做什么？
1: 那个扫地啊。
0: 对啊，然后那个像小宝做什么？
1: 小宝
0: 是捡东西、
1: 哦、对
0: 对
1: 对，把自己的东西给捡起来，
0: 结果他们就是拿着那个抱枕在那里、嗯、
1: 抱枕是二宝跟那个
0: 对姐姐跟像、嗯、那个像宝宝的任务，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但是他们
1: 把它给蓬松嘛，灰尘打出来嘛、
0: 啊、
1: 弄灰尘，
0: 他们没有很认真听爸爸、嗯的命令，就开始玩起来，玩起来就嘣很大一声，
1: 都是音乐惹的祸吗？
0: 有那么一点点吧，也不尽然咯，小朋友咯，做事情有时候就会这样啊，
1: 是希望他们放松啊，
0: 对啊，希望他们加快
1: 轻快的动作、啊、
0: 对不对？但是小朋友就是不像大人一样，就是说做事就做得很干乎，对不对、嗯、小朋友就会一边做然后就一边开始玩起来
1: 了
0: 就嘣一声，
1: 对，
0: 吓到了尾花，也吓到了象宝妈
1: 哦！
0: 哎呀，象宝妈不是躺在床上休息吗？突然听到"嘣"一声，就会怎么了？怎么了？
1: 我刚刚真的也吓一跳了，
0: 真的
1: 对
0: 对呀、啊，很紧张啊。
1: 嗯，
0: 然后呢，听了一下，毕竟是有经验的嘛，四个孩子的妈了嘛，不会突然就怎么样的，对不对？她马上听了一下，看看后续有什么发展。
1: 哦、
0: 哎呀，没有啦，就是小朋友们就是很开心的吵闹声嘛，
1: 哦，就这样子而已，
0: 没事没事，嗯，逮就补、
1: 哎，
0: 所以象宝妈就放下心来，而且她这一次她就用枕头把自己耳朵捂住，
1: 她不想要听那些声音了，可以，
0: 啊、
1: 她想要安静休息，
0: 好好的休息。过了一会啊，正要进入梦乡的象宝妈又被吵醒了。
1: 哦，又有东西蹦，
0: 谁来呢？是因为象宝宝他在干嘛？他
1: 捡东西。
0: 象宝宝是掸灰
1: 尘
0: 嘛，
1: 对对对，
0: 他就喜欢这边掸一掸，那边掸一掸，掸到哪里呢？掸到妈妈的鼻子上。
1: 他怎么会弄到妈妈那里去了呢？就让妈妈好好休息，应该不要进去、啊。
0: 他就是象宝宝妹、哦，
1: 他还没有那个判断能力。
0: 象宝宝妹就最爱妈妈了，就鸡毛掸子总是要去掸掸妈妈、哦、要去跟妈妈在一起、啊、
1: 妈妈我帮你掸灰尘来了，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很开心的，他可是很开心来找妈妈，而且他很开心他有帮妈妈掸灰尘呢，
1: 嗯，这是爱的表现，
0: 对对，象宝宝来讲这是爱妈妈的表现，但是对姐姐象二宝来讲可不是这样呢，象二宝姐姐马上冲过来说，妈咪对不起，然后就用力抱走了象宝宝，姐姐很知道这个时间点妈妈需要
1: 休息，
0: 对，但是象宝宝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哎，你知道象宝宝一定很抗议的啊，
1: 嗯，
0: 因为他正在跟妈妈玩，为什么姐姐就冲过来把他抱走？他一定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1: 就吵了。
0: 而且大象有象鼻子，对不对？
1: 对，
0: 他就姐姐抱走他，他就用他的鼻子赶快把棉被抓住，才不要呢，我才不要呢，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1: 哇，所以把爸爸妈妈的棉被给拉走了，
0: 对、啊、
1: 拉走了、
0: 嗯、拉走了，对，象二宝跟象宝宝从被子里面挣脱出来，结果妈妈就生气了，妈妈说，象二宝象宝宝你们这样妈妈可以好好休息吗？
1: 不行，不可以、
0: 啊、可是象宝宝还是哭闹着，妈妈抱抱，妈妈抱抱，
1: 哎呀怎么办呢？
0: 对呀、啊、象二宝抱住了象宝宝，奋力的带他离开房间，象二宝跟妈妈说，妈妈你不要担心，我带宝宝去找爸饼，
1: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0: 应该可以，对不对？
1: 交给爸爸啦。
0: 但我觉得象宝宝好有个性、啊、象宝宝就说，不要爸比，我要妈咪，我要妈咪，我不要爸比、
1: 哎，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我也问你说怎么办？
1: 妈妈只好起来了，是吗？
0: 象宝妈拉好一团乱的被子，心烦意乱的躺。

0: 回床上，
1: 还是有躺回去。
0: 因为姐姐呢很坚决，对，因为姐姐感觉蛮有点权威的，她才不管像宝宝包呢，对不对？
1: 因为他真的是希望妈妈好好休息，好好休息，毕竟那个姐姐比较大，她比较懂事，妈妈真的累了，
0: 对，
1: 身体不太舒服，
0: 对，
1: 她需要休息，
0: 对，
1: 姐姐很尽责，
0: 没错，
1: 只是动作有点粗鲁，没有顾虑到那个这个小弟弟的那个感受，
0: 哦、对，
1: 他没有安抚他嘛，只说不行。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啦，
0: 有一点这样，对不对？因为姐姐感觉有点像纠察队哈，
1: 对，
0: 就是一下说爸爸你不可以这样讲话，
1: 怎么可以说妈妈很糟糕呢？
0: 对，
1: 看起来
0: 个性感觉上是这个样子，对不
1: 对？
0: 对呀、好不容易妈妈心情烦烦的拉着被子回到床上，对不对？突然间楼下又传来一个巨大的碎裂声。所以吸尘器的声音停下来，那个吸地板的是谁？是大宝，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吸尘器的声音停下来呢？
1: 本来卡住了，
0: 到底为什么停下来呢？
1: 吸不动啦，卡住了，是吗？真的、
0: 我们来看看哦。
1: 好，
0: 这个时候房门打开了，是向大宝来报告吸尘器为什么停下来。向大宝很认真的跟妈妈说，妈妈你不要担心哦，我们没有打破东西，只是声音比较大。向小宝也从向大宝的手臂下钻出来说，对呀对呀，妈咪别担心，好好睡吧，一切都没有问题。所以也不知道到底吸尘器到底发生什么事啦，但是总而言之
1: 有问题。
0: 对，但是向大宝好像想要粉饰太平，就说没问题没问题，妈妈你好好休息。
1: 通常这种我就觉得有问题，不说还好，还硬要来解释，有没有？是不是都觉得应该是心里有鬼？
0: 慧华很会哦，
1: 对啊，
0: 好懂哦，好懂小朋友的心理哦。
1: 明明知道那个妈妈要休息了，还要来说没事没事，为什么会停呢？对不对？妈妈也没有特别跑下去跟他说怎么啦，对不对？
0: 对，
1: 是不是心底有鬼？
0: 对呀、等到向宝妈好不容易终于要进入梦乡了，说这时候换向宝爸大力的推开房门了，因为他宣布，亲爱的，我们要去公园咯，回家的路上会顺便去买菜，再为你准备美味的午餐。向宝妈说，亲爱的，谢谢你让我可以好好的休息。
1: 对，终于要离开家了。
0: 对，感觉在家里说明明一直叫向宝妈休息的，但是三不五时这个来找妈妈，那个来报告的，对不对？
1: 对呀、而且还有那个各式各样的声音，怎么可能好好休息嘛、
0: 所以向宝爸做了这个决定很好，对不对？
1: 对，
0: 把所有人的带去公园玩，然后带去买东西，就可以让妈妈安安静静的。
1: 好决定，
0: 好决定。
1: 但是是不是？
0: 哎、慧华怎么那么会啊？慧华好会哦，
1: 一定有问题。
0: 对呀、
1: 总是在不预期当中，无法好好休息。
0: 对，向宝妈好不容易睡了一会儿，好像才过五分钟吧，
1: 他们回来啦。
0: 这时候，向宝妈闻到一股烧焦味，哎，
1: 有问题。我知道了。向宝爸忘了关瓦斯
0: 哦，真的吗？烧焦哦，
1: 是不是烧焦了？
0: 烧焦了，
1: 他正在煮东西，会不会啊？
0: 我们来看看哦。姐姐向二宝呢，他从门后探出头来说：“爸爸说不要担心这个怪味道，他在煮午餐，想问你要不要吃一些。”
1: 他们不是出去了吗？
0: 对呀，但是可能他说才过五分钟，是妈妈觉得啦。就是不是真的过五分钟啦，你有说你睡觉的时候也许过了一个小时，对不对？但是睡觉的人会觉得可能才过五分钟，但并不是真的过五分钟，
1: 才一下下，
0: 对，才一下下那个感觉啦。不是真的过五分钟，
1: 了解。就是他可能出去外面回来了，然后也买了东西了，
0: 对，
1: 正在煮东西要准备吃午餐，
0: 对，
1: 类似这样子。
0: 是的，但是闻到那个怪味的时候，向宝妈就紧张了。那午餐到底吃什么呢？姐姐就说，某一种搭配独门酱

0: 吃的东西，但是爸比看了一下下足球赛，其实看很久了，所以午餐会吃起司三明治。就是本来要弄很复杂的东西，但是后来就弄比较简单的起司三明治。
1: 我知道了，那个比较复杂的那个酱料嘛，对不对？
0: 嗯，
1: 就烧焦了嘛。
0: 没错，葵华很聪明，
1: 所以我猜对了，有可能正在煮咖喱。
0: 有可能，有可能。好啦，那不然再去睡，等到吃点心的时候再叫我好了。向宝妈闭上了眼睛，放轻松，似乎才过三秒，房门又被大力推开。这一次啊，向大宝说我们要跟爸比去踢足球
1: 哦，
0: 足球是爸比的强项，这下子没问题了吧？
1: 对，应该是可以出去久一点了。
0: 对，可以出去久一点。所以到底爸爸带着孩子们去踢足球就不会再来烦向宝妈了吗？
1: 没有，
0: 还是会三两下就跑回来。妈咪我跟你说，妈咪我跟你说呢，到底最后向宝爸做奶爸有没有好好的让向宝妈休息呢？我们就来看这本绘本向宝爸做奶爸的故事好吗？
1: 好的。哎呀，我觉得向宝爸做奶爸，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他心意十足。
0: 哦，对，
1: 心意满满。
0: 嗯，
1: 但是呢，其实向宝妈也没办法好好休息。
0: 没错，
1: 我觉得从头到尾，哎，真的很累耶。不是有那个声音，就是有那个味道，要不然就是亲自跑来，对不对？妈妈妈妈妈妈怎么了？对不对？嗯，然后不用担心，但是事实上呢，这事情都发生了。我感觉是这样子，
0: 是没错。但是我想问你哦，伟华，虽然我们没有把这个故事讲完，但是你如果站在向宝妈，如果维华你是向宝妈，那向宝爸假设今天都过完了，在睡觉前向宝爸说，亲爱的，我今天的表现你打几分，你会怎么说呢？
1: 哎呦，我会怎么说？我说实话了，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好好休息的时候，我应该不会在最后就说了，我跟在前面就说算了算了，还是我自己来。因为既然也没办法好好休息，我们总觉得那个他不是一个神队友的感觉，你知道吗？因为总觉得好像都会有一些的状况出现。我可能会生气耶。
0: 你会生气？
1: 对，我可能会生气。但是呢，我可能也会想办法忍下来说，谢谢你今天的帮忙。虽然没有做得很好，但是真的心意满满。你有这份心我收到了，但是以后可不可以做得更好？对，我可能会这样子。特别是哦，就是长期可能照顾的责任
0: 是
1: 都是落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会很累，
0: 会很累。
1: 本来以为可以好好休息，结果没想到其实很多的状况出现，他反而没有办法好好休息。我觉得最好的休息方式是真的暂时把就是像像宝爸可以把孩子暂时的可能出去哪个地方，待个半天再回来
0: 啊。其实我觉得是哎，
1: 图书馆也可以待半天啊。对不对？
0: 对啊，他们去踢足球，我觉得很棒啊。其实我故事啊，我自己看，我第一遍的时候啊，看到我们要跟爸比去踢足球，就是像宝爸终于要带孩子们去踢足球的时候，我在心里就开始拍手了。我说：“哦，对，终于对了。”就是我心里面会觉得说，他爸爸那么爱看足球，总算可以有一件是爸爸的强项，然后可以好好发挥，然后就可以让那个向宝妈得到完全的休息，所以我心里面是给向宝爸很大的鼓掌跟拍手，
1: 按赞的，
0: 按赞的，对。但是如果听众朋友你们继续来看故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时候事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美好。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像伟华说的，这个向宝爸他其实心意是很足的，
1: 对，
0: 他其实是很体贴他的太太，一直跟他太太说别担心，我跟孩子们会搞定一切。那你可以看到除了向宝宝最小，他太小了他没有办法去分辨之外，其实不管是大宝二宝跟小宝，他们三 个比较大的哥哥姐姐们，他们其实都有那一份心要让妈妈好好休息，只是有那一份心跟行动之

0: 间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的那么的对对到这样子、嗯、
1: 是没错。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给这个爸爸的这个角色哦，因为刚好是八月父亲节的时候，给爸爸角色的朋友、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给他一些鼓励
0: 掌声。
1: 对没错，就是他愿意付出的那一份的心，
0: 是
1: 我们就要给他最大的一个肯定。
0: 是、
1: 哦、那只是在学习照顾这件事情上、嗯、有的时候就是他还没有那么到位、嗯、那是因为还在学习的过程、
0: 啊、是
1: 有的时候也需要的是那个主要照顾者或者是妈妈
0: 是
1: 给予一些的指导啦，
0: 啊，也是啦，
1: 对，给一些引导啦对不对，是，但是这份的心我们就真的要给他最大的一个掌声了。
0: 是、哦、没错。
1: 好，父亲节的时候我们也将新征老师今天、所分享的绘本故事《向宝爸做奶爸》这本的绘本故事呢分享给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新征，
0: 谢谢。

看时间11:56，听完了，这特别的安排哦，就是因为父亲节要到了哦，所以我们特别安排了这本的绘本故事之后哦，时间是11:56，又到了节目尾声哦。台风来袭，哎呀，今年的父亲节跟着白海豚一起过了哦。白海豚台风逐渐的进逼当中哦，中央气象署预计今天下午2:30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哦。那周末的时候，台风最接近台湾，预估明天晚上到礼拜天上午，马祖可能会被暴风圈笼罩哦，不排除发布路径哦。由于暴风圈距离我们的北部哦非常的近，如果路径又往南偏一点点，北部沿海会受到暴风圈的影响。明天父亲节，台中以北山区北部可能会出现大雨或豪雨情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天气上的一个变化了哦。好啦，等一下伟华时间要把时间啦交给的是宜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周休假期哦，温暖的周休假期，温馨的周休假期。那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开我。
1: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2: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我想来一根。
4: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3: 那电子烟呢？
4: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3: 好吧。
4: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2: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5: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无药原则，要保持环境的通风，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要注意平时的检修。台北市消防局提醒您。

在小宝张雨生《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之后，听到是我马季万芳所演唱的《多事的秋》。虽然是已经到了立秋，但天气还没转凉哦。通常要到白露，白露什么时候？我等一下查一下。通常要到白露，天气才会稍微凉爽，所以不要被字面上给骗了，好吗？在《多事的秋》之后，我们还听到是《多事之秋》，来自于

现在听到的是许美静所演唱的多事之秋。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一夜之秋的娱乐，因为今天8月7号来到二十四节气的第13个节气，也就是立秋。那一夜之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看见一片叶子落下就知道秋天来了。

0: 上个月底伍思凯生日才听到这首歌嘛，伍思凯的曲，姚谦的词，来自于侯湘婷所演唱的《秋天别来》。那紧接我们来听到是陈绮贞做作曲家演唱这首《秋天别太急》。
1: 有人一定认为我太夸张，说什么身心双重的流

比较少听到这首歌吧，就收录在《时间的歌》这张专辑里头的这首《秋天蒙太奇》。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拉拉梁心怡所演唱这首《当秋天》。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2: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1: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3: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1: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001年的作品哦，姚谦的词，小刚周传雄的曲，来自于苏慧伦所演唱的《秋天的海》，就收录在《恋恋真言》。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一夜之秋的娱乐，因为今天8月7号来到24节气的第13个节气立秋。

秋天、冬天，准确来说还没来啦。但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后台的影片，就是苏慧伦跟张震岳在停车场吗？会面的时候，相见欢的时候那个对话，获得今年第37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以及最佳华语专辑奖的张震岳，刚演唱的是他02年早期的作品，这首歌曲就叫做《秋天、冬天》。

在第37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华语男歌手奖的张震岳之后，我们听到是获得第37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的萧煌奇，即将在下个月，也就是9月18号跟9月19号连续两天要在台北小巨蛋举办 Bravo 演唱会。刚听到这首歌呢，不晓得会不会唱到秋天的松。

虽然只是立秋，但秋天蛮适合思念告别，然后流下眼泪吗？刚听到来自于江淑娜所演唱的《在秋天告别》，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孟庭苇的这首《

秋天的眼泪就收录在谁的眼泪在飞这张专辑里头，来自于孟庭苇。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一叶知秋的娱乐。那一叶知秋除了比喻看见一片叶子落下就知道秋天的来临，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衍生为由细微的征兆可以推知事物的演变和趋势。期待孟庭苇的演唱会回到台北开场。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来一首跟秋天有关的歌，虽然秋天还早，这首歌名就叫做《秋天还早》，来自于陈淑桦。我们就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十二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大家记得明天8月8号是

0: 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那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1: 少年驾车拼生死，内残规空大细字，送到便衣未付伊，爸母伤心哭甲啼。
0: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1: 厝内若有小孩子，车顶爱装安全椅。
0: 交通护持要注意，青灯红灯照顺时。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官司啊，念官司。
2: 杨九七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因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来。
3: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征啊？
2: 你要不治啊？
3: 去天桥呢？就讲过的，积水爱多，去莫会上门呢，引起天桥呢？
2: 啊，安严重哦！
3: 系啊，实在去看医生啦、啊，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3包糖，这样好吗？
6: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
5: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7: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中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总统登巴里建世岛汉光演习，南部防务首度推至小琉球。维护食安，北市营养午餐的茶盒规模大幅提升。2026国家卓越建设奖，北市公共工程满载而归。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在6号的时候进入到了第二天，总统赖清德前往新北巴里士岛，登上巴里舰，听取海巡装备介绍及滨海打击场景说明，了解飞弹配置及战备挂载等情形，实地了解整备区部队执行战力防护、兵力保存及战场应变作为，并慰勉参演官兵的辛劳。而北部区域除了聚焦台北、巴里作战分区一带的演练之外，国军爱国者飞弹发射车组、天宫飞弹发射车组等狂空的部队亦机动地进驻到了大台北地区的战术位置待命接战。今年演练结合离岛防卫及整体防卫作战构想，南部防务的第四作战区首度透过兵力前推部署到小琉球，验证部队指挥管制及应变的效能。小琉球具备南高屏地区及重要海上航道的前观优势，可以有效地掌握周边海域、港口还有航道的动态。官兵登岛之后实施阵地攻势构筑，强化防空预警及反无人机的防护作为，并结合无人机及各式情尖针装备，持续地执行海边的海空域监控。中度台风白海豚持续的朝台北北方的海面逼近，预估在这个周末北部将会迎来豪雨等级的降雨。台北市长蒋万安在昨天上午前往北市灾害应变中心听取防台的准备简报，将会密切的关注台风动态，并要求各局处和区里等相关单位秉持着料敌从宽、遇敌从严的原则，做好各项防台准备。今天记者刘碧蔚的报道。
1: 中度台风白海豚持续朝台湾北方海面逼近，预估8到10号距离台湾最近。中央气象署预估会在7号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指出，因台风路径偏西修正，对台湾影响时间将延长。周末北部恐将迎来豪雨等级降雨。台北市长蒋万安主持台北市政府白海豚台风准备会议，要求各局处务必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蒋万安说，
2: 受外围环流的影响，7号开始台北市有间歇阵雨的情形，9号暴风圈一路台湾东北部的海域，那8号9号的雨势可能达到大雨或豪雨等级，并且伴随7到9级的阵风，所以邀请各局处务必秉持料敌从宽、遇敌从严，提前完成各项的防台准备工作，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蒋万安要求各局处提前部署，包括公务、水利、大地处等单位加强机具、人力及抽水站整备，巡检易摊方落实积淹水等高风险区域。公园处加强公园路树修剪加固，新工建管、劳检及捷运等单位强化工地与设施安全。环保局加强沟渠清疏及灾后复原准备。产业局督导台电提升抢修量能，民政局及区公所加强防灾宣导，掌握弱势及易淹水地区民众需求，全面提升防灾应变能力。此外，蒋万安表示，在白海豚台风尚未开始影响前，因外围下沉气流将造成台北市高温炎热，特别请环保局依照规定适时启动高温应变作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在7月28号熊本地震发生之后，立即的跟熊本县市及北九州市保持联系，确认灾区需求之后，由高雄出资采购物资，北九州市协助采购跟运送，3号顺利的将132箱的生活物资送抵到了八代市，由当地社福机构发放给受灾的民众。而这次合作获得了日本多家媒体报道，纷纷以高雄及北九州携手支援熊本为主题，介绍两座城市如何透过合作机制，将物资快速的送往灾区。 为了维护校园

0: 食品安全，台北市教育局表示，台北市已经修正了营养午餐的食安查核计划，从过去所有厨房一年稽查一次，改为依照公餐的规模，每年查核一到三次。115学年度开始前两周，并将规划15场的油品专案检验。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致癌油品事件让校园团膳食安受到关注，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表示，未来将把校园食用油品纳入定期检验项目，增加加专案稽查及抽查频率，确保食材安全无虞。北市卫生、教育、产业等跨局处也在台北市议会警政卫生委员会进行中联油脂事件后续稽查精进方案进行专案报告。针对营养午餐查核，教育局体育及卫生保健科科长庄博儒答询表示，教育局已规划扩大包含油品和食材的食安稽查规模。庄博儒说：“
2: 那我们就是在9月1号起会额外增加30场次，然后我们每月呢也会随机安排抽验食用油品的机制。那在开学前两周，我们也有规划15场次的专案食安查核油品，那会由卫生局协助将油品送交第三方检验机构检验重金属或苯平比的含量，来维护学生的那个食安的那个安全。”
1: 教育局说明，营养午餐检验包括瘦肉精、重金属、苯胼皮、黄曲毒素、亚硝基化合物等，都将纳入例行性查核重点。至于相关查核机制，会依据公餐规模调整。过去所有厨房都是一年一次，未来改分三级，第一级为公餐总量4000至10000人，每年3场次，共21场；第二级包括自设厨房超过3000人，外订超过6000人，每年2场次，共22场，未达一二级标准者则列为第三级，维持每年1场，共81场。预估全年常态性查核共124场。此外，也将额外规划每年20至30次的不定期查核。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2026国家卓越建设奖获奖名单揭晓，台北市政府公务局水利处及公园处，还有新建工程处、卫生下水道工程处和大地工程处都传出捷报。其中水利处一举拿下5项大奖，囊括了规划设计、施工品质，还有管理维护等3大范畴。公园处参赛的5件工程也全数获奖，僧行之境中埔山公园新建工程更荣获了最佳规划设计类最高奖类的这个卓越奖的殊荣。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由中华民国不动产协进会主办的2026国家卓越建设奖被誉为台湾建筑界的奥斯卡。北市水利处报回5座大奖，其中新店溪及景美溪汇流口护岸及景观改善工程荣获最佳规划设计类优质奖，米粉坑溪周边排水改善工程和大龙抽水站扩建站新建工程分别荣获最佳施工品质类优质奖，百灵抽水站新建工程荣获最佳规划设计类金质奖，社子岛湿地荣获最佳管理维护类优质奖。同样满载而归的公园处，以中埔山公园、景星公园、朱园公园、北市科周边景观廊道及双溪湿地公园5件工程参赛全数获奖。公园处品管及职安科科长杨森豪表示，每一项工程各具特色，特别是荣获最佳规划设计类最高奖项卓越奖的三型之境中埔山公园新建工程，杨森豪说：“
3: 中埔山公园位于文山区中埔山旁微型坡地，在设计策略上导入低冲击开发与近邻导向思维，采既有步道保留、点状设施配置及现地材料再利用，兼顾生态保护、公共使用与长期维管效益，荣获最佳规划设计类最高奖项卓越奖。
1: 此外，新建工程处办理的成功市场改建工程及台北市阳明教养院永福之家重建工程，凭借优异的规划设计与人本关怀，分别荣获最佳规划设计类特别奖与金质奖。卫生下水道工程处推动的迪化污水处理厂附设休闲运动公园合并环境改造统包工程，和大地工程处办理的台北市动物之家暨动保处办公厅设新建工程，分别荣获最佳规划设计类金质奖，都展现北市府营造现代化城市、推动永续与友善公共空间建设的卓越成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时间点十分。

再来关心气象，庄教署表示，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凌晨2点钟位置在台北东北东方大约910公里的海面上，朝着偏西的方向移动，正在通过琉球附近海面，并逐渐往台湾北部的海面移动。看到的是周六周日两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时刻，而且影响最为明显。教署昨天也预估在今天下半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六不排除针对马祖发布陆上警报。而由于今天各地天气不稳定，后续路径也不确定性，要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好，看到的是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云系的接近，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华东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今天的气温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左右，局部地区会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宜兰跟花莲都有机会出现局部焚风，而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达到过量或是过量以上等级。带您关心未来天气，礼拜六到下周一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周六及周日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会有阵雨，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尤其明后几天北部山区是迎风面，雨势最为明显，而且会持续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发生机会。另外中南部宜兰地区花龙山区的降雨机会也提高，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花龙地区平地也会有零星下雨的机会。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1:19，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周蕙这一首歌《好想好好爱你》。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今天是礼拜五，开心，明天就是周末假期了。但是呢，这个台风即将要逼近了，所以呢，大家这个出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然后这几天也要留意天气状况。目前看起来是明后两天会影响台湾这个最剧烈的时候，很想讲激烈，也想讲剧烈，所以变成剧烈哈，非常激烈的时刻哈。所以呢，大家出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然后呢，明天也是什么节？明天是父亲节。所以呢，这里要祝福所有的爸爸、阿公、叔叔、哥哥、父代、母代、父职，或者是所有如果你的角色是很像爸爸这样角色的朋友，都要祝福你们父亲节快乐。在这个一年一度8月8号，感觉8月8号好像很容易会有一些风风雨雨，因为好几年前什么88风灾啊，然后今年台风要来啊，好，但是。

无论如何跟这个爸爸跟家人在家里吃个饭啊，哈，简单吃一下也是不错的哈。谁叫这个当初爸爸节为什么要规划？真的是因为八八，所以把父亲节放在八月八号吗？我还真不知道，我等下帮大家查一下父亲节的由来。但没办法，因为现在就是台风季节嘛，哈，这个暑假就是台风季节。但无论如何，如果这两天风雨小，或者是这个看起来还是。

0: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1: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0: 那有什么好处呢？
1: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0: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2: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0: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2: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3: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今天11:35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廖文强，这首歌叫做《渴望幸福的人》，带来关心今天的各大报的重点。好，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台北地检署查出男子黄伯威跟王大伟在暗网购买高达5000万笔全台湾户籍跟劳健保的个资，除了卖给征信社业者之外呢，还在这个网络上泄露知名人士的个资。此外呢，这个黄伯威啊，还被中国方面吸收成为共谍，由云林县长秘书施亮言提供县长张立善在2024年到日本的机密行程之后泄露给中国方。那检方昨天依照涉犯国家安全法、个人资料保护法跟行贿等罪嫌起诉黄伯威还有王大伟跟施亮言等总共12个人，其中呢，这个黄伯威3罪合计被囚刑13年，王大伟则是被囚刑4年。

再来看到的是曾经任职于彰化律师公会理事长的律师陈玉轩，他涉嫌在2021年新冠疫情严峻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疫苗一剂难求之下，谎称握有 BNT 疫苗采购管道，诈取慈济基金会 10.6 亿元的委任报酬。台中地检署依照诈欺取财、逃漏税、洗钱等六罪起诉陈姓女子等17个人。一审之后呢，陈姓女子持续的遭到羁押禁见。那另外一个主谋李义如目前在通缉当中。

1:42，再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看到在台北市的长安东路往西的方向，目前在靖国北路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再来是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外线车道，目前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一号北上31.5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线车道，这边有布钩绳哈掉落，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了。李翊君这首歌曲《放行》。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4: 小时候遇到爱哭不想睡的孩子，妈妈总是告诉我们虎姑婆的故事。特别是台风停电的夜里，点着蜡烛，听着外头狂风暴雨，感觉真的很可怕。但台风真的来了，你不能只是很害怕。
5: 台风来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掌握台风动态 ，so easy so easy。气象服务电话166或167，还是收听广播、看电视都可以。检查门窗要坚固，以防玻璃碎满地。招牌广告要拆离，随身物品准备好。台风来了，我不怕。
6: 台风来了，请收听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了歌曲来自于李芷婷，这首歌叫做《残酷森林》，1:54。好，我们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这个主计总处昨天发布了7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2.54%，虽然比6月份略微下降一点点，但是仍然连续3个月突破了2%的通膨警戒线。主要是因为呢，这个美伊战争推升了7月的国内汽柴油价格，油料费涨幅超过了10%，加上呢这个燃油附加费推升国际的机票价格，而且呢现在外食跟房租等等费用都持续上涨当中，其中这个外食费的年增率是3.05%，创下了6个月来的新高。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国人外食压力没有见到舒缓。真的，现在在外面吃东西越来越贵，已经贵到就是你现在说自己煮，其实也没有说便宜到哪里去。但除非你真的是到什么菜市场，但像我们这种上班族或者是这个比较忙的人，真的是很难真的什么去菜市场。然后我们常常都会去超市，那超市的价格当然又比较贵，所以现在自己煮也不一定，而且可能自己少少量的也很难煮，自己煮也不一定比较便宜。好，所以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第二个小时见。来听这首歌曲是林依晨的《甜蜜花园》。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演习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人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3: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2: 这样好，
3: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三年可以做一次
2: 定期检查，检查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点整。

0: 请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那玛嘎巴嗨。
2: 伊那妈妈，塞利哥哥，毛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是八月七号，明天是父亲节。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请你一定要记得哦，不要每一次让爸爸伤脑筋方面，不是爸爸只是赚钱而已，也不是要让爸爸每一次辛苦赚钱然后让你们花用哦。难得哦，难得这明天这个父亲节他是在这个假日，不然的话呢他本来就不是国定假日，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爸爸哦心里难免都会有一些嘀咕嘀咕。因为你知道妈妈母亲节是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天，所以呢反而这个妈妈比较快乐。但我常会讲说一个家庭当中真的妈妈的情绪真的会影响这个家庭，如果妈妈心情不好的话，哎，这个家里也很难快乐了起来，不是吗？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祝福我们收音机旁边的这个应该是说爸爸要快乐，妈妈也要快乐。有些妈妈呢她是单亲家庭，她肩负着爸爸的一个角色哦。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祝福我们收音机旁边的爸爸呢父亲节快乐。好，节目一开始那我们就听这首歌咯。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布农族的 Beyond 他所带来的《我的爸爸陆陆续续回家》。

我的爸爸陆陆续续回家，好像从这个歌名当中呢就觉得这个爸爸怎么那么多爸爸，我的爸爸陆陆续续，因为你知道族人朋友们非常喜欢讲成语、哦、好像成语好像四个字四个字，那你陆陆续续嘛，陆陆续续嘛、哦、四个字啊，所以呢很喜欢讲叠字哦，这族人朋友们，是因为爸爸呢原本他准备要回家，那因为呢哎，在走路走着走着走着哎，就有朋友就挽留他了一下，原本呢要回到家里几十分钟就可以到家的哦，结果弄到好几个小时才回到家，他其实就是在讲爸爸陆陆续续回家，就因为爸爸身不由己，我非常有能够感受到爸爸的无奈、哦、爸爸的假古答应、哦、假古答应是我们台湾族的无奈的意思，是因为吉赫、本身、哦、在部落长大，所以呢吉赫 非常能够感受到、黄宏恩他要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爸爸的那个无奈、哦、陆陆续续回家，是因为真的爸爸、哦、太有那种应该说太有人情，应该是说太有人缘了，应该这样讲、哦、所以呢都会被挽留，所以我自己我本身哦，比如说我现在要去有某一个人的家，但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去他家也没有那么急，但就是去看看而已哦，我都是用走路，那你走路的话你不见得马上会到达那个对方的家，你可能就是可能在路上呢，可能碰到这个人打个招呼聊聊天寒暄一下、哦、然后呢哎，再走个几步那又遇到谁谁谁，我又要跟他聊天、哦、那聊聊聊其实到了那个目的地已经是好几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呢这首歌曲王宏恩他要表达的、哦、我的爸爸陆陆续续回家，其实是讲到是爸爸非常有人缘、啊哦、非常有人缘才会陆陆续续回家，不是爸爸很多好不好、如果你没有注意听的话会觉得哎，怎么那么多的爸爸那么的多一直回来一直回来，不是、啊、是意思就是爸爸、哦、可能在某一个地方呢停留了太久，所以呢爸爸、哦、太有人缘了，跟这个也很好跟那个也很好。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咯，第一个单元是以那塞责任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吉赫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当然了有时候福利政策也不会少。第二个单元以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吉赫会跟大家分享族人朋友们所创作的歌曲，原住民十六族群四十二种方言别，每个族人都会创作出一首首动人的歌曲，因为语言不同文化都有所不同，所以呢族人朋友们在听歌曲，甚至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在听歌曲，也许你不是那个族群，当然你会听不懂，所以呢吉赫的角度呢哎，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族人朋友们他创作的故事背景，以及希望这个歌曲让更多更多人因此认识了之后更喜欢我们原住民的音乐元素了。我们的第三个单元是伊那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吉赫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吉赫也会找非常多的资料提供给大家，让我们一起努力

0: 找到更幸福的方法咯。好，我们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现在我们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赛子勒妈妈加油站。伊娜赛子勒
1: 妈妈加油站。
0: 妈妈，萨利哥哥，马布隆，安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海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撒一子嫩妈妈加油站。嗨，帅林对伊娜妈妈巴基巴伊三号一定你说姐姐和干嘛天你够幸福，我当伊拉那么好，不在里文姐姐和伊拉多少八个乌拉努米达安吉比登尔吉达里纳奶奶十八个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园博馆筹备处跟爱奴财团携手开启台日原住民交流新机会。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新闻内容？国立原住民博物馆筹备处之前跟公益财团法人爱奴民族文化财团正式的签署合作备忘录，象征双方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伙伴，跟代表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国际交流，将在既有互访展演以及文化推广成果之上，进一步的进入博物馆专业典藏研究、共同策展跟知识共享的新阶段。园博筹备处表示，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所属的机关从民国102年开始就已经持续跟日本北海爱奴民族相关博物馆、文化机构及部落社群建立交流的关系，并透过了文化的展演、公益的体验、馆际的互访、专业的座谈及合作意向洽谈的形式，逐步的累积双方互信跟合作基础。园博筹备处主任谢美兰表示，台湾与日本爱奴民族文化机构的交流经过了多年的累积，如今由园博筹备处承接既有的基础，并以国立博物馆专业能量开启新局，具有重要的意义。未来园博将持续的深化与日本及全球原住民族文化机构的合作，推动以原住民族观点出发的国际文化协作模式，让原住民族不只是被看到、被展示的对象，更是知识生产、文化诠释与文化对话的主体。园博筹备未来将以这次的合作备忘录为起点，持续的推展与文化相关博物馆及文化机构的合作网络，促进台湾原住民族文化资产研究、诠释、展示与公共禁用，也期待透过了台湾与爱奴民族文化机构的深度合作，为国际原住民族博物馆合作建立具有当代意义的新模式。另外，园博筹备处表示，在六月份呢，在国立爱奴民族博物馆跟共生公园办理的台湾原住民族文化交流分享，也是透过了乐舞的展演、文化的展示、公益的体验、族服的体验以及互动问答等形式，向日本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介绍台湾原住民族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好的，讲到这个博物馆哦，即将要在成立了哦，在之前闹得非常非常的严重，应该不是说闹，然后争取这个国际型的这个博物馆哦，那最后是坐落在高雄的澄清湖这边哦。那园博馆的筹备处的主任谢美兰也跟我们日本爱奴民族文化机构做一些的合作的备忘录哦。我想每一个文化都有每一个文化的不同，透过这个博物馆能够更认识全世界不同的文化哦。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

摇篮曲是由我们卑南族的孔仰明他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孔仰明在像帽子一样的专辑当中的摇篮曲。每个人对于摇篮曲的这个定义都有所不同，就以我们自己的摇篮曲来说也比较不一样。阿美族是母系社会，可能这个摇篮曲就是可能摇啊摇你的妈妈，那你再睡一个晚上她就回来了，好像有点用骗的，但是呢她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孔仰明意思是说呢，可能摇篮曲呢在部落当中可能慢慢的式微了，所以呢她希望透过她找到了这种摇篮曲属于卑南族属于他们部落的一些摇篮曲，听到了长辈在叙述在小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摇篮曲他的爸爸妈妈听过了，他没有听过，然后透过了长辈的一分享之后呢，他非常有感，他非常有感，所以呢他就把这首歌曲放在这个像帽子一样的专辑当中，希望透过这个歌曲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歌曲给留下来。我想每一个族人朋友们都有心目中的摇篮曲，我不知道你的心目中的摇篮曲是不是也是部落爸爸妈妈留给你的印象呢？所以呢这就是呢孔仰明在这张专辑当中带有非常多的文化面的部分哦，在像帽子一样的这张专辑非常期待哦，我们的孔仰明的第二张专辑哦，希望他能够有不同的一个作品，让我们一起感受到我们卑南族非常特别非常特别。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歌，那这首歌曲叫做妇女吟唱，是孔仰明回到部落之后听到了长辈们聚在一起所吟唱的一个歌谣，所以呢我们的孔仰明就把我们妇女们他们所吟唱的这一样的一个歌曲属于卑南族的这个妇女吟唱把它放在这个像帽子一样的这张专辑，歌曲它就会被留下来。我想这就是呢孔仰明非常厉害，也让我们金钟奖的评审老师们感受到他满满的用心跟勇敢哦。好，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聆听我们卑南族的孔仰明在像帽子一样，听听我们妇女们的吟唱的歌曲，我们一起来聆听。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你不看你还有多，怎么给水费啥病也不看很大呀？
4: 秋同讲用水爱算卡紧的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底部多一些是太阳了检查，流水就看远远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接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莫用浸的，洗出我睇盆的底部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更用好，
3: 有样还自动神很强呢。
4: 眼皮上水就会上浅，下水就会上浮啊。
3: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5: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那妈妈，塞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哦哈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在这个单元当中，吉赫呢希望我们可以轻松，不管聊到这个家庭的这个问题啊，或者是关于这个夫妻相处之道，甚至是关于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那因为最近呢，吉赫呢常常会常看到脸书当中有看到很多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观念，我想有的时候只不是眼睛看、也不是看完之后就忘记，而是真的在透过别人的文章当中，你自己有没有做一些反思，甚至开始在思考自己的一个未来。那因为之前吉赫在脸书当中特别也提到了关于这个投资

的一个观念哦，真的我常会讲说投资啊，我当然知道哦，大家都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家庭哦能增加一些收入，能让自己的家庭能到有一些些的这种品质增加哦。但是如果说我的观念错误哦，你反而会让这个家庭陷入一种危机啊哦。因为今天是8月7号，明天就是8月8号父亲节哦。我先预祝大家在父亲节这一天呢，父亲节快乐。每个人对于父亲的一个印象哦，都有所不同，甚至有些人对于自己的印象当中会觉得这个爸爸哦是一个不负责任哦。不管如何，他就是你的爸爸，他。可能他很少去表达他内心当中的这些压力、哦、默默的为这个家庭当中做很多很多的一个事情，所以呢请你一定不要因为因此而否定了爸爸在家庭当中的一个位置哦。所以呢吉尔也很常跟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我的爸爸在2000年就离开哦，可是一直到现在，今年已经2026年，离开了将近快26年，但我爸爸没讲的一句话呢，吉赫都记在心里，甚至自己在低潮的时候回想起自己爸爸曾经跟吉赫的一个鼓励，就是当别人在陷害你、嫉妒你，或者是对你有一些不好的一个行为，告诉自己、鼓励自己，因为你够优秀、哦，不招人嫉妒是庸才，好的，这句话是我爸爸讲给吉赫听的。所以呢当自己不断的受到了别人的这种欺负啦，或者是陷害啦，或者是后面小动作非常的多呀，这样的一个人我就会一直鼓励自己。所以呢吉赫也最近也是很常在脸书当中去把自己的心情呢透过脸书去一些抒发文章的一个分享，或一个观念的一个分享。那因为在之前呢吉赫在脸书当中就把我自己可能遇到的一些例子就在脸书当中分享，是关于在之前股票有没有大跌将近快3000点的那一天呢刚好吉赫呢是在某台我们的科学展的部分呢，吉赫就在高铁站呢，就是在桃园的高铁站去等这个接驳车，我突然看到一个男生，就是爸爸我刚刚为什么会讲到这个爸爸呢？是因为明天是父亲节，我相信很多天下的爸爸都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家庭能够得到幸福，因为经济的压力呢，好像一般人都会想到，好像是以爸爸为主。难道现在的女人能力都很强了，不是吗？所以呢，身为天下的爸爸们呢，如果你的另一半呢，他是一个很会赚钱的人哦，那你不要自卑哦，你应该要庆幸说，我的另一半他也会赚钱哦。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而不是否定自己或自卑，甚至会觉得哎呀，我的老婆很会赚钱，所以我没有话语权哦。你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你要庆幸，你要开心，甚至你要去鼓励哦，你的另一半如果他是一个赚钱能力是比你强，你不应该否定了你自己。因为呢吉赫就是因为在高铁站了看到一个爸爸看那个样子是爸爸，我个人觉得他已经有状况，因为他有一个状况，因为我在旁边我就觉得他非常的奇怪，就是那一天的大跌，对不对？大家都非常害怕将近快3000点的那个跌法结果呢他就直接就跟那个营业，因为我就在旁边嘛，他讲了非常大声，而且甚至是暴怒是暴怒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就特别会注意他的一个讲话的一个内容所以我就觉得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们先听歌那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卑南族的桑布依他所带来的怎么了。

0: 拉雅，达古拉伊努达古拉雅，达古拉伊努达古拉雅，达古拉伊努达古拉雅，达古拉伊努达古拉雅，达古拉伊努达古拉雅。
1: 怎么了？是由我们卑南族的桑布依他所带来的。到底这个爸爸发生了什么呢？他到底怎么了呢？其实听到这首歌曲哦，桑布依他表达这首歌曲，就我个人觉得他唱这个歌哦的方式哦，真的会伤了他的喉咙哦，就觉得压低这个音色。他本来就是唱歌的方式就比较澎湃，应该不是说澎湃，是非常有灵性的这样的唱法。那突然唱这样的方式呢，我就觉得哎呀，我真的害怕你的喉咙受伤了呢。好，今天呢，吉赫就是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今天是八月七号哦，那因为明天就是父亲节，我相信天下的爸爸都是爱这个家，只是哦他的心态方面哦，如果说现在家庭当中很多夫妻都是双薪家庭，如果你的老婆她是一个很会赚钱的，能力非常强的，你不要因此而否定了你自己。我们应该要给这个另一半呢有非常好的一个靠山，甚至协助他都可以，而不要停留在过去哦。可能汉族的一个思维当中，好像男性哦就应该要撑起这一个家的一个经济来源，以至于呢铤而

的轴弦都非常的多哦。那因为吉赫呢，之前呢就是在高铁站呢就看到一个非常暴怒的一个爸爸哦，那他就打电话给对方，那对方是谁呢？对方就是证券行哦。他因为看到了当时哦这个股市大跌哦几千点哦，所以呢他非常非常的紧张，我以为他要杀低了哈。结果他不是，他是要融资，好，要提高到80%。我心里就在想说，钱就是要用闲钱啊，你不要是做一个杠杆啊。我常常跟我身边的朋友说呢，投资它是一个非常长远的事情。然后节目中如果你是吉赫的忠实听友哦，那你就应该常常会听到吉赫呢去告诉大家就理财的一个重要，没有报名牌，是观念的这个问题。你只要把你的观念跟基础打好哦，那这个投资的这条路呢是一个非常长远，你不要去想一夜致富。像有很多的朋友常会跟吉赫讲说，哎呀吉赫啊，你的资金啊这么的多，你应该 all in 啊。我就告诉他说，这样子对我来讲这个生活会无趣哦。怎么讲呢？吉赫的兴趣哦就是投资嘛哦，有赚有赔哦，各自要承担嘛哦。那我自己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就比如说哎自己赚钱了就开心买个东西慰劳自己哦，甚至呢做一些不同的一个配置的投资哦。所以呢我是用这样的方式，心态也是一样。那因为这个爸爸呢看到这个股市的大跌哦，他就马上打电话到这个证券行哦。可是我听得出来他非常非常的焦虑哦，那个口气哦，因为我就在旁边嘛，我就听他在讲。然后他就是比如说他是某某那个证券行的分行，他非常生气，这个分行呢不愿意让他增加这个融资的额度哦。你知道其实融资的这个额度就是杠杆嘛，比如说啦，我现在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在玩融资。比如说我现在要融资，对不对？这个标的物呢是10块钱，你只要付3块钱就可以了，7块钱就是这个证券行借你的，这样子哦，就是这样子哦。可是呢它的风险在哪里呢？当你的那个大跌的时候呢，融资户呢可能他的比率不够的时候，你就要去补钱哦。你原本花3块钱，他可能叫你补的时候还要再补3块钱，等于你补的时候就变成6块钱。如果说你自己在投资的时候10块钱的东西，那你用10块钱，那因为它大跌了，那没关系，你没差，它一样在那个地方，它只是一个数字减少了而已。甚至有些人呢在投资的时候他压应该是说套牢、哦、租套房租套牢，那你可以放着，反正你没有卖就不算赔。虽然数字当中这个数字在你的账上是减少的，但是你没有买，你每年去参加他的配息，他的成本就会降低降低降低降低，是这样的哦。那你融资就非常危险。那之前不是一直在大跌，影响了台湾的这个股市涨跌幅吗？其实就是韩国。那因为韩国为什么有一个熔断的意思，就是融资断头断头断头，好像很危险对不对？他就是意思就是说他就是很多股友们他就是想要一夜致富，然后他去融资。所以呢台湾其实我那个时候也是一直在跟我身边的朋友说，请你们把你们的现金留一半在手里。比如说你投资哦10万块，请你留下5万块。如果这个钱是会影响你的家庭哦，我就会建议大家是最近就不要进这个股票去投资哦。投资它是一个非常长，上上下下难免哦，难免。所以这就是我自己从72年投入股市，我觉得我自己的心得哦。我常跟我身边的朋友在聊的时候，他常会讲说：“哎，吉赫，你应该开个课。”我说：“不用开课啊，吉赫都在美丽妈妈当中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这个观念哦，不是报名牌，是那个观念。你观念对了哦，其实它就是真的可以让你不断不断累积你的财富，甚至会提早让你财富自由。那我个人哦是这种，其实是可以财富自由，但因为你知道，我就是喜欢工作哦，我就觉得说，哎，
我可以做

的事情非常的多，我不要只做一样，但每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也奉劝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哦，那请你哦，一定要告诉自己，投资是长远的，它不是一夜致富，让你赚很多很多的钱。当你有一天赚很多很多的钱，你把钱花掉了，影响你的家庭，得不偿失，好不好？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赶快 聆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是我们泰鲁格族的米露洛金他所带来的《这个世界怎么了》。休息一下，先听歌。

这个世界怎么了？是由我们泰鲁格族的米露洛金他所带来的。所以呢，在今天的歌曲当中，在玛莎莎这个单元当中，就是要告诉大家，因为今天是8月7号，明天是父亲节，除了即刻呢会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爸爸，他对于这个家

情的那种责任哦，有的时候我常会讲说，不要把自己这个家里的这个责任哦揽在是爸爸你自己的身上。我常会讲说，爸爸现在的家庭当中有非常多都是怎么讲，就夫妻，尤其是这个老婆的部分哦，他可能就是能力比你强，但不要因为他比你强哦，你就否定你自己，你更应该哦，就一起努力把这个家庭能够让你这个家庭更幸福，好不好？不要去否定你自己哦。这就是呢，吉赫呢在跟大家做这样一个分享，因为呢，吉赫呢之前就是因为看到了一个爸爸哦，可能他急得要去增加家里的一个经济收入哦，难免他会失控，难免他会有一些判断呢会失真哦。那因为呢，他想要融资，增加这个融资的额度哦。那你知道吗？融资的额度的担保品，他是会看的，不是说你想要增加这种融资。但我现在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融资是怎样，但我以前我知道是你想要申请这个融资的话，他要有一些的担保品，他才愿意借你这么多的钱哦。我自己是不融资，但以前我真的是有操作过融资，但后来是因为遇到了一些的那种就大跌的时候，我就马上用现金去补另外那个融资的部分，变成现金，然后呢套牢也套牢了十几二十年，呵呵，也没有影响到家庭。所以呢，吉赫常说呢，请你一定要告诉自己哦，就是要把你自己的这个经济哦好好的配置好，不要因此而影响了你的家庭的一个经济的状况哦。这就是呢，吉赫呢这一次呢，就是因为在路上哦，应该是说在工作的时候呢，在等车，真的在路上就遇到一个爸爸，非常的暴怒呢，他想要增加这个银行的这个融资的金额，从这个分行，哎，你是在分行开户，他要打电话到总公司，希望总公司能够哦。允许他增加这个融资的额度，因为呢他想要加码，当然总公司不太愿意，不是吗？谁现在愿意借很多钱给你呢？万一你这种最后跑掉了怎么办？那这是证券还要负责的哟，好不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了这一首歌曲哦。讲到爸爸呢，就联想到我们这个歌王哦，就是我们苏米勒的爸爸哈。图腾乐团有一首歌曲叫做《父亲的话》，因为当时图腾乐团的主唱呢就是苏命，那这首歌曲是苏命哦，就想到爸爸讲给他听的一些话哈。就在我们图腾乐团的这一首《父亲的话》跟你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134，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祝福我们的父亲节快乐，我们下周见，阿拉吉达。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铜加上 DCH 破氧棍
3: ，D drop 破哈 ，C cover 氧肤 ，H hold down 混合。
2: 但因惊哦，铁铜药安厉害，先抽铁氧鼻，总得停电做出去。
3: 铁铜铁药嘅时节，因爱做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类嘅东西造成。
2: 唔多铁铜先破哈，氧肤混合先保护自家，等铁铜结束再向喷发做出去。
3: 铁铜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苏山，先救自家，再天数平安。
2: 了解铁铜防灾知识，请上高研防灾发路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4: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5: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4: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6: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现在时间15: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8月7号星期五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中央气象署预报资料显示，白海豚台风路径持续接近北台湾外海，台北市政府各局处超前部署，完成各项防台准备，包括了水利处在汛期前完成各项设施设备检查，新工处针对了各在建工程、组合房舍、施工围篱、工作架或施工阴架等完成稳固强化，而工区周围排水设施也完成检修及疏浚，大地处完成拨地防灾准备，公园处除了完成树木修剪加固，并且提前进行路灯检测及开关箱的检修，卫生下水道工程处也已经全面盘点污水下水道系统还有各项防灾设备，确保能够正常运作。
1: 中度台风白海豚持续朝台湾北方海面逼近，预估8到10号距离台湾最近。中央气象署预估会在7号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指出，因台风路径偏西修正，对台湾影响时间将延长。周末北部恐将迎来豪雨等级降雨。台北市长蒋万安主持

0: 指台北市政府白海豚台风准备会议，要求各局处务必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蒋万安说，
1: 受外围环流的影响，7号开始台北市有间歇阵雨的情形，9号暴风圈移入台湾东北部的海域，那8号9号的雨势可能达到大雨或豪雨等级，并且伴随7到9级的阵风，所以邀请各局处务必秉持料敌从宽御敌从严，提前完成各项的防灾准备工作，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0: 蒋万安要求各局处提前部署，包括公务、水利、大地处等单位加强机具、人力及抽水站准备，巡检易摊方落实积淹水等高风险区域，公园处加强公园路树修剪加固，新工建管、劳检及捷运等单位强化工地与设施安全，环保局加强沟渠清疏及灾后复原准备，产业局督导台电提升抢修量能，民政局及区公所加强防灾宣导，掌握弱势及易淹水地区民众需求，全面提升防灾应变能力。此外，蒋万安表示，在白海豚台风尚未开始影响前，因外围下沉气流将造成台北市高温炎热，特别请环保局依照规定适时启动高温应变作为。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2: 为了维护校园食品安全，台北市教育局表示，台北市已经修正了营养午餐食安查核计划，由过去所有厨房一年稽查一次，改为依照公餐规模，每年查核1到3次。115学年度开学前2周，并将规划15场油品的专案查验。
0: 致癌油品事件让校园团膳食安受到关注，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表示，未来将把校园食用油品纳入定期检验项目，增加专案稽查及抽查频率，确保食材安全无虞。北市卫生、教育、产业等跨局处也在台北市议会警政卫生委员会进行中联油脂事件后续稽查精进方案进行专案报告。针对营养午餐查核，教育局体育及卫生保健科科长庄博如答询表示，教育局已规划扩大包含油品和食材的食安稽查规模。庄博如说，
3: 那我们就是在9月1号起会额外增加30场次，然后我们每月呢也会随机安排抽验食用油品的机制，那在开学前2周，我们也有规划15场次的专案食安查核油品，那会由卫生局协助将油品送交第三方检验机构检验重金属或苯平品的含量，来维护学生的那个食安的那个安全。
0: 教育局说明，营养午餐检验包括瘦肉精、重金属、苯平皮、黄曲毒素、亚硝基化合物等，都将纳入例行性查核重点。至于相关查核机制，会依据供餐规模调整。过去所有厨房都是一年一次，未来改分3级，第一级为供餐总量4000至10000人，每年3场次，共21场。第二级包括自设厨房超过3000人，外订超过6000人，每年2场次，共22场。未达1、2级标准者，则列为第3级，维持每年1场，共81场。预估全年常态性查核共124场。此外，也将额外规划每年20至30次的不定期查核。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2: 苦茶油苯平皮超标案，威嘉公司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来混冲。台北市卫生局今天表示，威嘉标榜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等产品，却采用阿里山小农苦茶籽制造，却没有能够提出证明，罚新台币300万元。另外，针对台南市巨星制油工厂贩售东山苦茶油，检出了苯平皮超标，是向嘉义市原发制油工厂购买并分装贩售。这批苦茶油则是由台北市伟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经过稽查已请代工厂所辖卫生局厘清。伟诚公司另外将苦茶籽贩售给桃园、云林、屏东等业者，已经通知所辖卫生局确认是否符合食安法的规定。卫生局表示，由于近期各单位及业者通报苦茶油检出了苯平皮超标，启动第三波扩大抽验，针对制造业、超市、卖场、便利商店等实体登录网购平台加强抽验，对于大豆榨油后豆粕是否残留苯平皮，产业局动保处将抽验农民作为基肥使用的豆粕市售饲料等等。 台北股市中场下跌170.79点，收在44,225.91点，成交金额萎缩到8100。

0: 392亿元。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受到了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另外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函兰与绿岛沿海、恒春半岛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新竹34度，桃园32度，宜兰36度，花莲台东33度，台中34度，嘉义台南高雄32度。在外岛方面，金门澎湖32度，马祖34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8月7号星期五的信仰的三点不漏。好，这对夫妻真的很厉害哦，抓这个绿蜥，居然赚了上百万的礼券。好，屏东县呢，在2019年呢，每年呢，这个绿鬣蜥哦，移除数量居全国之冠。那今年呢，1到7月底，民间猎人跟县府委外厂商，居然就已经捕捉了98,668只，其中民间猎人呢就占了6.3万只，有70%了，合力领走了大约850万的超商礼券。第一名的这个猎人战力相当的惊人，今年已经领走了98,800元的超商礼券。夫妻档刘祖华、林秋美真的是夫唱夫随哦。Check it out!好，农民出身，现年60岁的刘祖华，去年经过呢平县府受训课程之后，取得了这个猎人的执照，那么钻研鱼标弹弓捕捉的技术，今年以来全力投入移除的工作，天天呢都在跟这个绿鬣蜥来对抗，遇到下雨才会休息，最高纪录从清晨6点拼到隔天清晨6点，坦白说也是不太好赚哈。那最深体会就是晚上要捕捉最辛苦，因为很多蚊虫飞来飞去，也因为光线呢，这个视线呢比较暗不良哦，那蛇类蜂窝都不容易发现，还好呢，他说还好老婆一直都陪在身旁哦。好，那么刘祖华说夫妻俩几乎都是一起行动，老婆很细心，眼力又很好，每次都是他最早看到绿鬣蜥，在这个老婆提示家之下呢，总是能够成功捕捉到啊。他也说老婆身手蛮好，也会协助他捆绑，自己能够捕捉到这么多成为冠军，真的要谢谢他。太太呢林秋美则是说夫妻本来就是要互相帮忙哈。好，那么今年呢到这个7月底，他们已经捕捉了2826只，然后幼蜥的话有2822只，总共呢5648只，领取了98万。

多礼券哈，每天可以说是包紧紧在野外埋伏，跌倒也是常有的事情。刘祖豪还瘦了10公斤哦，夫妻俩手上也都留下了很多这个被抓伤的印记哈。好，那么今年呢，民间猎人哦，移除这个稳纲长30公分以上的成蜥每只300元，没有达到30公分的每只50元，所以他们两个真的是超厉害的哈。不管怎么样，都觉得这个工作真的也不好做，不过也是谢谢他们哦，毕竟这个动物好像不算是非常好的。好，不过不管怎么样，这真的是太神奇的一项工作了。

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新雅的3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市目前在推动无烟城市，不过议员许淑华质疑说，台北市卫生局一边说台北市要推无烟，一边又说禁烟场所仍然可以设置吸烟区，所以到底哪里该禁，哪里能够吸，标准是什么？他要求市府呢尽速研拟无烟城市自治条例，明确规范及建立执行标准跟权责的分工啊。许淑华表示呢，无烟城市不应该只是一个口号，他认为呢一边说一边要做，但是呢询问之后才知道目前没有自治条例哦。那这个徐淑华表示，他相信多数市民都还是支持降低二手烟的危害，那但这不是口号就能够做得到，需要完整的一个法制设计跟跨局处的合作。他是要求市府研拟无烟城市自治条例，明确规范禁烟区跟吸烟区的设置原则，建立清楚执行标准还有权责分工。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下跌 16.65 点，来到 65,666.61 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 37.61 点，来到 6,258.77 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116.12 点，来到 25,646.40 点。上证指数上涨 39.68 点，来到 3,940.04 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 32.27， 兑换人民币 4.767， 兑换港币 4.088， 兑换日元 0.202， 兑换欧元 37.05， 兑换澳币 22.62， 兑换英镑 43.26， 兑换纽币 18.85， 提供参考。新北市市障协会所经营的大安庇护工厂今天呢正式推出了充满永续概念的安好职光职灾礼盒。新北劳工局特别媒合了醒吾科技大学协助整体的视觉设计。另外呢，委请淡水商工精心挑选疗愈又可以食用的植物，经过数个月的试种、修正跟协作，融合安心跟永续的职灾，让这个礼盒兼具实用性跟教育性。劳工局表示呢，透过跨界合作，让庇护产品更具有市场的竞争力，也邀请民众支持庇护的员工就业。劳工局今天也特别举办了记者会，那么以及呢，像是新北市长侯友宜、劳工局长陈瑞佳等人都出席。那现场包括有工厂自制水泥盆器跟底盘、豌豆，还有羽衣橄榄种子小工具跟培养土壤，透过 DIY 的种植体验，传递大安庇护工厂安的品牌意象，希望让社会大众呢能够在生活当中感受到庇护工厂的用心还有创意。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2: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2: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3: 嘿，老公，你做哪了？我记得先。
4: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3: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塑胶磨裂，也是摊摊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4: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靠我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5: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输出。
3: 以上广告由七品管制署提供。
6: 我嘅声音呢，最近几年被手机嘅看断扬言，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7: 其实都有破坏妙有机，聪明有妙路，强存唔会冲就转去，亦都有动到媒体识透嘅广告经验，做得讲嘅电用嘅音是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强 A P P， 顺势提上小白一些断扬言么？
6: 当好呢，我嘅声音呢，听下看，聪明有妙路，强存唔会冲。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就爱聊电影。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就爱聊电影的单元，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日本的科幻惊悚影集，叫做《气体人第一号》。好，先来欢迎麦嫂。麦嫂你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这部这个《气体人第一号》呢，由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应该说我们应该年轻的时候都蛮喜欢他，就是主演内丰这位大帅哥。不过呢，刚才跟麦嫂小聊了一下呢，我们聊这个剧情的时候才知道说主演内丰并不是男主角，
1: 他是客串而已。
0: 对，但是
1: 但他客串好经典哦。
0: 好，
1: 你不会认出来是他哎、欸，
0: 真的哦。
1: 对啊，他整个毁容啊。
0: 好，这部呢其实是
1: 眉毛拔掉，然后还戴牙套哎、欸，
0: 好可怜，
1: 丑到爆。
0: 这个这么帅的人被他们毁容。好，改编自1960年上映的同名日本特色电影。好，我觉得比较特别。我们现在聊这一段好了，我们再来聊这个剧情哈。但是简单的讲，因为大家可以上那个串流平台来看哦。因为这部影集呢，是由这个《寻人启事》世王村的导演片山慎三执导，然后呢，《寄生兽》灰色部队的岩上浩刘勇剧本哈。所以这个是日韩两国创作的 IP。哎，我真的有观察到一个现象。这几年韩国跟日本在这个影剧上的合作很密切耶，
1: 我觉得非常好耶。
0: 对，
1: 不要一直在讲那些历史伤痕好不好。
0: 我觉得台湾可不可以，我觉得台湾其实这几年做的都不错，就是有一些影片真的蛮好看，我们必须讲。就是比方说像我们在开录之前，我会跟麦嫂稍微沟通聊一下，像我们之前看的《机身》，我们不是也在空中聊过吗？就不错啊。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多一点，就是大家一起来合作。当然我觉得台湾最常找的应该是日本的影业合作，好像比较少韩国，对不对？

0: 好像有吗？
1: 有啦，像最近就是什么那张照片里的我们呢、啊哦，找韩国明星来客串呢、啊。
0: OK OK OK，、欸、
1: 啊，他的团队也有来协助啊。
0: 但是我们很少就是像这样，比方说是导演跟这个编剧一起合作、嗯，而且是跨国的。
1: 对对对，
0: 我们比较
1: 少，印象中没有，嘿，
0: 没有。其实我们应该这样交流，因为不同国家
1: 有买那 IP 来做啦，阳光女子合唱团。那我觉得说你刚刚讲的是重点，就是技术交流啦，然后直接就挂名嘛，嗯，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变得要角嘛。
0: 对，而且我觉得这部片子哦，这个日韩合作，它的故事其实非常的特别。我们还是请麦嫂来讲，因为他这个是讲一个直播的谋杀案。
1: 哎、欸，那因为1960年的时候，他是在讲一个意外，让男主角取得这个气体人的超能力。嗯，所以他这个超能力的拥有之后呢，就有点像是透明人那样，就是你要去做坏事呢，还是要做好事？然后呢，就是单纯有点像是英雄恋爱，就是超人跟路易斯那样的故事啊、哦。但这是完全不是哦。这个气体人一出现呢，就在摄影棚里面。Live 的时候当众杀掉一个知名的科学家，嗯，把人像吹气球一样把他顶到空中，整个正爆裂这样子，嗯，非常的恶心。然后那时候呢，全日本人都吓到，说哇，哪里来这气体人？而且他也拍下了一段威胁短片，他说未来挡我的路则死。Okay. 哦、就下了这种狙杀令这样的。嗯、那这时候就来了一对兄妹、哦、他们是 YouTube 直播主、嗯哦、有林浅度跟广濑铃饰演的。嗯哼哼，然后这两个也都是毁容上阵，而且是广濑铃整个半张脸都是胎记、哦、
0: 真的。
1: 对，然后他们就是在拍那种都市奇谈的那种、嗯、然后就要开始去追查气体人的真相。嗯、这时候这林浅度呢就从了一个古早以前的少女时代的 DVD、嗯嗯、找到了，说哎、欸，这个有气体人出现在这个废墟里面哦。他说、嗯、好像这栋屋子呢跟这个有关系哦，所以他就在网络上征集说有没有人对这一段讯息有兴趣的、嗯、我可以卖给你气体人的真相哦。然后这时候就来了一则讯息，然后就写说啊，我想买，我出100万日币跟你买这样的。嗯，那林浅度跟他的妹妹就很开心，然后想要去跟这人碰面这样的哈。没想到来的人呢，就是当初目睹这个科学家爆炸的那个电台记者啊、
0: 哦，是、
1: 哦，就是这个苍井优，嗯，好、哦，苍井优的这个女主角，
0: 她、嗯、也是现在日本算是一线的女明星了。
1: 对，那这在这个追查事件真相的哦，就是这个。嗯，影集里面真实的主角小栗旬、哦嗯、爱死他，真的
0: 小栗旬
1: 是衰到一个爆。那小栗旬在这个影集里面有点像是四王村的柳乐幽弥那样的角色，亦正亦邪的一个警察、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诉诸暴力都没有问题、yeah. 哦、那小栗旬跟这个金子呢之前有一段、算是无疾而终的恋情、
0: 啊、是、哦、
1: 那因为金子呢就是会出卖人家的讯息来源啊，嗯、哦，因为他跟警察在约会嘛，所以他就会拿那个去导演，他下一步说哎、欸，本报独家，就是这样子，我是
0: 独家都是这样来的，对
1: 对，然后就搞到小栗旬被停职了这样。可是那因为这次气体人的事件呢，就他们的主管又把他找回来要侦办这样、嗯、他说因为目击者是你的前女友，所以呢我要你反其人之道，从你前女友身上去套出这个事件的真伪这样
0: 是是，
1: 然后没有想到竟然出价要去买这个气体人真相的又是这个金子、哦、然后结果后来实际上去追查为什么会有这个气体人、嗯、就是在距今应该是25年前的时候，有一颗陨石掉在那个东京都、嗯、然后那个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灾害、嗯、但是当局呢就派了一群幼院的小孩们去把那个灾害给灭除，所以那群人就变成人体肥料哦，不是说人体燃料
0: OK，
1: 所以他们全部死于非命了，
0: 是，
1: 然后就这样一车一车把那些尸体再去丢，嗯，嘿，每个全部都烧成木炭哦，很凄惨，
0: 好残忍哦，
1: 也包含了这个气体人本尊。
0: OK，
1: 那因为这个饰演者叫乌塔嘛，嗯，他很特别，就是他的外婆是树木希林，他的爸爸是本木雅弘，嗯，那因为他就是冠母姓嘛，因为本木雅弘是入赘的嘛、嗯，因为日本真的很烦，就他们结婚只能有一个姓，
0: 对对，
1: 他们严格规定，所以从夫或是从妻就要从一个就对了，嗯 嗯，所以他是从母姓这样、哦，嗯，然后他这一次呢全裸上阵哦。很帅，然后因为又高又快了嘛，
0: 对，
1: 那他跟这个金子、嗯、这个记者之间有一段渊源，就是金子曾经呢被他的妈妈卖到那个育幼院里面、嗯、然后育幼院里面曾经对他好的那些姐姐啊哥哥们全部都死在那个陨石坑里面了、嗯、就只有他逃出来、嗯、然后他逃出来之后呢就很饿嘛，那就跑到一间拉面店，然后就认识了这个乌塔、嗯、那时候在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变气体人之后的帅哥哥、嗯、那帅哥哥请他吃拉面也照顾了他，甚至于呢当下面临到妈妈要来找他的时候，而且妈妈身边的男人就是这主演那一封

0: 这很恐怖，长得又丑，然后要把这个小女孩带走，也是这个乌塔出面把她救下来的。可是没有想到最后乌塔也死在那个陨石坑里面了，
1: 是、
0: 哦、因为生活的关系、他也被骗嘛，他也不知道那陨石坑其实是会杀人，然后呢这个金子 又跑去育幼院了，所以他一直非常想念这个大哥哥。然后有一次在五年前的一次采访，发现竟然有一股气体嘟嘟嘟嘟就会凝结成一个雕像、原来就是那个大哥哥。而且那大哥哥不离开哦、都一直留在当年他们相遇的那个拉面店、然后还有大哥哥住的那个废墟都还在那里。
1: 是，
0: 然后那废墟就不小心被拍进去了那个少女的 DVD 里面，少女偶像团体、所以就这样就讯息就串起来了。所以你在看这个影集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政府在掩蔽真相、然后牺牲老百姓权力的傲慢跟恶心，因为到最后想要去利用气体人然后去掩盖这些事件真相的人是东京都知事、而且那时候东京都正要改选、所以就连政治的阴谋都弄进来了。
1: 所以大家在看这部气体人第一号的时候，其实要看的并不是说这里头可能给大家的一些很不错的一个特效，而是要看这个故事背后它所要传达的这个内容。所以气体人其实基本上他并不是真正的坏人，
0: 他不是，他其实是被利用的，
1: 他真的很可怜，对不对？
0: 他这里面是设定为他就是一个工具、要去杀谁都是金子在指挥，
1: 所以这里头金子其实是最，
0: 他其实是幕后主使者。
1: OK，
0: 在最前面我觉得说，哦，他要去目睹这个好可怕哦，既然教授在你面前就变成肉酱，其实不是，一次都在他指挥的。
1: 所以
0: 我直接把雷都报给大家。
1: 但是
0: 那个抽丝剥茧的过程很精彩啦。
1: 但是我想那个内容的部分我们当然不可能在里头讲那么细，但是这样听起来就是，哇，这部片子的那个背后的这个不管是特效或故事的一个铺陈，其实都真的非常的精彩。
0: 对，那因为其实韩国跟日本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啊、为了掩盖真相把人民集中起来杀、
1: 我觉得其实韩国跟日本哦，我个人是觉得韩国比较敢讲政府的就是功过的部分，韩国在讲批判政府真的很大胆，就感觉上好像就是无所禁忌，
0: 豁出去了、
1: 真的豁出去，就是全部都该讲不讲、
0: 你看他们现在李在明啊也是瞎到一个爆、你知道他们那时候毛起来就大家炒股票卖房子去炒，炒 ETF、炒到现在大崩盘、
1: 我看到这一段我也觉得
0: 已经清仓50万人了，他们竟然10月才要纾困、
1: 我觉得非常的离谱、
0: 你们手上如果有韩国相关类股赶快卖掉。
1: 没有没有，我们是没有但是我觉得一个总统怎么会公开，这真的很离谱，就是这个应该是人民他自己去决定他要怎么样投资嘛，你怎么会一个元首公开叫大家做这样的投资
0: 去炒股，
1: 然后如果今天真的像、就像你讲
0: 美、
1: 对
0: 啊，他又舔共啊，
1: 对啊，那你崩盘
0: 就是以前共产党在做了吗？
1: 你崩盘之后到底这个账要算谁的，
0: 叫大家正式不要做全部炒股就好了。那你先请问一下、那你们的工业要靠谁来推动啊，大家都不用工作你啊。
1: 难怪韩国一再都在拍这种就是这个政府啦，
0: 刚才在讲真人启示也在讲这种事情啊、
1: 对对对，
0: 那就到处缺工嘛，真的想要上工的人没有工作做 AIT 代表就是全球化的事情，
1: 是
0: 你要叫大家正式不做再炒股
1: 所以就是很扯。但是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刚刚今天介绍这一部呢气体人第一号的这个影集，我觉得很适合大家看，你就可以看到就是韩国跟日本拍出来的那个感觉，可能跟原本我们以前在看日本的这种所谓类似这种古怪的影集可能跟感受有点不一样。
0: 我觉得那就在位者的傲慢嘛，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发生那个毒油事件，那你不要去验就好了，就有人这样讲、
1: 有我看到这一段，
0: 因为看得很难受吗？
1: 我觉得很离谱、就很离谱就对了，
0: 不知道就没事啊，你干嘛要去查？我就觉得每一国都有这种事情
1: 对，真的很无奈齁，对不对？
0: 在位者就这么险恶
1: 是啊，所以我们就讲到的毒油事件也是很有意思，就是我那天后来看到最后我就觉得完全放弃，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一定吃到，
0: 对啊，
1: 绝对不可能吃不到，你只要曾经有在超商，你只要曾经有在超市买过东西，基本上你都逃不掉，更不要说现在我们有很多人都外食，你根本不可能逃得掉
0: 啊，政府就叫你多喝水就好了那海鲜连水都不能喝嘞？
1: 是啊，
0: 水都有事怎么办？
1: 是水很多也有事啊，
0: 不知道就没事啊。
1: 这有没有之前法国有名那个矿泉水也都出事啊？没有没事的啦，就是政府你愿不愿意坦诚跟民众讲，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要回到这个主轴，气体人第一号要告诉大家，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这么残忍的把孩子当作筹码，把孩子当作这个替代品的这样的一个残忍的事情也要掩盖，就这是非常可恶的事情。 所以你觉得气铁人很坏吗？

0: 它不坏，所以最坏的还是资本结构跟权力本身。
1: 对啊，我觉得他最厉害，就整个影集看完之后，你会被那个南方之星的《亲爱的艾莉》那首歌洗脑到一个爆炸，
0: 很好听，
1: 因为那是1978年的歌哦。
0: 对，
1: 那时候我们都才两三岁。
0: 对，
1: 所以你看，真很厉害耶。那尤其是他整个拍的很复古，然后音乐跟场景都会觉得那种美好的年代就是这样。但美好年代都有那么丑恶的事情了，更何况是现代。就以古奉今啊。
0: 欸，这部那个影集总共有几集啊？
1: 八集而已。
0: 八集，所以其实 不长嘛。
1: 对对，很快就看完了。哦，而且每一集都好好看。
0: OK， 而且呢它在7月2号，就是暑假刚开始，它就在 Netflix 已经上架了。
1: 如果它跟铁拳教育来比的话，我会觉得这部比较好看。欸，
0: 哦，是
1: 铁拳教育就觉得就有点太脱离现实啊。可是像这部当然也是脱离，但是我觉得它的寓意深远。很棒，都可以看了。我觉得
0: 两个不同的 IP 啦。铁拳现实，不是铁拳现实，
1: 铁拳教育，
0: 它其实 我觉得其实它也没有脱离现实，因为这也是都真实事件改编的。
1: 对啊，
0: 而且真实事件比应该说现实比这个电视剧其实还要夸张。
1: 我觉得当然它的故事是现实的，但是因为它的架构就是偏啊，
0: 架构
1: 你怎么可能会有那样子的机构啊？
0: 架构是就是一个爽剧给大家看。
1: 啊，
0: 就怎么样实现正义啦。
1: 啊，我觉得一个剧就是要让你脱离现实，但是又不能逃脱现实太远。这就是这两个剧很大推。
0: 好，这个当然这部剧啊，我个人觉得蛮值得看的哦，不只是故事的本身啊，因为请到的这些日本的明星其实都是非常优质，对，都是优质之选啊。
1: 尤其是怎么有办法苍井优还这么美，她都46岁了。
0: 苍井优本来就很漂亮啊。
1: 对啊，
0: 对啊，
1: 超级美。
0: 然后，但是她这里头的精子真的有点坏，
1: 心机比较重一点。
0: 心机比较重，
1: 但是我觉得她苦啦。你要看她成长历程那么可怜，在十几岁之前都在颠沛流离啊。
0: 呀，
1: 啊，好不容易她掌握了这个可以找出真相诠释之后，是不是要想办法要还原？对，而且取得公道嘛，这些干坏事的人全部给付出代价。
0: 好，这个蛮有意思的这种科幻，然后这个剧情应该说科幻
1: 讽刺剧，
0: 讽刺惊悚的影集，推荐给空中好朋友，已经在 Netflix 已经上架，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部呢由韩国跟日本一起合作的气体人第一号电视影集。非常谢谢麦嫂今天在空中的分享，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1: 拜拜。
2: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3: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2: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3: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2: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3: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2: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老陈，
3: 啊，
5: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3: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5: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6: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4: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7: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在金龙路尾端，大概在临江江基高往南乐业街入口匝道有事故发生哦，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另外，在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市民高架往西，现在全线都是车多。

0: 跟你讲，就是我跟你讲，你讲不是我讲，不是我讲啦。
1: 我车到了啦，我是代驾。

0: 哇哦，他怎么也不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1: 哎呦，顺延后每个事情都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不是小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1: 真的哟，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2: 丰富本不同爱，强松中奥顺延太师师。
1: 以上广告由丰富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4: 我有夫人都是八岁家庭支持再生计，
5: 听家高保夫妇持续扩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胎准学费，补助最高35000元，
4: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降，黑小部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幸福学生的加码1.5P，
2: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负担。
5: 以上广告由高有夫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中部山区有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尤其台中以北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东北部山区有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南部、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另外，在东半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韩兰与绿岛沿海、恒春半岛、马祖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多云时阴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短暂阵雨，28

0: 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或多云时晴，气温27到33度。外岛方面，多云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气温27到31度。
1: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2: 哎，三点不漏哦！
3: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下跌170.79点，收在44,225.91点，成交金额8192.04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卖超，合计卖超了442.44亿元。自营商卖超了9.68亿，投信卖超了25.6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407.16亿元，提供参考。

0: 老婆，
1: 嗯，
0: 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诶。
1: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0: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1: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0: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1: 聪明减盐，增健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Thank you.
1: Taking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2.288元，贬值2.7分，成交金额21.24亿美元。好，提醒您，这个白海豚台风中度台风的一个海上台风警报已经发布了，请市民朋友特别注意到住家环境的排水情形，要备妥沙包，测试防水闸门，固定容易掉落的物品。另外呢，台北市可能会出现强阵风，外出也请您注意安全，也要留意停班停课、水门启闭、红黄线管制，还有这个活动相关异动的讯息哦。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来做及时的状况了解。好，来看一下台塑四宝的年营收啊，都是双双增高哦。台塑集团旗下四大公司在今天公布了他们七月份营收，四宝都缴出了年月双增的佳绩，其中南亚受到 AI 需求带旺，电子材料成长强劲，七月份单月合并营收305.7亿元，写下49个月的新高，月增12.7%，年增44.5%，台塑化748.2亿元，月增

7.5%，年增32.3%，台化312.6亿元，月增13%，年增34.2%，台塑152.9亿元，月增9.4%，年增4.8%，而南亚七月份营收305.7亿元，月增12.7%，年增44.5%，写下49个月的新高。南亚表示旗下四大产业全面成长，其中呢电子材料产品还是核心的成长动能。

使得相关材料供需缺口再度的放大。南亚依照市况连月调涨电子材料售价，提高产能利用率到90%以上，不仅呢高阶材料认证跟拓展顺利，营收贡献提高，消费性泛用材料的业绩也持续成长，使得整体营收比前个月大幅增加。在其他产品方面呢，化工产品因为 EGBPA 下游补库存营收成长，塑胶加工产品因为车用鞋材需求回温，销量跟营收增加，而聚酯产品因为原料价格落底反弹，客户由观望转为积极，导致营收回升。台塑化七月份营收748.2亿元，月增17.5%，年增32.3%，跟六月份相比较，销售量差呢增加了90.4亿元，销售价差增加21亿元，相比去年同期，销售量差呢减少63.4亿元，销售价差呢增加246.3亿元。其中在炼油事业部分呢，台塑化指出，随着美伊双方和谈的重启，国际油价逐步走跌。2026年七月，杜拜原油均价每桶76.7美元，较上下跌每桶2.8美元。不过呢，中东成油品供给还是持续的紧张，而且东北亚炼厂出口趋于保守，推升成品油现货价格，导致呢台塑化全产品平均售价反而比上个月增加1.5美元哦。那么如果跟去年同期相比较呢，这个炼油事业营业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1.8%，主要是因为油价上涨，加上呢外销油品对原油价差大幅增加。另外我们最后来看台塑，台塑七月份月营收呢152.9亿，月增9.4%，年增4.8%，相较六月份价差呢差了27.6亿元啊。台塑表示呢，因为销售价差比上个月减少，主要是因为呢这个6月17号美伊签署了和解备忘录，国际原油、轻油、乙烯、丙烯价格走跌，影响到七月份石化产品行情。台塑2026七月各主要产品平均价格都比六月下跌，幅度介于8%到15%。

0: 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多哦？对
0: 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可以打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候还会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这
1: 样我快来了解一下啦。
0: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3: 先洗漱温散肤草吗？
2: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3: 那我不敢反应，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4: 宝贝 ，and 你宝贝，莫本声音的苏吹。
2: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3: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娘家神啊。
5: 不是少，唔要谈过倚天干夫嘛？
3: 哈，嘛个系倚天干夫？
5: 就系陈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日后因为年纪太爷也系白骗的，无法度处理神发的时节，本次加新的高位人来做干夫人，相关资讯做得双方互相检查顺哦。
4: 世界跟风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2.288元，贬值2.7分，成交金额21.24亿美元，提供参考。来看世界营收，世界先进七号公布了内部自行结算，2026年七月合并营收大概是新台币47.06亿元，比2025年同月新台币36.13亿增加大约30.25%。世界先进公司发言人黄慧兰副总经理暨财务长表示，由于晶圆出货量减少，公司七月份营收比上个月营收新台币59.77亿元减少大约21.26%，相较于至于这个一到七月份合并营收的新台币314.82亿元了，跟去年同期相比较，新台币272.61亿元相较则是增加了大约15.48%，提供给您做了解。好，再来我们来看人形机器人商机大爆发哦。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名机器人应该是下一波关键的 AI 浪潮，激励最近的相关概念股异军突起，成为市场关注的亮点。台场当中蒙利上迎大代美系机器人的大军商机，近来股价表示这个强态表示要居市场交投的新宠。根据调研机构的预测，实体 AI 市场预期会以每年平均47%的速度成长，预估到2032年市场规模将会达到152亿美元，其中人形机器人更是推动实体 AI 市场的最大功臣，尤其特斯拉产能最大，要居美系四大机器人之首。那么华尔街投行对此的新兴趋势呢，则是抱持高度的兴趣，纷纷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研究。其中花旗证券最乐观，预估到203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将会达到1300万台的水准，麦格里证券942万台次之，第三呢则是高盛证券的658万台。那么台场机器人概念股繁多，其中蒙利开始供货特斯拉的 Ultimus 3，这个关键的斜波这个减速机跟关节模组等产品，并且将在泰国成立新公司，加速在下半年量产出货机器人相关的关键元件，成为抢下呢这个 Ultimus 3呢投箱的关键台场。法人指出呢，蒙利 AI 机器人产品线涵盖人形机器人、机器狗、AGV、AMR 关节模组跟斜波减速器。那今年机器人业务还是

与产品验证、试产跟场域导入为主，预期2027年逐步的放量，成为半导体呢 AMHS 之外的新成长动能。上银全力大胆机器人商机，除了切入美系大厂波士顿的一个这个动力之外呢，市场传出也打入Autonomous 3的供应链。法人指出呢，上银积极开发微型滚珠干这个螺杆、行星滚柱螺杆线型执行器，还有斜波减速器跟轴向马达这些产品，积极的跟全球大厂来进行认证。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好， Intel 执行长陈立武带领之下，希望能够振衰起弊。今年来股价暴涨了174%，但专家表示，光是和川普政府结盟还不够，公司必须要证明晶圆制造技术能够跟台积电一较高下。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业者如果想使用第二家晶圆代工厂，必须先大举投资，但陈立武至今还没有提出不容置疑的证据证明 Intel 的制造技术已经追上了台积，潜在客户需要这类证据才能够让重金投资更可行。消息人士指出， Intel 当前的 18A 制程虽然有改善，但不及台积。而这名人士说，陈立武谈论扩大生产，却没有谈到跟台积同类产品相比较在效能与电力方面的竞争力。 Intel 从来没有揭露当前制程的技术细节，像是良率等等。分析师表示，接班 18A 制程的 14A 将在10月份公布最新的制程设计套。

套件，有助于决定客户是否要下单量产。而与此同时，当前晶圆代工供给吃紧， IC 设计公司下单给 Intel 不只牵涉到巨额投资，也可能惹恼台积电。业界人士说，产能紧俏之际，众人不想激怒台积，大家都在抢晶圆，这给予台积呢极大的筹码。然而瑞银的雅库瑞则表示，想找 Intel 肯定得谨慎行事，但可以缓步来推进。他指出，苹果将少量旧款晶片订单呢交给 Intel， 不大可能打坏跟台积之间的关系哦。即便呢 Intel 能够从中赚到数十亿美元的额外营收，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你是在烦恼什么啦？
2: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

0: 是变作怕字啦。
1: 哎呦，免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都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大家好，我是傅宇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迎收听115年8月7号星期五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白海豚台风逼近本岛两处，明天午后恐怕发陆警，马祖确定 躲不掉。枪声停留影响，太校园枪击增加到7死15伤，行凶学生书包居然藏着大量的子弹。AI 带动出口连续33红，七月份出口753亿美元，创下历年第三高。中联毒油案延烧月余，传石崇良请辞，卫福部说不予回应。协议草案，伊朗阿曼将共管荷莫兹海峡。为警告平台对儿童的危险 ，Meta 遭到美法官重罚182亿。中度台风白海豚搅局父亲节，明天下午到周日将是它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候。气象署也发布了海上的台风警报。现行路径来看，白海豚暴风半径不会触及陆地，不过台风中心扫过时还是有可能出现摆荡。气象署仍不排除本岛有机会发布路径，至于马祖确定躲不掉，最快将会在明天晚上迎接路径。泰国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婉奎县7号发生了校园的枪击事件，一名学生开枪，初步造成至少一名教师死亡，另外有4个人受伤，随后自杀身亡。根据路透报道，事件发生在曼谷西北郊的德卜西岭暖武里学校。紧急救援人员流传的照片显示，大批学生从校内涌出，救护车则在现场救援。一张照片可以看到一个人躺在救护车外的担架上，另外一个人则是有医护人员照料。根据当地警察指挥官蔡比孔迪证实伤亡的情况，并表示涉嫌开枪者已经自杀。一名18岁学生告诉路透社，他起初以为是鞭炮爆炸或有人撞击物体，后来才发现情况并不乐观。根据泰国媒体报道，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7个人，包括有3名老师、3名学生，还有犯案者。另外在犯案者的遗体还有校内的一间教室被发现，还有15个人受伤送医。财政部7号公布了最新统计，7月份出口753亿美元，历年单月第三高，年增 32.9%， 连续33

三个月正成长，进口581.3亿美元，创下单月的新高，年增37.4%。财政部也分析，进口随着 AI 产业链国际分工跟出口衍生需求的扩张，资本设备采购这个续增啊，以及农工原料行情攀升，规模值581.3亿元，年增37.4%，累计一到七月初进口值创下历年的同期新高，分别增加44.7%，还有39.8%。中联毒油案延烧到现在，卫福部长石崇良、食药署长江志刚等人传出提了请辞。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昨天表示无法代为发言，卫福部今天却只有四字回应，不予回应。中联毒油延烧近上个月，而部专家会议起初定出了20%以下产品不必下架原则，后来又公布要全面的预防性下架，而随着会议记录公布，遭到立委质疑定出20%标准，有两位专家认为有疑虑应该全面下架，而且当天中联也有出席会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在5号表示，伊朗跟阿曼已经就开辟一条安全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航线达成协议，正就两国共管海峡的相关安排在做最后的调整。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就算伊阿达达成这个协议，也不代表海峡就全面重开，如果船舶要在海峡自由航行，美国必须要做出若干的保证。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名法官在6号裁定，社群媒体巨头 Meta 因为没有警告大众旗下平台对于儿童构成的危险，必须再支付5.67亿美元，相当于新台币182.74亿元，创下公司因为儿童安全问题遭到裁罚的最高金额。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三号北上21.7公里公墓栅隧道中间有一部银色自小客车任意的变换车道，好，这是危险的驾驶行为。国道三号北上68.9公里龙潭前先前内侧有三部小客车的驾驶事故，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南下108公里香山前外侧有一

包布袋的障碍物，提醒行车一定要注意到间距的安全。最后送给大家中岛美嘉的 Will，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假期，下个礼拜见。

0: 研究精彩下载，分享俾你嘅影音、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前哦。
1: 按两处哦。
0: 系啊。
1: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自费财产权。
0: 自费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自费财产局提供。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2: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5: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4: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傍晚的5:01，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张恩。今天来到了星期五，那白海豚要来，可能会对大家有些影响，对吧？那周末是父亲节，可能呢父亲节的安排规划啊，做一些预备啦，好吗？今天的第一首歌《Song for My Father》，它是 Sarah McLaughlin， 歌曲过，节目正式开始喽。

0: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要注意一下，在国道三号南下30.5公里这边安坑前，好，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喽。台65线北上哦，泰山要往五股交流道这边是车多的。另外台65线南下土城一的出口哦也是车多，那往国三方向也不好走。台64线的话，板桥中和这边双向目前同样都不好走哦。好，新北市三重区这是重阳桥，要台北往三重方向哦。下桥的地方呢，中间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另外在志善路二段往西卫理女中到故宫路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中度台风这个白海豚啊，他说强度有略增哦。中央气象署在下午2:30啊就发布海警，那警戒的范围是台湾北部的海面。气象署说白海豚强度稍微增强，那目前这个路径呢，马祖发布路径是跑不掉的，那最快在明晚上会发布路径。根据观测，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2:00，中心位置在台北的东北东方68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11公里的速度向西进行，近中心最大的风速每秒40公尺，7级暴风半径是280公里，10级暴风半径是90公里。那过去3小时强度有略微增强哦，中心在台北东北东方海面向西移动，对台湾北部的海面呢要构成威胁了。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副主任吴婉华在记者会中就说了，白海豚未来将会持续的向西移动，移动的过程中呢，要观察经过北部海面的时候会不会比较偏向台湾。那台湾本岛呢，也会看路径，最快在明天的下午会针对基隆北海岸还有新北市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吴婉华说，那马祖地区目前看起来发布路径是跑不掉的，时间预计落在明天晚上到9号的上午，预计白海豚在10号就会抵达中国。吴婉华指出，白海豚周末会是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时候，所以目前已经帮这个沿海地区这个带来长浪了，预估今天晚上开始北部东北部都会有3米以上的浪高。吴婉华说，陆地天气今天晚上开始，金门马祖跟西半部就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降雨了，周末降雨是最明显的，预估中部的山

山区北部会有大雨或者是豪雨，台中以北山区有豪雨以上的降雨，那要到10号降雨才会逐渐的缓和。随着白海豚接近呢，沿海的风力也会增大哦。那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有6级风的出现。那明天晚上到9号，各沿海的风力也都会是增大的一个状况。吴婉华也说，被封测的宜兰花莲可能会有焚风带来高温，提醒大家要特别的留意喽。来听歌，这是 Uzi 晴雨子《小伞花》。

接下来关心的消息，陈政韧性演习要首度结合汉光，大家要留意。副总统萧美今天是到了高雄市陈政韧性演习，就说了今年的陈政韧性演习首度和汉光演习合并办理，重点检验指挥体系持续运作、民间力量整合及医疗体系持续运作等三项能力，希望在高度压力之下能迅速转换整合资源，并维持城市运作，展现全。

民防卫的韧性。总统府发布了新闻稿指出，萧副总统今天上午出席高雄市2026城镇韧性演习，那也首先前往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去示导联合应变指挥管制中心，了解异地备援强固处所规划及演习的重点。他说，城镇韧性演习是强化国家韧性重要的一环，也是总统赖清德召集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以来落实相关工作的具体实践。他此行也代表总统向所有参与演习的人员表达鼓励。他说，过去城镇韧性演习跟汉光演习是分别举行的嘛，那今年首度来做合并办理，那借此来检视这个军民政等各方面的整合能力。演习不只是验证相关的程序，更重要的是确认城市面临极端挑战的时候啊，各项决策可不可以迅速到位，有效衔接，确保民众的生活安全，并维持社会正常的秩序。副总说，当前威胁其实越来越多元，而且越来越复杂嘛，不管是天然灾害啊、重大事故啊，还是说区域情势变化这种复合的因素，都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呢，对地方政府的运作造成了挑战。因此，韧性不在于单一能力是否到位，更重要的是整合各种复合式的能力，在高度压力之下迅速转换、整合资源并持续的运作。他指出，今天示导首先要先检验指挥体系在高度压力之下能否维持正常且持续的运作。高雄市长及市府团队在相关的应变工作上面也都非常有经验，那指挥体系怎么样进行居民协作，也是今天共同检视的重要项目。第二项重点是检验民间力量的整合能力。副总统说，除了替代役人力的投入，真正的韧性更来自社会的共同参与，包括了社区、志工以及各项民间资源能否迅速投入、有效整合、有条理地形成重要的支援力量。他表示，平时如果你做好准备，关键时刻呢，我们就能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力量，这也是全民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副总说，如果这个第三项重点呢，是医疗体系持续的运作能力。医疗体系在面对大量的伤患，还有医疗资源调度的压力，以及体系本身呢需要进行调整，甚至可能会移地这样的情况之下，在高压环境中能否提供民众最好的医疗救护。他说，高雄市稍晚也会进行物资配售等领域的验证，那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也是很多国际访宾到高雄共同视察的重点。他也说，南部地区上午同步进行防空演习，所以警报一响，对不对？城市就会是进入到紧急应变的状态了。政府、民众跟警消跟医疗体系要同步的运作，展现高度的协调力。副总统最后表示，演习并不是追求一场完美的演出，而是要从不断演练当中找出可进一步的精进之处，让各项适应能力都可以变好、更强。有准备会更安全，这样就是演习的核心目标。

0: 现台北的声音，
1: 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2: FM 93.1 AM 1134。
3: 大家好，我们是
0: Boxing。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这个消息哦。你会玩战斗陀螺吗 ？Go shoot， 对不对？是这样。近期啊，有人在这社群平台 Threads 看到说，哎呦，贩售新款的战斗陀螺贴文哦。卖家说可以透过超商的卖货变交易啊，随后呢，他就遭到假客服用账户验证异常为由啊，引导他转账。数发布数产署提醒啊，正规的物流跟电商平台不会以金流验证之名要求消费者操作网银或者是转账，这都是不可以的。好，那数产署分享这诈骗案例，这民众在 Threads 看到有人卖这个战斗陀螺新款，那因为商品在电商平台已经卖完了，卖家声称哎还有现货，可以透过超商卖货变交易。那民众填写资料送出之后呢，网站显示尚未完成平台实名认证，要求加入 LINE 客服来做处理。然后反正中间的过程我觉得也不是太重要吗？总之希望大家不要被骗。那当然这个就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了，面对社群平台上面的热门商品贩售贴文务必要提高警觉。然后第三大防诈重点，第一个，正规平台并不会要求你操作网银或者是无卡提款。那第二个呢，正规物流跟电商平台不会用实名认证解除交易限制或金流验证的名义要求消费者操作银行这个转账、无卡提款等等，或是要你提供一致性密码、提款序号、验证码和密码等敏感的资讯，都是不会跟你要的。好，来听李荣浩这首歌，叫《爸爸妈妈》。

0: 来自李荣浩歌曲叫做《爸爸妈妈》。
1: 你听爸爸的话。
0: 好了，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大台北声音，我们继续回来。周杰伦，听爸爸的话。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人讲演技千三比，爱吃困难么？
2: 哎，天子言你台湾无合法，言有含有可能容易一脱米纸，不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型毒品一脱米纸。

0: 可能透过天之眼留你高言，像天朝莫吃莫熟莫买莫不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唉，你在想什么
3: 呢？我想要讲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2: 不是谁用讲的出好了。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转身粉丝。你在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1700台北广播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成功桥往内湖车多定点，建议你提前改道行驶。另外国三南下的44.3公里树林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通知了，那他们已经移到外侧路肩，不过这边还是持续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呢，基金出口匝道内侧本来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是顺利排除。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承德路后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圆山车多，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是车多的，还有明水路往西乐群一路到北安路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呢，这个是为了维护校园食品安全，台北市教育局说啊，北市已经修正了营养午餐食安查核计划，由过去呢所有厨房一年稽查一次，改变为一公餐规模，每年查核一至三次。115学年度开学前两周，并将规划食物厂油品的专案查验。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致癌油品事件让校园团膳食安受到关注，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表示，未来将把校园食用油品纳入定期检验项目，增加专案稽查及抽查频率，确保食材安全无虞。北市卫生教育产业等跨局处也在台北市议会警政卫生委员会进行中联油脂事件后续稽查精进方案进行专案报告。针对营养午餐查核，教育局体育及卫生保健科科长庄博如答询表示，教育局已规划扩大包含油品和食材的食安稽查规模。庄博如说，
2: 那我们就是在9月1号起会额外增加30场次，然后我们每月呢也会随机安排抽验食用油品的机制，那在开学前两周我们也有规划15场次的专案食安查核油品，那会由卫生局协助将油品送交第三方检验机构检验重金属或苯平比的含量，来维护学生的那个食安的那个安全。
1: 教育局说明，营养午餐检验包括瘦肉精、重金属、苯平皮、黄曲毒素、亚硝基化合物等，都将纳入例行性查核重点。至于相关查核机制，会依据供餐规模调整。过去所有厨房都是一年一次，未来改分三级，第一级为供餐总量4000至10000人，每年3场次，共21场；第二级包括自设厨房超过3000人，外订超过6000人，每年2场次，共22场；未达一二级标准者，则列为第三级，维持每年1场，共81场。预估全年常态性查核共124场。此外，也将额外规划每年20至30次的不定期查核。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接下来这则消息，中央气象署预报资料就显示到白海豚的台风路径持续接近北台湾的外海。台北市政府各局处超前部署，完成了各项防台的准备，包括了水利处呢在汛期前完成各项设施设备的检查，信工处针对各在建工程的一个组合房舍、施工围篱、工作架或施工鹰架等完成稳固强化，工具周围排水设施呢也完成了检修和疏浚，大地处也完成了这个坡地防灾的准备，公园处除了完成树木修剪加固，并提前进行路灯检测跟开关箱的检修。卫生下水道工程处呢，也已经全面盘点污水下水道系统和各项防灾的设备，确保正常运作。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水利处表示，为确保防汛设施安全，汛期前已完成辖内堤防疏散门、抽水站及抽水机等全面检查，并启动不定期巡查。新工处平时定期测试保养抽水机、水位感测器及远端监控系统，并协助清疏排水沟，维持道路排水畅通。台风前也完成机具人力准备，随时待命抢灾。大地处完成50条土石流前势溪流及50座沉沙池清疏，更新防灾地图及保全住户清测，并启动全管地区巡检机制。公园处也完成树木、路灯等防灾准备。公园处园艺工程队队长杨国瑜说，
2: 公园处已针对辖内行道树、公园广场绿地树木修剪、立枝柱进行巡检维护，为防范台风灾损并动员人力加强树枝、树木、路灯及开关箱检修、公园绿地广场排水设施清淤等防灾工作。由于台风往往伴随丰沛雨水及强风，呼吁民众尽量避开大树、招牌底下以及工地等地区停放车辆，以免遭掉落物损坏，自家庭院树木也要定期修剪，

0: 及早做好防台措施。
1: 市府团队提醒民众做好自主防灾，清除住家周边排水孔杂物，确认防水闸门板功能正常，或至区公所领取沙包，预防一楼或地下室积淹水。山区住户应密切留意气象资讯，若发布土石流、老旧聚落或裂管边坡黄红色警戒，务必配合疏散至避难处所。水利处也建议加入恋恋水绿台北水利 LINE 官方账号，订阅水情警报器，及时掌握雨量、河川水位及抽水站状况。大地处则呼吁暂缓山区活动，并透过台北市山坡地资讯整合系统掌握防灾资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大家好，我们是
1: Forever。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2: 5:49，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第三届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始，一连三天在世贸一馆举行。台北市政府以未来日常乐龄台北为主题，设置了台北馆。好，除了展示这个市府推动高龄友善城市的成果之外，更集结10家北市创新的企业，涵盖了智慧健康、友善照护、乐龄服务这三大领域，带来 AI 智慧健康应用、穿戴式照护装置、居家照顾媒合平台，还有 VR 互动体验，以及呢乐龄认知训练等多元的创新解方，具体呈现科技和服务如何融入长者的真实生活。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3: 北市产业发展局表示，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超过24.5%。面对超高龄化社会的人口结构转变，长者的健康照护、居住安全及社会参与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台北市政府持续透过完善的政策规划、友善环境建制及跨局处合作，打造健康、安全且充满活力的乐龄生活环境。第三届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台北馆，除展现长者日常生活不同面向的多元政策推动成果，更集结辖内创新企业，安排精彩活动与讲座。工商服务科科长许建辉说，
4: 台北馆以创新不设限，乐游台北城，活力正当时，台北好好住，守护不缺席，延揽学不停六大主题，串联交通、运动、居住、健康照护与众生学习，展现台北高龄友善的生活。市府并结合创业资源，鼓励产业投入高龄健康领域。展览期间安排晨间运动、美颜、好面、保健及成果发表等活动，邀请大家带着爷爷奶奶一起来体验。
3: 产业局说明，六大主题展区内分别有透过无障碍交通、城市观光及多元出行优惠，陪伴长者自在走遍全城，以及整合运动促进与艺文活动，展现高龄者健康活力的生活样貌，还有营造安全友善宜居的生活环境，让长者在熟悉的环境中安心生活，也以健康管理、长照服务与社区支持网络建构安心便利的照护环境，同时鼓励长者持续学习、参与社会、丰富乐龄日常。此外，市府也透过 Startup at Taipei 创业服务办公室，串联资金、资源与市场，鼓励更多企业与新创团队投入高龄健康领域。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姚可杰不老的村庄。好，待会 BBC News 之后，我们下个段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来自艾怡良《逃生计划》，等一下。

0: 六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

0: 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1: 哎，阿飞啊，唔都用买防身，来都退休金。
2: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账，你要提交六趴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成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国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1: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成年提交。
2: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成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3: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曹雅文。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6:10回到节目当中，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台64线三重到五股二，这边车多。那另外中和板桥的双向也同样是车多的情形。国道上面呢，国一南下20.4公里，在圆山前哦，内侧车道有两辆次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还有国一北上39.6公里过林口 A， 外侧路肩呢两辆次小客车的事故，也在麻烦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喽。好，台北市高架很多车，是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还有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承德路，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圆山，滨江街往西大石桥到国道，还有明水路往西乐群路到北安路，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2026年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哦，首度纳入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好，到时候大家要知道这个观念，不要那个时候滑手机怎么这么慢，哎，电信公司怎么了，哎，没有，不是，是因为这个演习的关系，8月10号中部地区，然后8月13号是北部地区实施，下午的2点半到3点，半个钟头啦，好不好？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么的在那半个钟头被影响到，那不过交通部还是说了，如果你要搭车，如果你要搭机，提早出发吧，比平常多预留个30分钟到站哦。这个城镇韧性演习期间要进行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中部地区是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包括了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北部地区的话，8月13号一样下午2点半到3点，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好，那演习期间呢，台铁、高铁航班都是正常运行的哈，车站、航站也都维持正常的作业。那么要进行这个行动网络降速演练的时候，到时候区域里面这个行动网络速度就会受限的，连带也影响到旅客你的手机或者是行动装置连线的顺畅度。所以当你呢，你要连线购票 APP 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生这个登入啊，好，身份验证，好，电子车票下载，还是说这个线上退票、改票这些功能连线比较慢，就没有办法及时完成的一个情况。所以为了让大家在演习期间呢顺利出行啊，呼吁搭乘台铁、高铁或是去机场的，记得三大事项：第一个，提前完成取票，那或者是拿实体票卡；第二个，演习期间提早出发，比平常多留30分钟到站；第三个，网络连线不顺的时候啊，善用车站和航站的 WiFi 或洽站务人员来帮。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6:17，好，这边要跟你讲到第61届的金钟奖哦，这个戏剧节目类星光大道主持人已经揭晓喽。第61届金钟奖10月要登场，那今天公开戏剧节目类的星光大道主持人，戏剧类红毯主持人是由木木、石之田来担纲，节目类呢是由夏荷西还有谢宇之联手主持。第61届金钟奖呢，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10月17是广播金钟奖颁奖典礼，那10月23呢是节目类金钟奖颁奖典礼，10月24则是戏剧类金钟奖颁奖典礼。那今年金钟奖是一世代作为主题哦，一不只是数字，更代表起点、诞生、起航，还有重新出发的力量。那每一名创作者都曾从一开始哦，也因为无数个勇敢踏出那第一步，共同成就今天丰富多元的台湾影视风景，持续承袭经典，开创下一世代的经典。好，那当然也释出了官方形象照嘛，哦，他们这个主持人的形象照也都释出了，在10月份的时候哦，不妨可以关注一下喽。

好，接下来这个消息呢，因应半导体展，台湾高铁推了一个彩绘列车，蛮酷的哦。这个叫做 Semicon Taiwan 2026国际半导体展，九月份要登台了哈。那台湾高铁就说了，配合这个半导体展，要推出一个全新的彩绘列车。同时呢，全车队34组的列车也都换上一个专属的头靠垫。哦，没想到半导体展跟高铁有这样的合作，蛮特别的。照片看起来就紫色的这样，一般是下面有橘色，上面是白色嘛，它把上面变成这样紫色的。因为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非常注目啊，这个年度大展叫做 Semicon Taiwan 2026国际半导体展，那就会在9月2号到9月4号在台湾来举办。那台湾高铁今天也发了新闻稿说，为了要深化台湾科技人才的一个流动啊，串联西部科技的廊带，进而促进科技产业的发展，也首度和这个 Semi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合作，推出了这个就是主题彩绘列车。那么他们全车队34组列车呢，也都换上专属的头靠垫，那即日起一路到这个展期结束为止。那台湾高铁说，展览期间，高铁新竹站会率先在8月24号设置这个 Semi 专属领证的柜台，桃园站、台中站、台南站和左营站呢，则是会从8月31号开始增设启用，所有柜台都服务到9月4号为止。那台湾高铁也说，展期间扩大运能，加强。

场服务的这个往返啊，展览会场和各科学园区的各国参展旅客，在这个8月31到9月4号呢，这一共有32班车会增加自由座的车厢。哦，那说最多会有9节自由座车厢。

南会厂。那毕竟真的台湾对于半导体算是我们的大宗嘛，对吧？所以我们办展肯定可能也有很多的国外会来这边来看看，哎，到底现在是状况怎么样，科技发展到什么地步了，这样。好了，先听到的歌曲是范玮琪很久很久以后，待会下个段落就谈台北，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咯。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你睇同健保挨安养嘅晒，
3: 每排健保上嚟，挨落个健壮，唔掉爱情康，也系爱照。
4: 讲每几类零事，台湾全民安全自然，通共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养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批。
3: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自己秒下灾，平常先准批，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5: 有准批，过安全。
4: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6: 唔、好，挨喺行政院做各种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要判零盈利资源调查，绝对唔会下两年来告辞。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天发访问，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

0: 做细路潜条路的情形，通过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个就安心嘞，人力资源调查资料切对报备，请支持批核。
0: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们是
1: I.O。

0: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俏谈台北。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一位非常年轻的音乐创作者，哇，他也即将呢要带来个人的专场演出了。我们欢迎到的是Yota Coc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Yota Coco。
0: 好，今天Yota Coco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先刚我讲到专场演出，对不对？
2: 嗯，
0: 大概什么时候？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2: 大家好，我的创作专场呢叫做一真一格。
0: 嗯，
2: 然后它是在讲述我的音乐。是我人生的一真一格，然后大家也是我人生一真一格的某一部分，所以这场专场我想呈现的就是我人生的轨迹，
0: 嗯，
2: 还有希望大家看到我现在的样貌。好，时间呢是2026年的8月15号，地点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 Live House D，
0: 嗯，
2: 然后是6点半入场，然后大家可以在 AcuPass 上面找到我，或者是来到我的 IG。我的 IG 是 YP 底线底线 OP， 或是打我的名字 Yota Coco Y O L T A C O C O， 有时候名字太长，自己都记不起来。
0: OK， 所以其实，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那个是在南港那边嘛，对不对？
2: 对啊，南港那边。
0: OK， 我觉得要也跟大家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因为我听你的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可能饶舌、电子，或是也许 R&B 很多的元素柔合成你的作品，所以也蛮期待说大家到现场去聆听你的这个专场演出。好，那当然，今天我们俏谈台北，你也跟大家介绍了可以到南港这边听你的演出之外，平常我先蛮好奇，因为你在台南念大学嘛？
2: 是啊，是啊。
0: 那你本身是台北人吗？
2: 我是桃园人。
0: 你是桃园人？
2: 对啊，对啊。
0: 所以你之前常来台北吗？
2: 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很常来台北，
0: 嗯，
2: 那时候是因为我那时候交了一个女朋友，
0: 哎呀，
2: 她是一个台北人
0: 哦。
2: 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已经在台南念书了。
0: 哦，
2: 所以我其实
0: 从台南上台北，
2: 对啊，啊，远距离
0: 高铁就是三过家门而不入，是这样子吗？
2: 是不是这样子？
0: 经过桃园，甚至买的票还不会停桃园哦，
2: 哦，没错，
0: 直接板桥到台北。
2: 有时候就是你知道的，我甚至有时候开车也不一定回桃园，
0: 哦，直接经过，
2: 对啊，
0: 交流道都错过。
2: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我爸妈，所以我还是会回去看他们。
0: OK OK，
2: 我不是会忘见色忘父母亲的人。
0: OK OK OK， 这只是就是人生，我觉得合理，所以就蛮常到台北。
2: 对啊对啊，
0: 跟女朋友约会，
2: 嗯，
0: 约会就有意思啦。我跟你讲，年轻人约会最多可能大家想要知道去的地方，所以平常你们约会会是去什么样子的场合吗？
2: 我其实来台北最喜欢约会的地方是拉面店。
0: 拉面店真的假的？
2: 因为台北的拉面都是其他地方吃不到的味道。
0: 哦，
2: 我在台南，我在桃园，我在台中，我在高雄，我都觉得说，哦，没有台北的那个味道浓郁，没有台北的味道香，没有那个台北的味道让我记忆深刻。
0: 对，你是说那个拉面是，比如说台北有一些啊，比如说知名的，可能比如日式品牌的那种店吗？
2: 就是
0: 小店那种。
2: 对啊，就是一些日本的师傅会选择来台北。嗯，当做他的开店的店，
0: 哦，
2: 就是来台北工作，
0: 对，
2: 来开业这样子。
0: 嗯，那因为你说台南吃不到嘛，就是台北的味道，所以台南的拉面是比较甜吗？
2: 哦，台南的拉面哦，哎呀，不可理喻。
0: OK OK，
2: 我上礼拜的时候在台南，
0: 对，
2: 吃了一家拉面店，
0: 怎么样？
2: 我那一直刷他的 reels， 我想我一定要吃看，我一定要吃看，然后去现场。我们那时候五个人去，
0: 对，
2: 可能我们人数有点多，不知道。
0: 嗯，然后
2: 我们等了差不多40分钟，
0: 对。
2: 结果吃起来超难吃的，
0: 都超难吃是不是？ Okay, okay.
2: 就是哦，这是一碗很普通的面
0: ，OK， 不合你味道，
2: 甚至觉得它不能叫拉面
0: 啊。OK OK，
2: 对啊，
0: 当然，我觉得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做音乐的，然后他也是非常喜欢拉面。我觉得这件事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我常常看到他，就是会 po 他又去吃了什么拉面什么的，然后都觉得哇，怎么都看起来这么厉害？因为他很喜欢吃，所以我其实也蛮认可他对于拉面的。执着吗？就是他有他的品味，
2: 嗯，
0: 就他也会分析说，嗯，这个拉面，比如说他的汤头怎么样，他的肉片怎么样，
2: 我
0: 觉得很有意思。
2: 我觉得我跟你说，
0: 嗯，
2: 那个喜欢拉面的人，

0: 对，
1: 自己都有一个 台北拉面地图。
2: 哦，真的假的？
1: 台北真的是拉面一级战区，就只有更好吃，哦、没有、
2: 没有最好吃，
1: 还是有不好吃的，
2: 哦、还是有不好吃
1: 啊？对啊，但就是。通常就是只有更好吃，大家只会互相竞争，然后、想办法帮自己的拉面做得更好，因为他们太竞争了，所以我们吃到的东西就是哦，哇，这个拉面哇太赞了吧，只有这种感觉。
2: 所以吃拉面要在意的点是什么呢？比如说，就以你自己的口味来说，
1: 我自己的口味是哦，我觉得这个汤头一定要够浓厚、够浓郁、哦，然后我要吃得到它这个拉面的特色。
2: 对，
1: 假如说它是什么柑橘拉面，那我就要在汤跟面里面吃到那个柑橘的香味，哦、就是要有它那跟那个名字的结合，绝对不能就只是它叫柑橘拉面。然后上面放一个柑橘之类的。
2: 哦，懂你意思，就是你一定要吃到符合它。让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1: 对对对，
2: 你觉得
1: 是不
2: 是
1: 我想象，他也可以突破我的想象
2: 啊，确实，
1: 但就是需要一个让我惊艳，但又符合他这个拉面这碗拉面的主题的这个点。
2: 所以你很常来台北吃拉面，那你吃的这些拉面是那种可能因为台北确实很多，有时候你那种走一走就发现，哎，街边有一家小店，那位置也不多，然后要排队的这种，
1: 对，
2: 还是也有那种真的很大间连锁的那种。
1: 我通常去的都是比较偏小店，
2: 小店对不
1: 对？对啊，对啊，
2: 不屑吃大店，
1: 不是不屑吃大店，是通常小店排队
2: 就是很厉害的意思，
1: 不是就是很厉害的意思，就是他这个小店排队，他就是为了要让人流就控制在这样子，他才能让自己的东西做得更好，做得更精致
2: 哦，
1: 对，
2: 他不要赶着出货，
1: 他不要让人为了让客源增加，然后把它变扩大，然后那个拉面就固定的流程，然后烫一烫就丢出去了，这种就是才有那种小店，通常不是说所有
2: 对，
1: 然后也不是说所有那种大店拉面店都没有这样子，
2: 对，
1: 我是指我遇过的啦，我遇过的拉面店，那种小店的拉面店，通常我看得出那个老板的职人精神
2: 啊，
1: 对啊。
2: 所以你在进去之前也会先评估一下，哎，这店，老板好像，有职人精神，可以排队这样，
1: 有绑那个头巾，
2: 原来是这样。然后因为我觉得排拉面很有意思的，我不知道有没有遇过，因为我之前我那个朋友啊，因为他跟他太太都很喜欢去吃拉面，他们有创作过一首音乐作品，就是他太太就是拉小提琴，叫做什么吃拉面解压缩
1: 哦，
2: 就是你知道解压缩，就是因为大家要排队嘛，然后你今天去排队，好，哎，下一个就到你了，然后等到你前面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他带了三四个朋友来，然后他就解压缩进去了，然后你又要再等很久，你有遇过这种状况吗？
1: 有啊，所以现在很多那种小的拉面店都有特别标记说，哦，人到了再排队，
2: 哦，
1: 对啊，就是他有会有店员过来说，哎，你们几个人，那就不能再变喽。等一下再变就要重排哦、
2: okay, 要确保每一个顾客的权益这样。
1: 对啊对啊对啊。
2: OK,、那你吃过拉面大概你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几家可以推荐吗？
1: 我其实比较喜欢在双连站那一整条的那边那几家我都觉得还蛮好吃的。
2: 双连哦。
1: 对啊，双连那边的像是牡蛎拉面啊，二屋牡蛎拉面、然后还有池英我也蛮喜欢，它是鸡白汤的、它的汤就是那种很浓郁很但却很顺口，
2: 对，
1: 然后我甚至可以把汤喝完的那种
2: 哦，
1: 对啊对啊、
2: 那蛮不容易的，
1: 我蛮喜欢的，但就是要排队排很久。
2: OK, 因为拉面我自己印象的话，因为我不会像你们这么积极的去寻找嘛、但我吃过几间，比如说我在小南门附近有一间也是鸡白汤的，那我没有评价好坏了，因为我也没办法，又没有吃你那么多。有一家叫重熙老面嘛，就它好像也还不错，那也是小小一家店，然后就在旁边一个国小旁边。然后还有另外一家在板桥火车站附近，但我忘记他名字，因为那一次是就我刚刚说的那拉面朋友，哇，他今天存在感很高，就是他呢，他的太太吧，那时候发作品，然后做了一个专场演出，然后在专场演出他们有脸书活动等等的。然后就是分享什么，然后你就可以有机会抽到他们非常喜欢的拉面店的这个招待券。那我就抽到了，然后我就去吃了，哇，真的也是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1: 对啊，
2: 在板桥，我看一下那家店在，我看一下，叫做面什么一专门店，那都是写日文，我也是看不懂啦，但就是我觉得蛮好吃的，而且我那时候吃是免费，因为他招待
1: 哦，有招待券，
2: 对对，我觉得超棒的。所以我印象中就是两个，其他的可能都是会去吃，就是然后到了美食街有那种连锁的，就偶尔去吃一下这样。我的印象大概是这样的，所以你就常在台北吃拉面，那还有其他的吗？
1: 刚刚那间店是面屋一灯吗？
2: 不是面屋一灯，不是面屋一灯，在中山站有。

0: 一家很大间的哦，对，不是面无一灯，但面无一灯也是刚来的时候我去吃过，后来也没有特别去吃，因为它也好像越来越多，
1: 哦，对啊，越来越多了。
0: 对，因为那一家店叫面，它在那个汉生东路跟这是什么路啊？中文化路上了。对，但他就是写日文。
1: 我已经决定好我等一下的晚餐了。
0: 真的假的？你要吃拉面吗？真的假的？
1: 我蛮想吃的，难得来到台北就是一样，一如既往就要去吃一下拉面。
0: 对啊，因为他这家就真的是面，好，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念了，反正就是，对啊，就是日文啦，
1: 就是，嗯，知道那个路口就可以去找到了。
0: 对 对， 對，就是那个日文。那我真的是觉得蛮不错，而且他好像不是只有那一家的样子。我印象中啦，哦，对，但没关系，反正就是大概200到400块之间的这个拉面的价格，嗯，对吧？你有吃过更贵的拉面吗？还是差不多就是这
1: 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没有再更高的了，
0: 就差不多这个区间。好，那当然除了拉面之外，来台北你还会做些什么事吗？
1: 来台北就大家就大家逛逛街嘛，因为大家台北很多精品店，但我也只是进去逛逛而已。
0: 你进去店员会跟你就是聊个两句吗？
1: 不会啊，他们可能觉得哦。有时候会穿假澡拖进去啊，没有啊，
0: 穿假澡拖的他特别会走台，
1: 就是台北嘛，就逛逛街啊，然后逛逛夜市啊。
0: 哦，
1: 对，我其实比较常去的，我想一下，我在台北，新北算台北吗？
0: 新北可以，大台北地区，
1: 我蛮常去新北打保龄球的。
0: 哦，對，
1: 啊，
0: 在哪里啊？
1: 新北有一家保龄球，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它在下桥某一个桥，然后一个
0: 巷子里吗？
1: 嗯，不是，它是一个在大路口旁边。哦，我
0: 大路口旁边，
1: 我现在找一下
0: 板桥吧，是吗？
1: 在板桥，在中和附近。
0: 中和附近，
1: 对啊，
0: 高手庭园，
1: 哎，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哎，我也有去过，
1: 因为很便宜。
0: 对对对，我高手庭园它蛮有意思的是，我以前住那附近啊，我有看过它，它好像有那种大半夜也有营业，
1: 对啊，
0: 大半夜超便宜耶。
1: 哦，
0: 当然我是没有去打啦，因为我大半夜也找不到人，
1: 大概40块吧。
0: 对，我记得他半夜超便宜的。
1: 对啊，
0: 对，那不错。哦，所以你会去打保龄球？
1: 偶尔就是有时候因为我有些朋友都住在中和啊、板桥那附近，就会大家要聚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不知道干嘛，除了唱歌、吃饭、喝酒，
0: 对，
1: 我们就会去打保龄球。
0: 哦，
1: 对啊。
0: 所以你其实到台北来的话，你都会是那种当天来回的状态吗？还是你会找地方住？
1: 我会住桃园。
0: 哦，回家住。
1: 对啊，
0: 也是啦。
1: 就桃园其实也是离台北蛮近的。
0: 对，其实没有很远。
1: 对啊，
0: 也是要回家，不然爸爸妈妈会念个两句。哎呀，你怎么去台北没跟我说？他们会追踪你的。
1: 我觉得他们已经
0: 不 care 了，
1: 我有点放弃了。没有，就是我从高中开始就比较有点叛逆
0: 啊，
1: 就是会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哦，我就算问了他，我也不一定会讲这样子。
0: OK OK OK，
1: 对啊，就是他们还是会关心我。
0: 嗯嗯嗯，
1: 对，但我还是不一定会讲，
0: 或是选择让他们不担心的讲。
1: 对对对，
0: 是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温柔了哈。
1: 没错。
0: 那到台北来，我想刚刚有讲到有朋友去约会啊，或者是不管是吃啊还是玩等等的。不过我觉得，如果以你的状态，毕竟你在音乐创作这条路上，其实陆陆续续要跟大家见面，
1: 嗯，
0: 你也会到台北去，比如说。也许一些演出的场地去看表演嘛，或者是台北也有一些，比如说街头艺人的演出，
1: 哦，
0: 你也会去关注吗？
1: 哦，我其实蛮多朋友在当街头艺人的。
0: 哦，真的哦。
1: 对啊，然后我平常会就是在 IG 的时候就看到他们表演，然后假设我现在是还没有遇过啦，
0: 对，
1: 假设我在路上遇到他，我一定会驻足在他旁边，
0: 嗯，
1: 看个半小时之类的。
0: 嗯 嗯，
1: 就因为我觉得街头艺人这个东西。
0: 嗯，
1: 对于音乐的发展还是蛮重要。虽然有些人可能持反对意见，会觉得说，哦啊，唱歌在路上唱歌很吵什么之类的，嗯，但我觉得这就是街头就是一个，就像嘻哈，
0: 哦，
1: 传播音乐方式有很多种。那街头艺人他们传播了很多人的作品，因为他不一定会唱自己的作品，啊，他可能是 cover 别人的歌，所以街头艺人这个东西，我其实自己是蛮喜欢的，
0: 嗯，
1: 就它也是一个传播音乐的管道之一，这样子。
0: 对，
1: 对啊，所以，哦，我们刚问题是什么？
0: 啊，就是你会比如说，好，街头艺人嘛，或者是一些音乐的表演场地，
1: 哦哦，是，
0: 你会兴趣去观赏一些可能你期待或喜欢的歌手？
1: 哦，有，尤其是我高中的时候很常就是专门来台北，然后就看一些比如说嘻哈专场啊，
0: 嗯，
1: 或者是。很多那种拼盘场，就是很多不同的艺人拼起来的一个嘻哈场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我觉得那时候 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时期，因为就会因为这个嘻哈场的部分，我觉得认识蛮多各式各样的人的，嗯，然后也知道那时候

0: 我就开始奠定我这个音乐的基础，我就知道哦，大家是怎么样表演的，对，然后大家都在做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样的音乐会受到什么样的群体的喜欢，这样子，
1: 对，
0: 从那时候就开始有这些联想了，这样子，
1: 哦，
0: 对啊，所以我还是会去看这些音乐演出，然后我也有去看过那种国外的艺人来到台湾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也选择，就算我人在台南，我还是会选择到台北来看这些音乐演出，
1: 对，
0: 因为我觉得一是我看完演出我回桃园很方便，
1: 顺便回家，
0: 对，然后二是我觉得北部的交通还是真的，就撇除开车以外，北部的交通还是很方便的，
1: 是，
0: 而且时间可以拉到比较晚，我也可以晚上的时候，就是看完演唱会，我可以再去做一些其他事情啊。然后如果假设我在台南看的话，我可能看完演唱会可能十一点多，我在做其他事情，我可能就要叫 Uber 回家了。
1: 对对对，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台北很棒的地方。
1: 嗯，就是台北它其实到深夜都还算是蛮友善的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就这件事情，然后你也看了很多刚刚讲到的，不管是演出啊，或者是这种带给你养分的这些表演了，
0: 嗯，
1: 你要这样讲。可是我其实就也还蛮常忽然想问，因为你刚刚看了很多演出表演，就说哦，原来可以这样表演这样。
0: 嗯，
1: 但是你觉得表演跟音乐这两块，它是必须要结合看的吗？还是它其实可以拆开来拆开看？
0: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是一个创作歌手的角度，
1: 嗯，
0: 那这个东西就是需要一起看的。但如果你是一个制作的商人，
1: 哦，对。
0: 你的音乐是要拿来卖的，
1: 对，
0: 那你就可以分开来看。
1: 哦，
0: 对啊，对啊，
1: 就表演其实有可以表演的性质，可如果你今天是个创作歌手，你必须让它融合。
0: 对啊，没错。
1: 如何做出一个代表你、代表你的音乐的演出？
0: 没错。
1: 哦，
0: 是这样，没错。
1: 那你在台北其实会看到的是，你会去比较喜欢看那种很大场的，对吧？小巨蛋、大巨蛋，还是其实像小型的表演场地，其实你会去？
0: 我其实比较喜欢去小型的表演场地。
1: 哦，真的，哦？
0: 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小型的表演场地还可以感受到你周围身边的那个氛围。
1: 嗯，
0: 如果你去那种哦小巨蛋啊，或是大巨蛋，或是什么 LAP 之类的，
1: 嗯嗯，
0: 就会大家就只注重在表演者身上。有时候像是有时候高中的时候会去一些嘻哈场啊之类的，他们其实也有在跟周围身边的人互动，
1: 嗯，
0: 然后去凑成那个氛围，那个情绪，
1: 哦，对，
0: 所以这有时候也是蛮好的，这样子，
1: 嗯，就你也可以更被融入那个表演的状态里面，
0: 对啊，
1: 虽然是观众，可是你可能也是他表演的其中一个环，
0: 而且会听得比较进去，哦，因为你知道身边的人在干嘛，
1: 对，
0: 就是有身边的人也有融入进去，你也会跟着融入进去，这样子，
1: 嗯，哦，而且我其实我自己觉得那种也说演出场地稍微比较小型的，跟这种大型的演出场地，表演的成分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啊，是，
1: 对，那个方式不一样，因为你大型的场地，你当然很难，就是真的纯粹就是歌手就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你一定要有舞台效果，你一定要有很多的桥段等等的，
0: 对啊，对啊，
1: 对，那个可能就不是一般你在小型场地需要去感受的，小型场地需要感受的就是那整个歌手带来的氛围，
0: 还有互动性，
1: 对，还有互动性，对，因为当然舞台小，它的舞台效果不可能做很多啊，什么 LED 墙啊，然后喷烟火，喷烟火，没有这种东西，
0: 对啊，对啊。
1: 可是我觉得它就是你说的那个互动性，
0: 对啊，对啊，
1: 那很有趣，
0: 氛围啊，
1: 对对对。那你最想去的是哪一些场地吗？
0: 嗯，
1: 在台北。
0: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最想去的还是那个 Pipe， 你知道吗？那个在公馆那边那个。
1: 哦。
0: 对对对，在一个桥下，就是因为那边蛮多嘻哈场都会搬在那边，然后我高中也比较喜欢听嘻哈，所以我就会比较常去那边听这样。
1: OK， 哦，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好好的去了解跟认识一下。那拉面的部分，哦，我是刚刚讲到你，等一下，
0: 那我等一下就去吃，
1: 等一下去吃拉面，
0: 品尝一下，
1: 挺好挺好。那你当然会持续关注，比如说哪边有新的拉面店。
0: 有啊，其实网上蛮多人在做那种，就是自己的，我刚刚说的拉面地图，他们都会放在台，啊，放出来，放在网络上，啊，然后都有一些自己的评价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个超棒的，我有时候滑到我都会看，一定会看两眼，就是哦，我下次要吃哪一家，下次要吃哪一家，
1: 哦，自己把它记录起来。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好赞哦！好，那下次你吃到哪一家好吃，你再跟我们讲一下。
0: 好啊，没问题，
1: 有机会我要去试一下。好了，今天也谢谢 Yota Coco 来到节目当中。那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你专场要来了，8月15号，对不对？时间地点，嗯，
0: 没错。好，大家好，我是 Yota Coco， 然后我的专场一真一格，是我 Yota Coco 的个人创作专场，地点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Live House D， 时间是2026年的8月15号，入场时间是晚上6点半。
1: OK， 好，再次谢谢 Yota Coco， 也欢迎大家进场去欣赏你的演出。
0: 好的，
1: 感谢你，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虽然白海豚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做好防台准备。然后呢，如果有一些父亲节的行程会被影响到的，赶快调整好吗？祝福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我们在下周一傍晚5点钟，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最后是萧亚轩，挚爱，晚安喽。

0: 说你爱我。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之星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情之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2: 疫情都过掉嘞，还要去做啥哦？
1: 新冠病毒含的损差含够经验，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调整安心。
2: 原来是安呢。
1: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劳死嘛。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2: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身哦。
1: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劳死亡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唐公最近政府爱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4: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3: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总不得凊彩交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电子邮

0: 先统敌，黑点嫌大一律嗯犯诈骗转先，口听难讲，
1: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小心，随时打一律嗯诈骗唔会请到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Yaku fili tana toka si da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l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安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原来在台北，今天是8月7号，明天是8月8号，也就是父亲节。再次要提醒收音旁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有三个爸爸要过节，一个呢是你的爸爸，第二个呢是你另外一半的爸爸，第三个是孩子的爸爸。这个三个爸爸记得要分别过节哦。也许你今天晚上约一个爸爸，明天再一个爸爸，后天再一个爸爸，刚好在假日这个三天呢，可以好好的跟爸爸们过节。但节目一开始要先来安排一首歌，因为我知道有些爸爸已经不在身边，我们就献上这首来自我们的 Beyond 王洪恩写给他已经在天上的爸爸。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被》。

这是来自布农族的 Beyond 王洪恩写给爸爸的一首歌，被你拥抱着，还是希望在父亲节的时候呢，可以多抱抱你的爸爸。好了，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一方面要让节目有不同的声音，二方面希望大家尽早习惯有 A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特别使用了 AI 语音为大家来报新闻。那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呢，因为放假了嘛，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有关于原民的旅游啦跟休闲活动的讯息，也希望大家能够提早安排。那当然当中呢，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民歌曲。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最近在节目当中的舞步在唱歌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我们漂流出口马苏努赖以直播专辑当中的歌曲。因为这张专辑呢，在今年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可能在一般的节目呢，比较少播到他们的歌，因为他们的演唱方式呢，非常的特别。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舞步在唱歌的单元当中的一首一首介绍。那今天介绍专辑当中的寻水者，就是巡视那个水流的那个人，叫做寻水者。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会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理财啦跟

0: 退休，大部分的爸爸呢都应该是到中年，甚至于已经到老年了，对不对？但今天要来谈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年的理财思维。每个人的理财方式不一样，我们的上一代可能跟我们也不太相同，所以你现在如果是家里的中间分子，大部分都是爸爸了，看看中年应该要怎么理财，那个思维应该要怎么调整。但进入这个单元之前呢，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8月7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福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菠萝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做分享。那因为这次礼拜我们安排一些旅游的讯息咯，首先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崇德部落这边的讯息。
1: 在清水断崖与太平洋之间，崇德部落藏着花莲北境最迷人的山海日常。位于秀林乡的崇德部落是进入太鲁阁国家公园前的重要聚落，也是从苏花公路南下花莲时最先映入眼帘的山海风景。而说起崇德最具代表性的味道，许多人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剥皮辣椒。位于台九线旁的崇德剥皮辣椒街，早年因苏花公路往来车潮，逐渐形成热闹的小吃聚落。许多经营自助餐的家庭主妇为了替长途驾驶开胃，开始研发手工剥皮辣椒。经过繁复手工处理与腌制，辣椒保有清脆口感与辣中带甘，逐渐成为花莲最具代表性的伴手礼之一。崇德拥有多家在地知名老店，除了招牌剥皮辣椒伴手礼，也提供深受居民与货车司机喜爱的自助餐，在山海公路间留下朴实却难忘的滋味。而崇德海滩是少数交通便利却仍保有纯净气息的东海岸秘境，从利物溪口一路延伸至清水断崖下，长达数公里的月牙形海岸沿着清水断崖一路展开，峭壁、砾石滩与层层蓝海交织出花莲北境最壮阔的山海风景。从苏花公路转入涵洞，或自崇德车站步行前往，都能轻松抵达这片被太平洋拥抱的海岸。而在适合出海的清晨，凌晨四点的崇德海滩便开始热闹起来。准备滑向清水断崖迎接日出的旅人，在晨光未亮前集结，准备迎接海平面升起的第一道曙光。
0: 好，所以下次呢到崇德部落的话呢，就是我们花莲的北境这边咯，可不要忘记他们的剥皮辣椒，因为从剥皮辣椒的家乡滋味，崇德海滩的日出浪声，到传承四代的渔场故事，来到这边就可以看到海岸聚落最真实的人情跟海岸生活。我们来把这首尤西夫所带来的海洋之子。

0: 首歌曲的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尤西夫所带来的《海洋之子》。这次萨嘎分享有关于在南庄要登场的塞夏山林文化生态体验的讯息。
1: 为推广苗栗原乡特色文化与自然生态，2026年苗栗原乡部落体验活动塞夏山林生活文化生态体验活动将于8月23日星期天在南庄乡举行。主办单位表示，此次活动名额有限，仅开放32人参加，额满为止。活动费用包含在地解说导览、 DIY 体验材料及讲解、午餐与保险等，另由计划补助推广接驳车车资，期盼让大家能更便利地走入原乡，透过实际参与与体验，感受塞夏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及山林生活特色。活动以亲子团体及对原住民族文化有兴趣的民众为主要对象，透过文化导览、生态体验及 DIY 活动，带领参与者亲近山林，认识原住民族文化，也希望借由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更多民众了解苗栗原乡丰富的人文历史、自然环境与部落生活，进一步推广原乡文化旅游及体验活动。期盼透过系列原乡部落体验活动，带领民众深入苗栗山林，从文化、生态与生活体验中认识原住民族珍贵的传统智慧，共同感受南庄原乡独特的人文魅力。
0: 我不晓得现在报名还来不来得及哦。如果听友们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在周间，就是周一到周五上班时间哦，打电话问一下还可不可以做报名。电话号码提供给大家 ,04-2330-1980, 找谢小姐认识一下塞夏族的文化。我们来放这首塞夏族的甘雅萍所带来的不要忘记我们。

0: 来自赛夏族的根雅萍所带来的《不要忘记我们》。好，除了赛夏族之外，接着下来分享的是阿里山的邹族。
1: 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台十八沿线装置艺术计划以“向山而聚”为策展主题，近日在通往邹族八个部落的台十八沿线装置艺术计划串联山美、新美、茶山、来吉、乐野、达邦、特富野及利加贡八个部落，由艺术家完成一件大型装置艺术、八件部落艺术指示及32件小型沿线装置。这41件作品原本预定放置在台十八县阿里山公路与加129、加169及149甲线道，后来因交通安全等因素取消在台十八线上的装置，全部改放在通往部落线道上。文观局表示，大型装置艺术米镜铜漆设置于迷湖步道旁，是邹族艺术家布武阿古雅纳的创作，以水鹿、山猪与蓝腹鹇为主角，象征野生动物、森林环境与邹族文化共同生活于山林中的意象。作品以热净度新钢打造，高约 3.5 公尺，透过流动造型呼应步道竹林与溪流景致，展现山林生命力。另有8件部落艺术指示，由艺术家吴玉莲设计，以绣眼画眉、地质、大关鹫、台湾蓝雀等8种鸟类动物对应8个部落，结合邹族文化意涵与生态特色，让道路指示牌兼具导览与文化解说功能。此外，艺术家赖宇炫、廖玉轩创作的32件小型沿线装置从各部落入口前约2公里开始设置，以倒数距离方式引导旅人前行，融入在地动植物、农特产、建筑景观及地方传说。文观局说明。

音，向山而聚，以低干扰方式融入山林景观，希望每一位踏上阿里山旅程的旅人，透过每次转弯、每处距离提示，开启地方文化新视角与通往邹族文化的路径。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现在阿里山线就是台十八线沿线呢都有装置艺术，就是通往周族的八个部落，包括有山美、新美、茶山、来吉、乐野、达邦、特富野、李家，这八个部落呢都有八件的艺术指示装置，除此之外呢还有32件的小型沿线装置，那当然还有一个最大件的装置艺术都在阿里山公路上，往部落的路上你就可以看得到了。你有多久没有到阿里山了呢？我们来把这首来自邹族的那乌所带来的转弯的镜子。

0: 咦，都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1: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困难么？
2: 爱过都好教，唔离不安呢，排泄啦。
1: 教育部对113年是设立条幅之图，对教员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嘅事件，除了调查，未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优先教员。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未合劳力嘅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把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6: 台北市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3号礼拜四下午2:30到3点实施。全市人车及各场所都需配合管制与避难演练，请市民朋友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的引导，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实施避难。车辆请依照交通管制规定停靠，人员切勿在户外逗留或是围观，以免受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Thank you.

老哥大瓜啦，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雅外毛令雅维莫瑞，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这首歌曲是收录在今年金曲奖获得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我们漂流出口》所带来的同名专辑《马苏努赖》以直播专辑里头的《寻水者》。你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红磡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这首歌曲他提到说，每个生命呢都有属于自己不同的特性，却又像水一般大同小异，可以是平静使它清澈，也可以激昂使它浑浊。而寻水者呢，担任的就是守护水源，负责水道通畅，使农耕正常运作的人。而这首歌曲其实也描述了自己的心境、身体的辛劳，以及在路上所看见的景象。而寻水者这首歌曲呢，也呈现出现代族人已经出现了像寻水者这样子的人，为美好的事情默默的付出，就如同回归水的本性，善利万物而不争。我们就持续聆听这首来自我们的漂流出口所带来的《寻水者》。

侯康平的 M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漂流出口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跟大家分享理财。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我们都会谈到退休啦以及养老，但明天因为是父亲节，那我们知道很多的爸爸呢都应该是中年甚至于以上，其实中年理财最重要的就不是追求一个漂亮的数字咯，而是重新要看懂自己的人生位置。当上有父母下有小孩，身上背着同时有家庭啦、职涯啦、健康啦还有退休压力的时候，理财就不只是投资报酬率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守住生活的选择权。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中年人尤其是爸爸们应该具备的四大理财的思维。但先来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乌马克夫妇所带来的乌马克。Oh, Mark.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乌马克夫妇，就是乌马克所带来的同名歌曲《乌马克》。乌马克意思呢就是家的意思哦。今天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于天下部落格里头的雨果所写的文章。他一直觉得呢，中年呢、不只是爸爸了哦，中年呢最辛苦的地方呢，往往呢不是收入不够，而是责任太密集。年轻的时候呢，投资失败，你还有时间重来。可是到了中年之后呢，任何一次的错误决策都可能牵动到像房贷、教育费用、长辈照顾或退休准备，所以压力呢就会变得非常的真实。而他就提出了有四个理财的思维，第一个呢就是理财的终极目的。很多人到了中年，收入会比以前高，职位呢也会比较稳，但是心里反而更加的不安，因为账户里的钱变多了，却常常问自己到底要存多少才够，退休会不会不够用，孩子的教育费会不会拖垮现金流。这种焦虑其实是常见的，也是值得被理解的。因为中年理财面对的不只是单一的问题，而是很多人生任务同时交叠在一起，它不单纯只是多赚一点钱就能够解决哦，而是要重新的整理生活跟财务之间的关系。所以雨果他认为理财的终极目的、是守住生活的选择权跟尊严。钱的价值不是只有拿来消费，也不是让账面数字变大而已，而是在某些关键的时刻，你要让自己有底气做出比较能够接近内心的选择。当工作环境长期消耗身心，当家庭需要更多的陪伴，当健康亮起红灯的时候呢，如果手上没有财务的缓冲，很多的选择就变得比较狭窄。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存下来的钱换来的不只是安全感，其实也是人生的回旋空间。所以他提到的理财的终极目的，应该是守住生活的选择权跟尊严。那第二点他所提到的就是思维是要彻底扭转的，因为呢他不想把理财当成是数字的竞赛，如果只追求更高的资产却没有清楚了解自己想过什么样子的生活，那就很容易掉进另外一种焦虑，钱变多了，心却没有比较安定，生活也未必比较自由。所以他说比较好的方式呢，你可能先回头问一下自己，未来想住在哪里，想过什么生活，孩子的教育要投入到什么程度，父母亲的照护可能需要预留多少的资源，自己往后老了以后呢，你希望保留多少的生活品质，这是你必须要回头来问你自己的。因为这些看起来不像投资的问题，却有可能是财务配置的起点。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选择背后都会连到现金流、资产配置、保险规划

划跟退休准备。你先看懂生活，再安排金钱，你的方向就会比较清楚了。所以呢，雨果常常说以终为始，以终点来看你的开始，用这样子的方式要看待你的中年理财。你先想象一下自己抵达生活的状态，再回头检查现在的资源、收入、负债、风险。这样做呢，不是为了追求完美人生，而是让你的财务决策比较不容易被市场的情绪牵着走。所以呢，他觉得第二个思维要彻底扭转的是，你要先从想要的人生来反推你的财务配置。那第三点呢，就是生存的防守战略了。雨果提到了中年阶段的另外一个终点呢，是先求不倒再求成长。年轻的时候呢，可以比较积极，也可以比较能够承受一些错误的代价。到中年之后，家庭责任变重了，财务策略就不能只看进攻，也需要把防守的系统给建立起来。那所谓的防守，不是完全不投资，也不是把钱全部放在现金。防守指的是先盘点资产，看清现金流，准备紧急预备金，然后整理债务，并且确认保险能否承接重大的疾病、失能或者是意外他们所带来的冲击。如果一个家庭没有足够的预备金，投资的账面再漂亮，遇到失业或中途发生需要医疗支出的时候呢，你有可能被迫在市场的低点卖出你的资产。那这种风险呢，对于中年家庭来讲，比短期少赚一点的报酬更值得去重视的。所以他的第三点的生存防守战略就是先求不倒再求成长的系统防御性。那第四点他提到了，你要承认局限的智慧。很多人在谈投资的时候呢，很容易把焦点放在买哪一档的股票，买哪一档的 ETF， 哪一个产业会涨。但这些问题当然都有讨论的价值，但如果家庭基本盘都没有稳固的话，太早追求高报酬反而可能让自己暴露在更大的波动当中。如果他过去呢，也曾经花很多时间去研究个股、追新闻、看筹码、猜转折，想靠判断力来打败市场，但忙了很久之后，他才慢慢的理解投资最难的地方，可能不是找到资讯哦，而是承认自己能够掌握的事情其实是有限的。到了中年，时间跟专注力都变得比较珍贵，你白天要工作，回家要照顾家庭，还要面对健康与父母的状况。如果把大量的精神都放在短线行情，很高的机会呢，会让你的生活被市场给牵动，心情也会跟着大盘上下震荡。所以呢，他后来呢更重视指数化投资跟资产的配置，透过低成本、广泛分散、长期持有这样子的方式呢，把投资从每天猜涨跌转成一套可以长期执行的系统。这不代表报酬每年都很漂亮，但比较有机会让纪律给留下来。承认自己的局限，不是放弃投资，而是把精力放在比较能够掌握的地方，例如资产配置的比例、投入的金额、再平衡的纪律、支出的控制、风险承受度等等，这些都比预测明天行情更接近一般人能够努力的范围。所以他提到了中年人的四大理财思维。第一个，理财的终极目的，你必须要守住生活的选择权跟尊严。第二个，思维要彻底的扭转，你必须从想要的人生再反推你财务的配置。第三个，生存的防守策略，记得先求不倒再求成长这种系统防御。第四个，要承认局限的智慧，放下盲目选股的控制错觉。雨果说，中年理财的核心价值或许就是把钱重新放回人生的位置。钱不是主人，钱比较像是工具，它可以帮助家庭抵御风险，也可以在资源比较足够的时候支持自己过上比较从容的生活。如果一个人能够先看懂自己的责任边界，再建立防守的系统，接着用长期配置累积资产，就比较有机会从财务的教育当中慢慢走出来。而这条路不会是快速致富，可能比较接近稳定、自由跟尊严。中年不是财务失控的开始，也不是压力最沉重的阶段，它可能是重新整理人生优先顺序的时刻。当钱
开始服务你的生活，而不是让生活追着钱跑的时候呢，财务自由才能够从抽象的口号慢慢转变成靠近的日常。以上的这篇是来自雨果投资理财的生活观，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现在安排首歌，待会再来谈谈中年危机。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原味酝酿所带来的《心若倦了》。刚提到雨果投资理财的生活观，如果再加上记得是上礼拜了我们所提到的退休的三桶金的方法，我相信呢对大家多多少少有一点帮助。那但是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中年危机。中年危机呢似乎呢像生老病死一样会被描绘成人类必经的某种生命过程。你正处于这个年龄吗？到底中年危机是什么？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中年的定义通常就是45到65岁，而这个现象呢被描述为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现自己前半生充满悔恨，目前生活毫无意义，而后半生正步入无可避免的死亡当中，因而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或者是忧郁，渴望年轻或者迫使自己对于当下的生活来做出重大的改变。中年危机是真的存在吗？事实上呢，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定义上的中年危机。大部分的专家呢，也认为中年危机是一种社会价值媒体推波助澜下的一种文化现象，好像年龄到了就应该去经历一下。但尽管没有科学的证据能够支持中年危机，但是在45到65岁的年龄，我们的生命的确很容易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像是身体健康不如以往，事业停滞，失去婚姻，父母生病，孩子离家，这些压力跟焦虑跟失落呢，都会使人停下来思考自己如何走到这一步。再过来我们来谈谈人类幸福感是一座U型谷。虽然说中年危机呢被认为是迷思，

但是呢，部分横向的研究也发现幸福的 U 型曲线是存在的。根据2010年的一项大型的研究显示，人类的幸福感呢会在青少年的晚期开始下降，40多岁的时候呢来到了谷底，然后到50多岁的时候呢开始重新上升，这样幸福 U 型的这个曲线呢在高收入国家呢被定义为普遍。那真的有像刚刚讲幸福的 U 型曲线吗？就要问一下你自己了，你是否感到幸福？以前的你是否幸福？之后的你是不是仍然能够感到幸福？这才最重要的。那最后再来谈谈女性比男性有更大的危机风险。根据呢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网站指出，107位的忧郁症的患者当中呢，45到64岁的有164,427人，相当于每三位忧郁症的患者有一位呢就是中年人，而女性又是男性的两倍。在任何的年龄跟性别当中，美国呢也是以40到59岁的女性忧郁症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但如果以中年危机真的存在，女性被认为拥有比男性更大的危机，这跟社会的角色、更年期、荷尔蒙的变化，或者是真的是陷入危机，希望所有的朋友要记住，所有的人都会变老。变老并不代表生命结束哦，你对自己的中年看法很可能是来自于社会眼光对于中年僵化的看法，你完全不必要按照他们这样看自己。是人都能够过自己的 U 型曲线走过一回，偶尔向下，偶尔向上，即便有难过忧郁的倾向，也记得要去寻求专业的医疗协助。所以中年危机是社会的定义，你不见得到中年就要担心中年危机，把日子过得好，退休准备准备好，你也可以有 U 型的幸福曲线。祝福大家，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礼拜六也别忘记咯，傍晚的5点到7点还有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节目最后就要把这首尤西夫所带来的老鹰的翅膀献给天下的爸爸们，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我们下周再会，马萨鲁。

0: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短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短影音。
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小草这首歌曲啊，在民歌时期是一个激励人心最佳的一首歌。的确，坚韧的毅力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力量。

他不是从不跌倒，而是跌倒后呢，人愿意站起来继续向前。人生的道路不可能永远平坦，真正让一个人走得长远的，不是天赋，而是坚韧的毅力。遇到挫折的时候不放弃，面对困难的时候不退缩，怀抱希望，一步一步向前，终有一天会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成功或许来得慢，但只要坚持，就比昨天的自己啊更进一步了。毅力能够让平凡的人走出不平凡的人生，坚持能让今天的努力成为明天的收获。无论是在工作、追求梦想，或面对人生低潮，坚韧的毅力都像一盏灯，照亮前行的路。只要心中的信念还在，希望就一直都在的。

面对困境啊，最重要的不是逃避，而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困难未必能立刻消失，但心态可以决定我们如何走过它。接受现实，但不向困难低头，承认眼前有挑战，不代表放弃希望，而是从现况出发，寻找下一步。要把挫折当成磨练，每一次的跌倒都可能让自己变得更成熟，更有智慧，也更懂得珍惜未来的收获。专注于自己能够改变的事，不把时间耗在这个抱怨，而是把精力呢放在今天可以完成的一小步。很多的事情需要时间，风雨不会永远持续，只要持续努力，就有迎向晴天的机会。人生没有永远的顺境，也没有过不去的困境。当逆境来临的时候呢，不要急着否定自己，而是用勇气面对，用耐心等待，用毅力坚持。今天

流下的汗水与泪水，可能就是明天成功的养分。只要心中还有希望，脚步就不要停下，只要愿意向前，人生就永远有转机。困境考验的不是能力，而是心态。只要心不倒，人生就有重新出发的力量。

人生难免遇到挫折，也难免有迷惘的时候，与其一直停留在失落里面，不如调整心态，重新出发。昨天的失败不代表今天的结果，今天的努力却能够改变明天的方向。当我们愿意放下过去的包袱，用积极的心迎接每一天，就会发现困难不再是阻碍，而是成长的阶梯，一步一步向前，不急不慌，终有一天会走到属于自己的风景。调整心态是重新开始的第一步，勇敢向前，才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李建富。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每个人心中都有梦想，只是梦想的模样各不相同。有人希望事业有成，有人渴望家庭幸福，有人期

在环游世界，也有人只希望身边的人平安健康。梦想不是终点，更是支持我们一路前进的力量。当遇到挫折的时候，梦想提醒我们不要放弃。当遭遇失败的时候，梦想鼓励我们重新站起来。实现梦想的路上，也许会有风雨，会有等待，但只要心中还有信念，脚步就不会停止。每个人心中都有梦想，它就像夜空中的星星，或许距离遥远，却始终照亮前方的路，前行的方向。梦想不会因为等待而实现，但会因为努力而逐渐靠近。只要愿意坚持，不断学习，勇敢跨出每一步，今天的付出终将成为明天的收获。梦想没有年龄，努力没有期限，只要心中有梦，人生就永远充满希望。

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也没有一条适合所有人的路。有人走得很快，有人走得很慢，有人年轻就成功，有人经过许多历练才迎来属于自己的舞台。重要的不是和别人比较，而是找到自己的方向，踏踏实实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或许会遇到质疑，也可能经历失败，但只要坚守初心，不轻易放弃，每一步都会成为人生宝贵的累积。当有一天回头望，你会发现那些曾经的辛苦都化成了今天的成长与自信。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一步，都算数。勇敢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才能够看见属于自己的风景。不必复制别人的成功，只要坚信信念。

0: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这么多哦？嘿
1: 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真的谢谢你们再一度的收听我们这个台北电台的节目，我是明德，来，我们先听一首歌，再进行今天的节目哦。

素梅的分布啊，哦，这个先来讲这个赛夏族。赛夏是分布在这个新竹苗栗南两县啊交界这个山区，和泰雅族比邻而居。传说赛夏族这个祖先呢，曾自大坝尖山山路移至大湖及苗栗一带，其后呢又继续南移。赛夏分为南北两群，哦，北赛夏分布在新竹县五峰乡大义社的十八儿夏埔，北来南赛夏呢分布在这个苗栗县南庄乡东河村瓦罗卡拉湾，还有这个蓬莱村萨卡巴啊巴卡善和阿米布啊泰安乡这个锦水村的巴里嘎马林坑头斯坦百寿村。著名的矮林记向天湖就是隶属于这个东河村啊。这个族人分布以苗栗县南庄乡最多，主要在东河蓬莱南江山村，其次呢为新竹县五峰乡。新竹县竹东镇已有赛夏族人，赛夏深受这个泰雅族的影响，也有文面的这个习俗，是父系社会，以矮林记闻名，总人口约4000人左右。哦，内政部这个民国80年公布的啊，是台湾这个人数啊少的这个原住民之一啦。好，这个泰雅族，泰雅族又分为这个赛德克和这个

0: 说，切洛群哦，塞德克雅族又分为这个东塞德克群和西塞德克群，以烧山啊、山田烧垦和这个狩猎采集为主。这个泰雅族的前面呢，最引人注意。以前啊，泰雅人这个要猎手，就是要去出草，女子需要会织布才可以勤面。人口分布以花莲秀林乡最多。分布区呢，上有南投仁爱乡、新竹尖石乡、桃园复兴乡、花莲万荣乡、宜兰县南澳乡，总人口数约为这个90,000人啊，仅次于阿美族，为台湾原住民族的第二大族。好，邹族，这个邹族分为阿里山朝雅族、卡纳布雅族、沙阿鲁阿雅族，还有这个邹族亦称为朝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嘉义县阿里山乡，其次为高雄县三民乡，另外呢还零星分布于高雄县桃园乡、南投县信义乡这个境内，人口约这个7,000多人啊。好，卢凯族哦，卢凯族主要居住在本省南部中央山脉的东西两侧，住在西侧分布为在老农溪支流左口溪的下山社群，以及分布在义寮溪流域的这个西卢凯群，以海拔500至1,000公尺的山区为主要的居住地。住在山脉东侧的一支，则分布在吕嘉溪流域，称为大南群或东卢凯群，居住在台东平原边缘地带。卢凯族分布在屏东县和台东县，屏东县雾台乡人口数最多，其次为台东县的卑南乡，再来是高雄县茂林乡及屏东三地门乡，人口数呢总数约为9,000多人。这个排湾族，排湾族以台湾南部为活动的这个区域哦，北起大武山地，南达恒春，西至义寮，东到太麻里以南海岸，分别 Ravar 哦雅族和这个 Vesor 雅族啊 ，Vesor 群又分为 Buyuma 哦。北排湾族，还有这个恰波波和这个巴里拉六，哦，这是南排湾族，和这个巴瓜罗瓜罗，哦，东部排湾。这个排湾族人口集中屏东县，以来义乡人口最多，马家乡、三地门、太武村、春日乡、狮子乡、牡丹乡及台东县等行政区也都是排湾族这个分布的地方，总人口数大概是60,000余人。
1: 这条路也许再翻过出云山就到那本路，
2: 嘿嘿，
1: 胡老说他们在唐七时代千里那个地方，那只胡老生物的猎刀
2: 还带了猪肉小米，
1: 挂着两木层项链，
2: 感觉像比较凶猛，
1: 带着我们前在的心，
2: 一路上祈祷唱歌，
1: 沉重的双脚一步一步往前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0: 姐妹给你干到哪里去了呢？你
1: 我在台北啦。
0: 台北哪里的？
1: 台北。

0: 小孩呢，
1: 五六个。
0: 嗯，
1: 哇，那么快，有没有像我的？
0: 哦，可是看起来都不太像呢。
1: 哎呦，第一个是不是黑黑的，有一点点黑黑？
0: 啊，还没有告诉我呢。

0: 我要去想的啦，已经是别人的代代了。
1: 接下来是这个布农族啊，布农族分布在普里以南的中央山脉和它的东侧啊，直到这个朱本祖山以北的这个山地，都是部落的散居社会。布农族分为六大社群：卓社群哦，这个南投县玉山一带；和卡社群，南投县东部山区一带；牡丹社南投与花莲界县界一带；卵社群，南投县嘉义县玉山一带。这个社还有这个群社群，塔布科布兰群哦，在现在中央山脉南投人数比较少。现今的布农族的分布以南投县信义乡最多，其次为花莲卓溪乡。另外还有分布于高雄县桃源乡、这个台东县海瑞乡，总人口数呢约37000多人哦。这个布农人喜欢山居啊，高山深处常有他们的聚落，是父系社会，行大家族制。阿美族，阿美族主要分布于花莲、台东两县，台东市是阿美族人口分布比例最高的哦，这个地方，其次是花莲光复乡、吉安乡、台东县的东河乡及成功镇，分为北部群、中部群和南部群。北部群包括南势阿美，中部群包括秀姑峦溪及海岸阿美，这个南部群包括卑南及恒春阿美。阿美族分布在台湾山脉东侧，利物溪以南，沿太平洋岸的这个东台纵谷及东海岸平原，总人口数大约有14万人，是台湾原住民中啊人口最多的一族。哎，这个卑南族，卑南族位于中央山脉以东、卑南溪以南的这个海岸地区，台东纵谷南方的平原。一起起源传说啊，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石生起源说的这个资本系统，发源地为就罗浮汉。包括资本建和利家出入泰安啊，一个是竹生起源的南王系统，发源地是这个巴那巴那威巴那巴那样，包括南王、槟榔、宝山。卑南族分布于台东县卑南乡，好，共分为八个社，包括资本村、建和村、利家村、泰安村、槟榔村、美浓村、出入村、南王村、温泉村，习称了八社凡。人口集中在这个台东县，其中以台东市的这个比例最高，其次啊是卑南乡，总人口数呢大约9000多人。雅美族，雅美族在行政区上分为分别隶属于台东县兰屿乡哦，雅美族总人口数约4000多人哦，哎，这个内政部民政司民国80年呢分布在。他们分布在红头渔人耶游东青湖岛营野六村，雅美族人在山海交界处呢建立了村落，住屋为这个半穴居。因为这个四周环海啊，他们以捕鱼为生。每年3至6月，随着黑潮啊洄游到来，来到了这个飞鱼啊，是族人最重要的渔捞物，也种植并食用黍和这个芋头和这个粟米。因为海洋在生活中的这个重要性啊，连带使得渔舟下船犁也成为雅美族中年终啊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因为这个地理隔绝啊，他们是原住民中啊较晚接触汉人的一支。好，嘿，那我讲了这个原住民族，那么平埔族呢？哎，台湾平埔族可能在5000年前呢、啊，至2500年前移民至台湾。关于台湾平埔族的这个分类啊，人类学家先分为7种，后分为9种。10种。1990年代初呢，又有人提出

七族十四支的说法，现在采用一般呢、啊，一般人比较熟悉的李一元教授的这个分类啊。汉人移民来台湾之后，和平埔族人密切接触啊，平埔文化因此迅速被汉化、同化。再加上异族通婚之故啊，平埔族人渐次融入汉人系统中哦，所以说这平埔族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广大。这个根据这个教授他的说法，平埔族可分为下列的这个族群呢、啊：第一个，噶玛兰族、雷朗族、凯达加兰族、道卡斯族、巴泽海族、巴布拉族、猫雾树族、安雅族、西拉雅族。哦，这个西拉雅族分布在这个台南、高雄、屏东地区啊，分为西拉雅、大满、马卡道三个雅族，还有邵族。这邵族分散于日月潭周围地区，在鱼池、猫兰、水社、石印、毛埔头子等地呢，形成了这个聚落。这原住民的社会结构呢，这个和这个分为两个非常大的，我先讲一个哈，就这个财产制度哦，这个财产制度大部分都是由这个长氏继承。台湾族啊，非常重视这个长氏，是由长氏来继承父或母的家产。长氏成年后呢，在父母的这个监督之下呢，负责管理起家务的这个责任。家务就物质层面与社会层面而言，都是最重要的财产。长氏婚后呢，继承家务啊，于是通常会寻求与另一长氏结婚的机会。若配偶依非长氏呢，则婚后要靠自己的力量了来盖建这个新房子。好，这长女继承制，这个家族的土地财产原则上由母系直系承继，子女从母姓，即使分居后以其母族。所得的姓氏不变，普通家庭原则上长女继承母亲之家宅土地及其父子财产，但他同时也接受这个家长权以及对其诸妹的这个养育监护责任呢。次女以下结婚后呢，仍与长姐同居共财，至母亲死后呢，才分出来才成立这个分家。但即使分家，与原有宗室及亲族关系不变哦，这非常重要的哦。这个男士呢，照原始习俗出罪于妻族，或成为这个赘婿啊，但不变其亲族隶属的这个关系哦，不变这关系不变的，采用这种啊继承方式的有这个阿美族和卑。

0: 对，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4: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3: 那有什么好处呢？
4: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3: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1:00。
1: 从土地而来，在声音中相遇，文化不停歇。下一段就在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家族财产的这个继承观念是建立在守护家族者的这个制度之下，有子嗣的家族呢，长子为当然家族守护者的这个继任人，长子夭折呢，则归次子。在无子有女的家族呢，长女即为守护家族者的这个继任人，无子女的家族身后这个产物呢，归其父系男性最近之守护家族者，或其继承人继承。在无亲生子女而有养子女的这个家族呢，养子或养女即为守护家族者的这个继任者。总之啊，这个守护家族者继承以传男系长嗣为必然法则，而又辅以女系及养子养女的这个继承法则，采用这种继承方式有泰雅、塞夏、周、卢凯和雅美族。那其他的继承制呢，布农族的财产继承完全以家族为单位，家族财产呢由这个家长来掌管，然后由全家共同使用。在父系这个继嗣原则的支配下呢，家长都由辈分及年龄最高的男人担任。财产分配的方式依据个人在分配继承以前的工作成绩能力或其精灵信仰的这个能力决定。好，这个社会组织，有分为

这个部落组织等等啊，哦，这个部落组织，这个部落是以地域社会为基础而组成的最原始的这个政治组织，也是最基本的自治单位。由于各族之社会形态啊、生活习惯与风俗之差异，使得部落组织的这个构成基础也不尽相同，一般可分为几种类型的部落。家系氏族构成基础之部落，以布农和这个周族之部落为典型，以氏族为基本的这个构成单位，并利用氏族中的各级单位组成部落中的组织系统。这种部落是由大于氏族的连族所构成。好，母系氏族及年龄阶级这个组织啊，这种部落建筑东部阿米族社会。部落虽由母系氏族构成大社会组织呢，普通只有低于氏族与氏系的群单位。同时呢，部落的领袖权不在于氏族的长老，而是掌握在男性的这个年龄组织中，也就是以会所为中心来处理一切部落的事务。泛血统群为基础的部落，这个泰雅族部落典型是以父系为续群基础，配合泛血祭团组成一个部落，其原始形态即以同族群为基本的构成单位。好，另外以这个贵族宗家为中心的部落，这个排湾族、卢凯族这个社会为代表，他们的部落是由几个贵族家系与平民佃民所组成，再从部落中啊势力最强、家世最久的贵族宗家来担任部落最高首长，再从贵族旁系或佃民领袖中啊选出次级的领袖来担任部落各级的责任领袖。这个部落类型呢有以下几种：集中的部落，在一单独的这个地域单位构成部落，全部的人口及住宅集中在一地，耕地及猎场的这部落分布在这个部落的周围。这种部落的人口呢，还可多到两三千人。这种部落建筑于东部的阿美族。这个分散的部落散建于这个泰雅与塞夏。这种部落形式是部落人口分散在若干个这个小聚落，集合这些小聚落构成一个部落，同时每一个小聚落维持平等的这个地位，很少有一个中心部落存在的这个情形。那个复合部落，这个从一个部落分出若干小部落成立新部落之后呢，在组织关系上不脱离与原部落之关系，而维持着或紧或松的从属形态，形成一种上下两级单位的部落。例如朝族的大社与小社的关系则属于此种类型，同时呢，只准大社有一个正式的酋长，小社的头目是由大社酋长指派同氏族中的成员来充任，或派遣一个酋长代理人到小部落去担任小头目。除了日常事务呢，一切周围的祭仪或政治问题都在大社举行或决定。

0: 原住民的心声。
1: 还有一个联合部落哦，这个是由利害关系、种族协同或地缘区域联合成立若干部落群，也就是形成攻守同盟。通常一个河流区域会自然形成一个部落联合。这个部落类型虽有上述四种，但各部落通常是有长老会议或部落会议作为最高行政指导机构，而有关领袖制度及统治权的这个运用呢，则因各族而异。在氏族社会之中呢，民族倾向比较浓厚，这个部落领袖是由长老会议选派，但朝族的这个领袖却由单一氏族世袭，也有少数氏族社会由部落创建者来担任这个领袖。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个祭祀组织呢，原住民有以祭祀为基础的团体，这个祭仪的团体构成单位与范围呢，有以地群或祭团联系基础，以血族关系为基础两种。有这个联系祭团联系和这个血族联系。祭仪以农业祭仪为主，另有狩猎祭、祖灵祭等大小祭仪。一般说来呢，氏族社会是以氏族为单位构成祭祀团体，在超级部落里面则以同地域之若干氏族构成区域氏族祭团，甚至有范围更广的这个祭团组织是由超氏族群体乃至合并若干近邻之部落共同组成大于部落的祭团组织。第三大的婚姻制度这个阶级联姻这个联族进婚。什么叫阶级联姻呢？这个阶级间通婚有三种形式，同阶级相婚、升级婚、降级婚三种。一般来说呢，与较本身阶级高的对象结婚，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获得与配偶相当的社会地位，但真正取得较高身份者则为子女。因此呢，与高阶级者结婚，主要是跟着着眼点藏在提高子女的这个地位还有这个女方嫁娶男方入赘这个社会阶级呢分成贵族阶级制，在社会阶级体系的规范下呢，每个人与生俱来便被区分为不同身份地位，贵族、世家或平民，这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系统，像这个排湾族啊、卢凯族。年龄阶级制，所谓年龄阶级制度呢，就是依年龄之长幼有序分成若干年龄组织，同时依其所属之年龄阶级来判定其生活方式与社会待遇之制度。台湾先住民之年龄阶级制呢，可分为三种只有长幼尊卑之分，没有严格的组别，有年龄级及成年礼，有男子专民级的这个年龄分级制度在一般阶级呢和这个刚才就是有分嘛，有分这个阶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马玉芬。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在各个原住民的神话传说当中，我们可以归类啊，好，可以归类大几个大项。第一个，台湾族的洪水传说，其实洪水传说呢，在世界各个原住民族里面都有，还有卢凯族部落的开创神话，还有这个塞夏族的矮灵祭的起源传说，还有泰雅族的设置传，这个设置传说呢，在很多的原住民族都有哦，这个国外的原住民族都有世界性的这个设置传说。还有布农族的洪水传说，周族的国手传说，卑南族的石

0: 始祖创生传说，还有海岸阿美族的创生传说，还有亚美族红头部落的始祖传说。哦，在一般原住民族啊，这个岁时的这个记忆呢，有这个播种记、收获记、祖灵记、河川记、特殊记忆，还有这个如果说有这个生命记忆的话，就出生记、成年礼、婚礼、丧礼，哦，都是有的。这个泰雅族呢，将疾病及其他灾害归咎于这个恶灵哦 ，Udux 所为，而对其施行厌甚之术，称为这个和 Guap， 是以牺牲都农之意。这个施术者在施行其术的时候呢，口中常念诵一种咒语之故。这个施术者一面做法驱逐恶鬼，一方面进行医疗之术，如巫医。这个巫医一般为女性，只要可以缴纳传授费呢，每个人呢、都可以成为这个巫医。然后呢，还有一个水簪，这个布农族以小竹管吸水向天空吹出，水泡落于某人身上，该人即为这个罪犯。哇，所以千万不能啊，在站坐在这个下风处。哇，这个下风处的可怕了哈。哎，还有这个瓢簪，布农族以小石块置于瓢背上唱人名，若石头站立起来，表示该人为嫌犯，不能站着的就不是小这个嫌犯了。还有一个最著名的原住民的鸟簪，原住民出外行事或旅行的时候呢，常根据一种这个西西鸟。来判断，好，西西里鸟来判断此行凶吉之意。例如，泰雅族在行路的时候呢，在走路的时候，在路的左右任何一边听到一声西西鸟声，走数十步后呢，在相反的一边再听到第二声的时候，这会吉兆，也代表此次行程呢将会顺利。但是说在路的右左右两边同时听到西西鸟声在同时可到的这个距离内，那就是凶兆了。那么最好啊，不要出门。哦，这个孟普原住民族啊，皆会利用做这个梦啊，来占卜这个吉凶。他们原住民传统上以小米为主食啊，这个辅以甘薯啊、芋头。但是近代以来，由于受汉人影响，改为水稻种植之后呢，大都已经改稻米为主食。传统的小米只是在节庆或个人特别喜好才会当这个主食啦。这个佐食品大都以蔬菜为主，再辅以肉类和鱼类。阿美族蔬菜以白菜为常食，芥菜、萝卜、包菜心、豆类以葱类次之。野菜在蔬菜不足之际呢，采为佐食品。肉类包括饲养、鱼类物和采集物，但肉食时间较少，脂肪呢亦少吃。当然，各族群也因地理环境的不同，佐食品也有不同。例如兰屿以亚美族以鱼类为主要的佐食品，布农族与泰雅族则以经常以狩猎的肉为这个佐食品。另外，这个阿美族的野菜世界啊，可谓原住民文化中最佳的代表。根据统计，阿美族人日常食用的野菜至少超过200种以上，从根茎、花、叶、果，直到各种山产、溪产、海产。这原住民的饮料啊，甚为简单。大家都以清水为主，很少喝茶。吃饭的时候呢，都以菜汤或这个清水。但在正式节庆的时候呢，会煮这个肉汤或鱼汤作为饮料。近代以来，原住民的饮料习惯呢，与汉人呢已经毫无差别了。这个住呢，原住民的传统住家建筑依其种族的不同而有差异，再加上不断受到外来文化强力的冲击因此文化这个形貌日渐消失。根据这个学界的调查资料仍可将原住民的住家样式呢分类为好几种。来，待会呢我们下一段的时候再来分类原住民的住家的形式。
1: 好好照顾你自己。
2: 我知道。
1: 我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到台湾去，你要等我。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哎，翁哎，你回来啊？哎，给你先。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莫让囡仔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为你安排的歌曲啊，是这个 Kawanaka Miyuki 川中美信带来的这个 Jojo no Hana、哦、这个蝴蝶之花、哦、这个川中美信演唱的这个蝴蝶之花是一首带有浓厚演歌色彩的这个歌曲，以蝴蝶与花朵作为象征，描写一段深刻而短暂的爱情，以及女人对爱的执着。这个歌曲的大意呢，可以理解为蝴蝶眷恋花朵，即使知道花期有限，仍会飞向心中最爱的那一朵。人也是如此啊，即使知道爱情可能充满苦涩跟离别，依然愿意真心去爱一次。歌曲里面，蝴蝶象征追寻幸福的人，而花则象征深爱的人或心中的幸福。蝴蝶与花虽然相依，却也可能因季节更迭而分离。因此啊，歌曲流露出一种美丽却带着淡淡哀愁的情感。整首歌啊，传达的是珍惜眼前的缘分，即使爱情充满未知，也愿意勇敢去爱。美好的回忆会成为人生永远的芬芳。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首歌的意境啊，可以说就像蝴蝶恋花，即使相聚短暂，也愿意。

用一生去守护那份真挚的情感。这也是日本演歌常见的主题，用自然景物寄托人生与爱情，让听者在旋律中感受到深情、思念与对缘分的珍惜。

这首《透亮色》是亚西罗阿基巴代基他所带来的这个歌曲啊。这个《透亮色》啊，它本来是一首日本流传数百年的童谣。巴代亚基唱了这首歌曲，歌曲内容表面上是在说请通过吧，请走过吧。这个歌词描述一位大人带着孩子前往神社还愿，守门的人允许他们进去，但提醒去容易回来难。这句话也让这首歌带有神秘的色彩，许多人认为它隐含了人生的寓意。人生开始时充满希望，前路看似容易，经历世事之后呢，

回首人生却充满艰辛跟考验，提醒人们珍惜生命，敬畏命运，也感谢平安。巴达雅纪以他深沉略带沙哑的嗓音演唱这首歌，更天真的一种沧桑，感伤的氛围让这首古老童谣听起来好像是在诉说人生的旅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胡逸芬。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伊兹基·希罗西他所带来的啊，非常感伤的这个歌曲啊，这个《Nagisa no Hito》是一首充满离别、思念跟女性深情的演歌。这首歌由这个山口洋子作词，描写一位女子啊，在海边回忆自己离开的爱人。这个Nagisa 就是海边的沙滩。歌曲把这个海浪、夕阳、汽笛等景象啊，化成女人内心的情感。歌曲里想表达的是，分开以后才真正明白对方的温柔。有些爱人在身边习以为常，失去之后呢，才发现那份感情多么的珍贵。人虽然离开，爱却留在心里。就算对方去了很远的地方，曾经相爱的岁月仍然存在于自己的记忆中。海浪象征无法回头的时间，一波一波的浪就像回忆不停涌上心头，夕阳与汽笛则带出告别跟孤独的感觉。

觉。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首歌，海边留下的不是脚印，而是一段永远忘不了的爱。Itsuki Hiroshi 的唱法有一种成熟男人的沧桑感，他不是单纯唱悲伤，而是在唱失去后仍珍惜那份爱的深情。这也是日本演歌最迷人的地方，把一段感情化成一生的回忆。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1: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0: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1: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2: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时间过得真快，又是周末夜了。八月的第一个周末夜，而且今天呢，在农历上呢是立秋。我想我们在这个八月初听到立秋这两个字，也会觉得怪怪的。秋啊，秋这个字在我们过去的印象里的八月呢，好像是非常的遥远。

十月十一月吧，但农历的历法呢也就这么告诉我们啊，今天是立秋了啊，也许吧接下来晚上的风会稍微凉一点，我们希望是这样。好，节目首先呢，我们邀请听众朋友来欣赏一首很蔚蓝的而且很放松的一首海滩抒情歌曲，这是由 The Honey Drippers 带来的 Sea of Love。

The Honey Drippers 的 Sea of Love 也许让有些朋友想到爱之船，想到充满这个浓情蜜意啊，或者是有一些神秘力量的关于海滩的故事。但这个人生怎么可能只有美丽的呢？也许在你没有注意的角落呢，隐藏着危机呢。每天出门在外，多一点谨慎，这是对的。我们不能天真的以为自己是良善的，那么我们触目所及都是良善的。这样的想法呢，不光光天真呢、啊，甚至是愚蠢了。啊，讲这样的话呢，的确是重了些。其实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有些大奸大恶的人呢，他们会以为这世界上很多人跟他们一样，那么相对而言，一些慈悲为怀的人，他们也会以为大多数的人啊都跟他们一样。事实上不是这样，有人没有那么慈悲，但是他不会大奸大恶。那么有些人呢，他的这个人

人格有一些暗黑的表现，但他还是因为某些社会正面的力量呢，他必须隐藏起来，必须自我约制。我们就做好自我的管理工作，平时在外头呢也带点谨慎。好，接着我们来回味这首由 Berlin 合唱团所带来的电影《捍卫战士》的主题曲。这么多年了，《捍卫战士》这部电影很多的画面都还在我们的脑海当中。 Take my breath away

一些老电影呢，也真的让我们有着时光飞逝的感慨啊。Top Gun， 你说这部电影不老吗？这个男神

Tom Hanks 哦，不是 Tom Hanks， Tom Cruise 啊。Tom Cruise 驻颜有术了，也很懂得自我管理，所以在体重啦，在身形方面，也真的是已经是各中翘楚了。但是电影呢？那部电影毕竟是80年代的电影啊，这一晃眼呢都过40年了，时间真的是很快啊。想当年有多少少男少女在戏院里被这部电影的情节所感动，特别是在那个冷战还没有结束的年代，看着这个 F-14 熊猫式战斗机的英姿啊。是啊，看电影就看到觉得心里很痛快嘛，虽然这个是很商业的一些电影的情节，但我们都还记得。那么多年后呢，多年后岁月也就在我们的身上增长了很多了。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我们再来欣赏80年代的经典歌曲，文化俱乐部合唱团，The Culture Club 所带来的 Love is Love。

2026年回头望1980年代那些所谓惊世骇俗的表现，现在来看不过是小儿科。如果您还记得文化俱乐部合唱团里面的那个乔治男孩 George Boy，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求学阶段呢、看着电视里面那样的造型啊，我们那时候几乎都乖乖牌嘛，被管啊，被约制，几乎都是乖乖牌。然后看到那样的造型，雌雄莫辨，那真的是目瞪口呆啊。而如今大家看也不想看了。那么这么多年，整个世界包括我们台湾眼界有了非常大的改变。这人生啊，不要太刻意啊去论断所谓的是非，其实要多多了解自己适合什么，而别人也有他们所适合的。就像关于财富的追求，我相信大家心里的那个数字是不一样的，包括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资本利得市场啊，那个指数啊，那些数字究竟什么样代表成功，什么样代表失败，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解读，所以不必很刻意的好像要跟着某些人的脚步，我们去 copy 他们的价值观，我觉得大可不必啊。再来欣赏 Po Young 的这首代表作 Every Time You Go Away。

有人说我们就是送往迎来，我们在人际的互动中，该走的我们挥挥手，该来的我们迎接。所谓送往迎来，生命中其实由不得你做一些过分勉强的事，硬是强留或者是硬是要强取啊，那个取不是这个嫁娶的娶哈，就是这个取舍的取了。所以到头来就发觉时间都被浪费了，也得不到。做好自我管理的工作，也让自己多样的人性也能够有好的抒发的管道。卡列拉斯与天蝎星合唱团的主唱，他们当年合作了这首经典名曲《Wind of Chang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这世界人云亦云，当别人无心的话语像风吹过，你可以选择不要让它生根。当计划徒生变数，你可以选择看见缝隙里所透进的光。心情就像是一亩田，你若懒于耕耘，杂草便肆意丛生；你若用心照料，即使干旱也能从深处汲水。学会在谷底为自己哼歌，在迷雾中替自己点灯。好心情靠自己，不是逞强，而是清醒地知道，这世界无法永远顺你的意，但你永远拥有回应世界的方法。轻轻拍掉肩上的灰尘，抬头看看，选择今天要做一个有亮光的人。这份力量很小，却足以撑起一整天的阳光，也因为你自己才是自己心情唯一的主人。

其实我们的好心情就像是一种被低估的能力，我们总以为快乐需要完美的条件，例如理想的伴侣、顺遂的工作、晴朗的天气。

但真正活得轻松的人，早就学会在残缺的现实里拼出自己的完整。他们明白，情绪像天气，而内心是可以调节的空调。与其等待世界变温柔，不如先对自己温柔。晴天固然美好，但能在雨天为自己撑把伞，哼唱一首歌，煮热汤的人，这才是真正自由自在的人。好心情靠自己，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把幸福的主控权从外界手中轻轻拿回来。就从现在开始，我们练习做自己心上的太阳，无论外面是晴是雨。

听完了这首 Let It Be The Beatles 的经典歌曲，我们再来问问自己，好心情靠自己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往往就一念之间，我们处于顺境或逆境，真的就一念之间。有些人把吃苦当作吃补，这不是在自虐，而是他们懂得去转换心情。但这个吃苦啊，也是有极限的啊，不能说变成个工作狂，把所有不该他做的全部都揽在自己的手里，这反倒就会应验了所谓物极必反这个老庄学说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论呢、就过头了，也真的就失去平衡了。希望周休二日这两天大家要做自己心情的主人，好心情靠自己创造，好心情靠自己转换，好心情呢靠自己用心的体会。我们都成为自己的超级巨星吧。 Luther Vandross 带来的 Superstar。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又不能降低嘅，外面你听见冇？
1: 所以就用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系冇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1: 停业强严条的啦，然后去苏念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行政家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1: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

0: 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1: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0: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查耶。政府大概爱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下了硬个词。调查风色有色体放闷，天发放闷，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闷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隐的政策嘅依据。
6: 安尼个就安心咧，隐的职业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文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四的晚上八点钟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志平，小婉。那今天是8月6号，还是在酷暑当中。那有时候天气真的热到出门5分钟都觉得自己好像要被煎成荷包蛋了。好，当然在房子里面，很多朋友会选择开冷气。那除了开冷气，我觉得也有一些其他可以让房子降温的方式，比如说开窗户。那开窗户保持通风，也可以让房子不要那么闷，温度也可以降下来。或者呢，是试着拉上窗帘啦，然后中午的时候不要外出，多喝水，让身体也可以慢慢降温。所以其实让生活的空间更舒适，也是一种永续生活的练习。那我这几年做的一个方式，就是开始把家里的不必要的物品清空，尤其是一些太占空间的杂物，堆放很高很满的纸箱，让房子的这一些杂物越来越少，那房子的呼吸环境空间就越来越好，房子也可以降温，那就搭配吹电风扇就还蛮舒服的了。好，今天呢我们要进行的是永续会客室的单元，来到节目中的是立信建筑集团永续营造的总经理江军。那他非常的年轻哦，他是从技职教育出发，本人呢具备了建筑营造工程、土木管理还有绿建筑的领域背景，那也拥有非常丰富的工地实作的经验。今天就要跟大家聊聊建筑不是只有盖房子哦，还可以照顾人的安全、健康还有日常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打造一个会呼吸的房子。那

0: 今天就要请将军总经理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以及企业怎么样的落实永续在教育跟地方现场。同时也邀请将军总经理跟大家分享他的永续小习惯，马上就来进行今天的永续会客室吧。
1: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0: 回到节目现场，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哇，大家呢在最近夏天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热？那自从啊我好多年前哦开始落实生活当中的一些透过物理还有自然调节的概念之后呢，我自己住的房子哦，我非常自豪的觉得我家现在是冬暖夏凉。那要怎么做到呢？其实非常容易，你只要按照我们等一下今天的节目的一些简单的概念去制作的话，去设计的话呢，你也可以拥有一个非常舒适的冬暖夏凉的空间。好，但说到底呢，还是今天要透过节目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让我们的居住环境更能够接近我们节目的主题啊，可以符合节能减碳。那今天来到的这位来宾呢，从非常小的时候，真的是小的时候哦，就很希望发挥他这个方面的专长，发挥他的影响力，去帮助身边的人可以有更好更永续的环境与生活。那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立信建筑集团的总经理将军。将军你好。
2: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小婉好。
0: 好，那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他高工的时候呢，就念的是大安高工建筑科，然后念了台科大的建筑系。那他在大学的时候呢，就发现自己很有目标，也设定了目标，希望自己是可以设计跟工程两个领域呢都要通，而且他因此也取得了建筑跟营建工程双重的学历，投入了土木管理跟建筑两个领域哦，非常不容易。这个不容易是因为他非常的年轻，然后他就拥有上百张的证照，会木工混凝土、开怪手、推高机，然后他也很会运动，篮球、网球、冲浪、铁人三项、骑车，哇，他会的非常多。然后他又出了四本书，这么年轻，他的时间管理又到底怎么做到的呢？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请将军总经理跟大家分享他长期关注的绿建筑、永续发展，还有一些青年公共参与的事项哦。但是我最好奇的就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在大学时期就设定这么大的目标，要设计跟工程两个项目你都要通呢？
2: 蛮多人都会很好奇说，为什么当初会想要这样子的一个背景。
0: 对，
2: 其实从小我就在想说，设计都负责好像我们就画图嘛，就是paperwork 这样子，那工程好像就在工地，就是直接实做，这个东西好像一个是上游一个是下游。
0: 对，
2: 那为什么不能都学呢？可以看得出，刚刚听小婉的介绍的时候，我算是个贪心的人啊，就什么东西我都喜欢去尝试一下。所以在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不知道我自己适合设计或适合工程，那不如都试试吧，试了才知道啊。就像去餐厅，你吃了才知道喜不喜欢。
0: 对，
2: 那时候第一个是我想说要去尝试，第二个我是觉得这是个人的一个产品定位问题哦。念建筑的一大堆，建筑师也蛮多的，那念工程的也很多，那怎么没有人是跨这样子两个领域呢？所以在个人的定位上，我也希望要去做到一些差异化，所以当初我才会想说，哇，我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0: 所以都是在同一个学校里面，你等于是修双学位嘛？
2: 是的，是的。
0: 哇，你这将军的年纪哦，在他这个年纪的当时的大学生，应该都开始打线上游戏啊、电动啊，玩乐的东西很多哎。那你知道修双学位是非常耗时，因为他的学分数就会非常多。
2: 对，
0: 看起来你是从小就很喜欢把自己搞得很忙。
2: 对，蛮多人都这样讲的。
0: 所以那时候就怎么做好你的时间管理的啊？
2: 其实有两件事情，可不可以驱动你继续去完成这件事情？如果你觉得他很辛苦啊，我的课好多，我压力好大哦，那你是一个负面的。我常常会说，如果你是负面的去应对这件事情，这事情做不长久，因为我们是为了去做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而可以得到某些的报酬。 例如说奖励奖赏。但是如果是你真正喜欢做的事情，你常常

0: 不会觉得累。
1: 对，
0: 就像有些人玩电动可能不会觉得玩到半夜都还不累嘛，对不对？那如何把人生它也像是一个 game 一样，你把它设计成游戏，就是我会有自己的一个奖赏制度，就是说我今天完成了某些事情，然后自己给自己一些奖赏，我觉得这是可以持续性的一个关键啦。那第二点是说，当初在做这件事情，时间管理嘛，当然啦，我们要有效率的去做好很多的事情，所以第一，我是一个不太内耗的人，所以我不太会花很多时间去想说啊，为什么我怎么样可以更好？什么失败了，我们就重新再来。所以我常常失败，很多人问我说，哎，那你有遭受最大的挫折是什么？我说啊，每天都很多挫折，今天也很多挫折，但是你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可以更理性的，就是把它量化哦，分析为什么这次失败，下次如何再调整。如果有需要，我也可以分享非常多的失败经验啊。
1: 这里我还是很好奇，比如说到大学，你大概就差不多是这样个性。那到底你的大学以前是怎么让你有这样的概念跟逻辑？是家庭，还是你阅读了很多书，还是生命中有哪一位师长什么戏剧给你的启发呢？
0: 我必须说，我觉得环境是最重要的因素。那这个环境呢，当然不可讳言的。家人、老师、同学、朋友，这些全部都是因素。那有一个特点是，我不会单纯就是说，爸妈啦，家人说什么就一定是对的。反而我去参加了很多的社团，我在外面也认识了很多的人。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包含你的家庭和你的同学，他在某方面其实是你的舒适圈，因为都是差不多的人会在同一个状态嘛。那你跳出了这个舒适圈之后，有时候会发现，哇，有一些完全你没看过的世界，那你会遇到非常多可能很厉害的人，或者是很特别的人。那从别人身上学习到你想要成为的那个要素，是我从以前就要去学习的观念。所以我可能看到某个人他有很好的特质，我想要学习；那另外一个人又有某些很好的特质，所以我觉得将军的组成就是这一些东西所组成的我。
1: 所以你应该真的是从小就充满好奇心，对有冒险的事情也感到兴趣，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可以的状况下嘛，所以他才会考了那么多的证照，而且念书的期间也曾经到美国去交换，也到台北、柬埔寨去参加很多，还有国际志工，然后也在台北协助做这个蓄水水塔，在柬埔寨协助人家盖学校。不过因为他念这个土木跟建筑嘛，所以这个也等于是真的就是交换学生，学以致用。
0: 那个时候算是短期的一个国际职工，大概去2周到3个月不等。那其实第一次去，真正你落实要去做一个工程的时候，会发现哇，以前做的都是纸上谈兵，我们学的都是电脑绘图啦，做模型啊，但是你真正要去把它变成实际做出来的东西的时候，那是完全另外一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才第一次认识到说自己的不足，然后以及做出来的成就感，然后再加上这一些地区他们可能在某些部分上是需要一些资源的，那你完成之后的确对当地的人、当地的环境是造成了一些影响的，然后就发现说哇，原来我们建筑产业是真正不是对着电脑画图而已，这个东西是真正，而现在几十几年过去了，那个东西还在，这东西就是某方面永续的一个定义啦。
1: 所以你那时候是大学生，
0: 对，大学生的时候，
1: 哇，因为你看台湾其实一直都有人在盖房子啊，
0: 对，
1: 但是到别人的国家去，而且是到柬埔寨去帮助他，我觉得那个成就感是很大的不同的。
0: 是，而且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那个时候我最大的体悟啦。当然也有非常多的人去做了很多国际志工。那我觉得，与其国际志工这件事情，当下不论是任何的国际志工，对于当地的一些实际帮助，这是一件事，因为可能盖了一间学校，盖了一个教室，盖了一个水塔，或做了一些环境整理。这是一回事，但是更多的是我们带回来在心灵上面的价值观或者是思考上面的不同。我举例来说，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我是那个时候第一次体悟到说，原来帮助人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你要成为有能量有能力的人才可以帮助更多人。那时候只是个大学生嘛，那我们去能做什么好啊，搬锯锯木材啊，搬搬物料啊，画画图啊，只能做一些很简单的工程的一个小螺丝钉，而且甚至我们做的没有师傅好，师傅做的更好。那我就想说，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那时候去募款的时候，因为材料也

0: 需要钱，可能有些已经有经营企业的企业家一捐就说30万、50万，
1: 哇
0: 哇，这个是大学生打工打多久才有这个钱啊？但是他可能一句话，他就有一定的影响力了。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做这些永续啊，或者是这些帮助人的事非常好，但是你要成为有能力可以帮助别人更多人的人，那价值会更高。
1: 所以你现在有成为这个捐款者了吗？捐30万、50万的人？
0: 欸，当然有啊，只是说就是捐助的单位很多，有时候就是要去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可以帮助到多少的多少的人或什么样的面向这样子，啊。
1: 所以这样很棒啊，欸，因为大学的时候就经历过这一切，然后就现在也成为这样去捐助别人的人。
0: 对，出钱出力都是很好的事啦，但是还有一项我是特别觉得重要的，就是说如果可以透过自己的专业去帮助更多的人，那又是另外一件事。
1: 对，
0: 我不是单纯哇汇了一个30万、50万给某个人单位，或者是我只是去搬搬木头搬搬水泥这样子，而是真正欸，我发挥我的假设我是永续的专业，我们在这种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是这些地方我们知道他们的水资源、他们的自然资源、他们电力资源是很不足的，
1: 对，
0: 其实他们才是真正很需要绿建筑的地方，欸，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电啊。那如果这个房子的自然采光不好，那如何使用？
1: 对，
0: 而不是其实台湾相对是富足的或是先进的国家，像我去美国、英国这些地方在谈绿跟永续，其实它是一个理想大于实际需要多一点，我必须说，但是这些地方是实际就这么需要了，那水资源就是不足，所以如何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去达到不管建筑物的给排水系统或人的
1: 方便性，
0: 对，
1: 嗯，
0: 那这就是实际需要，但是这样子的专业是我们学习这个人可以提供的，并不是某某企业家他捐30万、50万就可以解决这件问题的，当然那个钱也是很重要啦，但是如果有可以结合专业，我那时候就有一个使命感说，哇，如果有一天可以变成这样子帮助别人的建筑师，然后发挥专业，然后我们又可以有资源，那就可以成为更有影响力的人了。
1: 对，而且他因为这样他就也考了非常多证照，那通常你考了这些木工混凝土开怪手堆高机的这些证照，对实际上你是单纯有兴趣，还是说你觉得在真的在工作上实质上有很大的帮助？
0: 很多人喜欢说我们叫证照达人，其实我蛮不喜欢这个词的，我觉得应该就叫学习达人，那我还蛮开心的，因为对我来讲其实那个证照没有什么实际帮助也没有什么用，但是它对于我觉得两大方面的面向，第一方面当然是一开始一定是出于有兴趣好玩而去尝试，那尝试的结果之后如果可以把它转换成技术力，第一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在工地我们更容易跟现场的
1: 沟通，
0: 对，跟现场的所有的协力伙伴沟通，因为他不会觉得你只是一个关在办公室出一张嘴的人，当然坦白说技术一定是他们比较好，这是必须说实话，第二点是当你整合了这些知识之后，我觉得我们台湾可能算是蛮考试主义向上的，所以我们很自然而然会把工作分成高中低，把学历分成高中低，把证照分成高中低，仿佛你好像拿到了某一张具有签证资格的证书之后，其他都不需要学了，你就是一次到位了。但对我来讲，可以签证，可以有这个法律的效用，跟实际上面学习这门技术是两件事。但学习这个技术它本身是有趣的，它可以堆叠你对于更广这个领域的认知啦，这样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好做个木工好了，那你去现场的时候，这些师傅在做的时候的这些细节跟收尾，我们是可以跟他更多的讨论的。那甚至在一个建筑物的构成，它可能包含了钢筋、混凝土啊什么这些的，你自己做过了之后，你会有不一样的认知感觉。
1: 对，我觉得最重要是在现场的时候一些讨论，不会让这些技术的师傅会觉得说你懂吧啦，或者是你连什么比例啊、长宽高啊、它的重量啊这些都说
0: 不
1: 出的。对，有实际做，有时候确实很多的技术是读书是读书，理解是理解，但实际在操作，它会因应空间、时间、环境、气候的不同，会都是经验的累积啦。
0: 没错，没错。而且学了之后，其实是很有趣的。
1: 嗯，
0: 现在又发现，好像 AI 的时代，好像学这比较有价值哦。一直读书好像没有什么用，因为这些都是直接可以立即 你说变现也好，或者是实际实做出来的东西，它可能在目前的时代来讲，

0: 相对是很稀缺的能力，所以我其实也非常鼓励很多年轻的朋友或同仁，就尽量去学，不只是这一些，你可能各个领域都好，去学习一些
1: 有兴趣的技术，
0: 没错，然后更实际的技术这样子。
1: 对，那将军呢，他也取得了 LEEDAP 的绿建筑专业资格啊，不过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是非常的陌生，所以我们也可以聊一下什么是这个 LEEDAP。那在台湾直接的使用案例是什么呢？
0: OK， 其实这个是美国的绿建筑的评估系统，那台湾叫 LEED。 那当初因为我在2011年在美国有交换学生，那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我就觉得哦，加州哦，他们在这个部分的发展已经相对是成熟跟进步的，那台湾呢在这部分有，其实那时候就已经有几位绿建筑的前辈已经有在推行这样子的评估系统跟制度，但是相对的没有那么成熟，知道的人也比较少。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欸，我想要带回一些新的东西，然后看看有没有发挥的机会。那时候是实际2013年的时间，那回来了之后其实就开始有在做一些协助一些推广啦，甚至后来有出版著作啦，然后有一些相关的一个参与。那在台湾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案例都有取得 LEED 的资格，那最知名当然就是我们台北101啦。那除了大家可能会好奇说，有些听众朋友会好奇说，什么样的建筑物他会想要去取得一个美国的资格啊？
1: 对，
0: 但美国的资格在台湾有什么用啊？我必须坦白说，最大的用处就是一个你说光环嘛，或者是企业形象啦。因为以现在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台湾的 AI 跟科技业现在非常的发达嘛，当他们如果盖厂房或是企业总部或者是厂办之类的，他们可能要取得这样的资格，在全世界的国际供应链上来讲，它代表了部分的永续跟部分的跟世界接轨这件事情。所以这时候如果单纯只是因应地方的法规而去取得只是台湾这边的法规门槛的话，可能在国际的市场上就会比较不吃香，所以相对的在外商跟刚刚提到101啊，或者是我们的台积电这样子的世界级的企业来说，他们都会是要取得力的这样的资格。
1: 对，尤其现在欧洲他们在做很多的评估啊，他们都很希望上下游，就是你所有的供应链相关的厂商都是有这种永续概念，甚至是有一些评估啊，有一些报告书的，
0: 没错，
1: 有些证照的，
0: 没错，
1: 对，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帮助。不过通常我们在做这个绿建筑，大家第一个想的就是成本高很贵，所以当然101它是一个标的物嘛，那对于很多的这些企业主来说，他需要厂房，他的成本已经这么高了，他还要在厂房上以这个绿建筑的概念去设计，这个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一直很难推动的其中一个原因呢？
0: 我觉得这个是一小部分的原因，但是更大的一个原因在于说大家的观念上没有跟进。像我们刚刚现在一个区域就是说因为我的成本有限，所以我只能在这样成本有限的范围下去选择，它必须是一个权衡跟选择，就是某些东西做了，某些东西就不能做。但是为什么除了节流之外，我们没有去想到一些开源呢？你在企业的布局上，如果你当然只是一个非常本土 local， 然后用很低毛利净利的方式在做企业的经营，那你就什么东西都在压低成本这件事情上。但如果你可以提升你的产业的竞争力，包含产品的差异化跟企业的品牌形象，那这时候节约成本就不是单一需要考虑的绝对因素。
1: 这听起来也是理想化，因为压低成本确实就是大部分的人的一个做法，但也是刚刚将军讲的，因为这个就是传统以来一直做，也很难改啦。
0: 对，所以第一个当然最重要就是，其实 LEED 里面他们的第一章节就是，那个时候我是学生的时候，他们学了一个叫做高阶利害关系人的参与与支持，然后我就读的时候想说这是什么啊这不就很基本吗？实际上我们在实务的时候发现，原来这是最难的一关啊。
1: 对，
0: 因为你身为不管是负责人还是企业主，哇，要从口袋来掏这么多钱出来，然后对于的是一个不可确定的未来，
1: 对，
0: 到底是怎么样？那我想用一个可能简单的实际的案例来分享，就我们公司，我们公司在宜兰，那我在推行 ESG， 我们也这两三年，我们非常的要一直在投入在做这件事情。那相对于台北，宜兰算是一个可能在这个部分的发展没有双北这么快的地方，但我们一样。

0: 做到一些差异化，然后的确在产品上，在企业的品牌效益上，我们有正向的一个结果。说句白话，听众可能比较容易了解，就是你的成本多投入个一两万，可是你的销售金额可能可以多个三五万。
1: 哇，
0: 那
1: 投资报酬率高。
0: 对，但是它的投资报酬是很多的面向，可能不是单纯我们看到的硬体的投资成本。
1: 嗯，
0: 所以等一下可能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ESG 的一些作为，并不是单单绿建筑这件事情。绿建筑在二十几年前就有这个名词了，但大家永远是停留在装装太阳能板啊，装装个雨水回收系统啊，什么电梯节能，对，但是这是二三十年前的东西啦。那怎么可能二三十年前到现在都没有任何不一样？只是大家我觉得常常把二三十年前的东西包了一个新的一个包装名词，就是我叫做永续，我叫 ESG，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东西跟二三十年前的绿建筑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
1: 那等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欣赏一首歌曲，下个阶段回来我们再请将军总经理跟大家分享，就他们实际的案例，他们做的绿建筑大概是现阶段是怎么样如何做的。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哈。
1: 去查的也是视察的，都爱利用行路人诶。
0: 不论去查位也是视察位，经过路口都爱跟苏门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抢一天爱利用行路人哦。
1: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天爱行斑马线咯。
0: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行李。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

0: 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1: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2: 在小口改变，音乐节奏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1: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2: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1: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2: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芝平小婉，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立信建筑集团的总经理江军。总经理你好。
1: 嗨，小婉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继续呢来聊一聊，就是立信建筑集团他们在绿建筑上面啊，实际上是什么做的。那上一个阶段我们有聊到，确实啦，绿建筑这个名词哦，其实二三十年来访问过非常多的书还有设计师来都有聊。我自己其实觉得对我的生活帮助很大，虽然我住的房子不是绿建筑，但是它有那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家里再重新装潢的时候，或是你购买家电的时候，总之你所有的东西在思考的时候呢，你运用这个观点，你都可以节能减碳，然后让自己有更舒适的环境。那过了二三十年了，现在的这个绿建筑的概念应该是什么样呢？
1: 嗯，我就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从十几年前那时候接触绿建筑，因为我相信有非常多这个绿建筑的前辈，可能他们也都各种的分享，或者是不管是书籍或什么都提到非常多了，在这部分我不敢说比他们要更专业，但是早期哦，他们说绿建筑大家想象到就是哦没有开冷气啊，或者是冷气把它温度开得很高啊，然后通风啊，然后为了那个节能减碳，所以灯不要开太亮之类的。那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怕热的人，我就觉得根本就胡说八道，那个热的要命，然后开个28度根本不如不要开，
0: 搭配电风扇啊，
1: 对，而且流汗流的要死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这些专家学者不过就是那个新陈代谢没有我们年轻人这么快，所以就不没有那么怕热，就提出说这种东西这样。那到现在我就的观念会有一个地方不一样，是我们以前的绿建筑关注的是环境通风还有这个采光，其实还有一些优势是帮助我们人。
0: 嗯，
1: 其实建筑物它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啊。
0: 嗯，
1: 真正建筑物它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叫生活的载体，
0: 对，
1: 或者是它是为了人而存在的。所以真正我们该关注的应该是人本身。
0: 嗯，
1: 所以这几年绿建筑它又进步了，就是它不是只在于说太阳能节能减碳，或者是节能减碳是环境嘛。
0: 嗯，
1: 它更在意的是健康。人怎么样居住在这个空间里面，它是健康的。那健康很多面向，包含心理的健康，包含生理的健康。小婉刚刚提到的通风光线很好，这个可能是生理的健康，因为我们知道人需要晒到太阳才有维生素 D 嘛。
0: 对，
1: 那需要通风，那像这个空间就有那个二氧化碳的减脂啊，空气的减脂，那我们在里面就可以比较有精神，然后不好的气体会比较少，
0: 对，
1: 然后光线也很重要，诸如此类的有毒的装修的材料。因为之前有人统计过，我们人大概有90%的时间其实是在室内的，
0: 嗯，
1: 包含室内包含车内，真正一个人一天有在户外2个小时吗？大概平均都没有，
0: 所以不太可能。
1: 室内的空间这么重要，这些材料这些它对于人这件事情有怎么样的影响，所以这几年有非常多的人就开始关注所谓的 WELL， 所以 LEED 的下一个阶段其实是 WELL，那我们叫健康建筑。
0: 嗯，
1: 那因为当初其实是也是美国他们在1617年的时候就有制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规则啦。嗯，那那时候你看1617是疫情之前，
0: 对，
1: 所以我那时候因为我是 LEED 的 AP 嘛，
0: 嗯，
1: 那时候我们就有收到一个 email， 就说啊，我们颁布了一个新的东西叫做什么

0: healthy building， 然后我们就叫 well building 啦，其实、嗯，然后我们就说这是什么？
1: 这是
0: 我就开始看，看一看之后，那个时候根本就是非常小众的市场。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没有人觉得建筑的健康很重要啊。结果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大爆发，就是 COVID-19。
1: 嗯，
0: 大家突然就哇，原来哦，这个传染这么严重，哇，这个疾病、细菌、病毒是这么的在我们的空间中是随处可见，而且非常的影响着我们的。嗯、那空间的设计就来得很重要哦。哦，如果刚刚一直提到通风，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有随时都要呼吸嘛。那这空气中的那个有毒的有害物质，那被我们吸进去之后，对于健康就有直接的影响。
1: 嗯、
0: 所以很多人他在建材上面或建筑物上面，他当初觉得哇，我省钱买了一些比较劣质的家具或劣质的建材，结果它却是长期的影响你的健康、欸、然后你后面再来花钱去上、嗯、去看医院去看医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常、嗯、有时候我觉得短视近利，就是你会省小钱花大钱。
1: 不过一般的大众尤其是买户好了，他很难知道说哎、欸，那建商的建材到底是什么。
0: 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嗯、如果你认的是注重绿色建筑注重健康建筑的建商或建筑师或设计师、嗯，他自然就可以帮你降低了99%的这样子的问题，他已经帮你筛选过了。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因为大家上网现在都非常的容易查，
1: 对，
0: 你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就是说自己一项一项去做过滤的话，你可以直接找专业人士，他帮你做出最好的规划方案。这个我觉得全台我们都有非常多建筑产业的从业者，现在也都转型要去做这件事情了。因为居住的空间从最早是马斯洛的那个三角形，就是最低叫做
1: 生理
0: 需求，居住房屋它只要遮雨防台，就是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之外，开始到了我要住的舒服，我要住的尊荣感，我要住的越来越舒服，所以我们是在升级的。所以居住的需求一直会在，而且它会越住越舒服，不是豪华，舒服的部分考量的面向就不一样、嗯、所以我觉得这整个产业的进化到消费者的需求也是跟着进化的。
1: 对，我自己也非常有感哦，就是人在转换房子的过程哦，曾经我们也希望房子装修的非常漂亮，所以我在第一次转换房子的时候呢，哇，真的就是做了非常多的柜子，然后封得非常好，收纳确实是很方便，家里看起来就非常整洁。但是住了几年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空气环境没有以前好，虽然都有门哦，有窗哦，但你就会发现那个呼吸感是不一样的。那后来再有一间房子的时候呢，什么柜子、壁柜通通都没有了，唯一做的是只有厨房的柜子，其他的东西都还是回到早期是买这种可移动式的家具。那我后来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这些东西就是可以带走的。
0: 嗯，对啊，而且这边补充两个地方，就是我们通常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来自于它可能有些发霉了，或者是台湾毕竟是属于潮湿的气候、嗯、所以这种密闭式的地方只要空气不流通，它就很容易有霉菌、细菌、真菌、生物性的滋长。
1: 对，
0: 那当然它对于呼吸道或健康是不是很好的。但第二个面向，其实我也常常会跟别人分享说，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东西吗？有时候这种前阵子很多人在鼓吹说断舍离啦，或者是其实把很多东西回归到自己的心灵层面，我常常说我不是很富足的，但是我心灵是很富足的、啊、就是说我们其实因为我有很多生活的重心，所以这件事情可以也可以帮助你变得更健康，而不是就是有时候什么东西都想要的时候就会越堆越多啦。那其实对于这种也比较危险，然后健康也不是太好。
1: 对，所以通常如果不是新购屋，就是我们用原有的住宅怎么让它去符合现在绿建筑的概念呢？
0: 哦，现在其实蛮多有做这种绿建筑的既有建筑的改善、嗯哦、那我觉得分成两大的改善的空间、嗯、一个叫做绿建筑的改善。那绿建筑的改善就最重要，最重要是通风。
1: 嗯，
0: 我们80-90%的原因都是来自于通风的问题，所以它有没有主动的叫通风路径，我们大门打开，落地窗打开，窗户打开，它是不是有足够的通风？因为它关系着二氧化碳，它关系着空气品质。那尤其是大城市的人，通常我们不习惯开窗户，
1: 对，
0: 因为
1: 灰尘
0: 很多，噪音很多，
1: 对，
0: 那觉得外面好吵，然后所以现在有很多产品会做全热交换机、新风机去引进外面的新鲜空气。那这件事情其实坦白说它不贵，那我觉得

0: 也蛮鼓励，如果居住在城市的这个听众，他们你们有需要的话，其实可以去咨询一下这样子的设备来安装，对于你的空气的品质是有帮助的。像你的卧房好了，那我们睡觉的时候躺在那边，其实氧气浓度到底够不够，不一定有人知道。那这个时候这样子的设备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睡眠品质也可以更好，
1: 所以
0: 生活品质更好。
1: 刚刚讲的这种交换机，它是像浴室这样安装在天花板的，还是像除湿机一样放在地面上的？
0: 嗯，一般是壁挂或者是吊顶式的，就是天花板居多。那你要不要做隐藏？这个也可以做隐藏，也可以外露，就看大家的设计的一个想法。那也有简易式的，就是有点像一个抽风机的概念这样的东西。那大家会加上一些滤网，去把不好的空气给滤掉。那通常它是一个长时间的换气，它不会像你开抽油烟机觉得呼声音很大。它是一直持续的，那它的目的就在于把室内跟室外的二氧化碳跟空气品质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准，
1: 有点像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你有一个钮按下去就可以内外的空气交换，
0: 没错，
1: 这个概念
0: 就是这个概念。那这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啦。那当然，其实详细要去评估一个建筑物，从旧的建筑怎么改善，有很多的方式，包含它的材料啊，它的可能灯光啊、设备啊等等的。那我再分享一个，是大家现在可能会比较常遇到的状况，就是家里可能有些长辈或者是自己的年纪已经慢慢的变大了，那我的房子它不是只有绿而已，它还要能通用友善。那在高龄化的这些设备要怎么去规划它？因为有些长辈他可能你有一个门槛啊，结果每次进浴室就容易跌倒啊。那你把门槛直接打掉了，那防水会不会有问题？
1: 会。
0: 对，所以这个是通盘考量的。那需不需要做一些扶手啊？那也许客厅的椅子沙发太低了，我们的阿公阿嬷他坐下去站不起来。
1: 对。
0: 那现在有很多这样的设备，甚至我们公司我们在一直在研究说，在日本他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设备跟器材跟设计的手法，那把它怎么导入到我们的建筑物的设计当中？也不能导入的太多哦，因为以消费者来说，你们觉得进了一个新城屋啊，进去就感觉像一个安养院，很多人就会有一个抗性。
1: 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说你必须要三代同堂的话，怎么样要符合小朋友，然后跟行动不便的长者，然后包含这个屋主嘛，我才是花钱的人，我应该是要住的最舒适，我最开心的那个人，这不容易耶。
0: 对，不容易，所以其实要很通盘的检讨，既然要做到我们现在的绿建筑，其实更拓展到低碳建筑，跟就是制造的过程中排碳量是很低的啦，还有节能建筑，就是我们这个建筑能效很好，就是你营运维护它是相对的省电的，像我们买冷气要买什么一级能效嘛，
1: 对，
0: 冰箱要买一级能效嘛，这个是绿的部分。那刚刚有提到健康的部分，这是第二块，就是材料也好啊，通风也好啊。那刚刚又提到第三块，就是友善通用的建筑，它也要好用。
1: 对，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很多人一想到说要让房子住得更舒适，然后就要花很多的钱把它打掉啊，重新装修啊。我觉得当然如果你有这个预算，我觉得这样做其实是也是一个选择，我个人也还蛮支持的。因为当初我家就是这样，我就是全部把它打掉，打掉跟装修打掉的钱比较贵。
0: 对，拆除费是比较
1: 高的，拆除费真的非常贵，我当初真的是不知道，所以就做了这个决定，然后拆除非常贵，再走了13趟卡车，就把那些所有东西全部打空，然后全部重新做，那就会符合自己想要的。但如果没办法的话，就可以照刚才将军总经理讲的，你可以先了解一下现在需要的是哪一个部分呢？不过我也想要在节目最后请教将军总经理啊。通常建筑业的 ESG 是最不容易做的，它不是只有我们刚刚讲内部减碳啊，它还牵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上下游供应链、材料的选择、施工品质啊，跟你的合作伙伴。所以这个贵集团在推动这个相关计划的时候，怎么去让你们的合作伙伴也认同你们理念，甚至他们也做得到呢？
0: 这件事情我分享最近我在做的事情。其实 ESG 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常常会忽略掉 S 跟 G 这两个面向啦，我之前都会分享到社会面向很多人没有做啊，
1: 对，
0: 治理面向很多人没有做啊，大部分只是 focus 在 E 的环境面向而已。那我分享我们在做的东西两块，刚刚讲的供应链这是属于外部的 和供应链伙伴。那

0: 怎么让外部的人了解呢？其实像我最近是，我们知道劳安很重要，那劳安他就会有一些证照，也知道我也有出一些书，那我也是讲师，所以我就邀请了我的所有的供应商伙伴来我们的总公司
1: 听课，
0: 对，我们做一个分享，而且那个是有，因为我们有劳动部职安卡的，可以直接发证，六个小时，然后来听课发证给所有的人，所以所有的来听课的他就会取得劳动部的证照，那这也是符合现在接下来要上路的法规，所以一方面符合之外，我会带他们在我们的整个公司的整个历程跟展间做一些导览，我们公司是怎么做 ESG 的，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我希望他们做供应商不是只是说、哦、我为了做工作然后领这一笔钱这样而已，他是认同我们立信的理念而跟我们合作，而且他在外面是说、欸、我是立信的供应商，我希望这件事情是有荣誉感的，所以我会亲自把我们整个集团，我们三十年了，从1995年当初成立一路走来，这几年我们在做的转型，数位转型 ESG 工程的坚持，跟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这件事情，去跟他们做沟通，所以所有的供应商，我说你是这个工人也好，你是老板也好，都欢迎大家来，然后最后在一起去聚个餐，就是交易感情，这样子下来其实大家的认同度就会变高，不然一般都只是在议价的会议桌上面在杀价，然后啊这个太贵，这个条约有问题，
1: 对对对，
0: 那这时候他们没有这种参与感，那甚至他们跟我们的合作也算是他们的企业的 ESG 啊，
1: 对，
0: 那这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产业都需要升级，他只是个模板厂商，我们的模板厂商现在要学习怎么用铝模，把模板从传统的木头模板改成金属的模板，那这是有永续性的，因为翻模从三四次到两百次三百次，那他要去学习啊，他要跟着我们一起升级啊，所以我们希望带着供应商一起做这件事，这是外部的部分。那另外内部的部分哦，其实我们有非常多同仁，这才是我事实上面临到就是
1: 最大的难度，
0: 对，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在公司中哦，可能你们也很多人有这种感觉，就是主管或老板说什么你们就是哦哦是是好好，心里其实不是啦，你只是嘴巴上说是而已，我真正想要的是大家从心底到嘴巴都是认同的，
1: 这很困难啊，
0: 所以不能说洗脑他们，但是要大家一起去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大家就会有感觉，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去年的暑假我们公司的同仁我们有去那个乌石港那边净滩，好，那大家就想说啊，净滩那干嘛 Q 不熟你知道吗，就是很那个，但是一起去做，然后当然把这件事情跟可能我们大家聚个餐啊，把公司的月会甚至亲子日，所以有很多人带他们的小朋友
1: 一起
0: 来净滩，然后大家觉得蛮好玩的，甚至我们还做了比赛，就是两三个人一组嘛，十几组，那捡的垃圾谁捡的比较多，然后怎么去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游戏，然后大家觉得哎，对啊，假日出来做了好像一个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又吃到饭了，然后哎，又可能对这个出来晒晒太阳运动一下
1: 也不错，
0: 对，也不错，所以这样子才有办法让内跟外的人都对我们要执行的方向是认同的，
1: 有概念，这样
0: 是的，
1: 哇，其实确实啊 ESG 一是最容易的啦，好，就是都不容易，但一比较起来是相对容易，那社会的部分呢有认真做也有，那我觉得治理人确实就是最难的，而且还要他内心跟外在表现的都是真的认同，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吗？
0: 对，所以我们在，因为我们都有提拨一些员工福利金啊之类，就是公司这边额外提拨的，然后当然有很多东西，更重要的是在公司治理层面哦，我们想要达到一些透明化，我们的制度不想要是单纯某些高阶主管大家制定了，然后就是以前都是我定了规则来颁布就去执行，大家照着做，多了一些互动跟讨论，把很多公司的营运状况甚至是透明化，为什么透明化，就是合法合规，我们就干脆让大家知道实际上的状况啊，举例来说，大家可能知道最近这一两年房市不是很好嘛，就是因为有一些很多政策的关系，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有很多公司我知道他可能经营不善已经从市场上被淘汰了，那我们要更有竞争力，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这是产品的竞争力，那为什么说这个，因为这样子竞争之下大家都会说啊，公司到底赚多少钱，有赚钱没赚钱，这件事情我们是可以部分让大家可以一起在同一艘船上啦，不然永远都觉得这个公司永远说没赚钱啊，或是什么，因为有很多隐性成本大家可能

0: 没有感觉的时候，这时候问题就会比较大。
1: 对，嗯，哇，今天时间非常充裕，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问题我问不完。那应该我刚才跟将军分享了，他是我这十多年来认识访谈到最积极最让我佩服的年轻人。刚才呢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大概也统计了一下，他念了两个硕士两个博士，分别都是各自有在台湾跟在国外都有拿到这些硕博士。那他除了念建筑的博士，现在也在进修企业管理的博士，他真的是一个学习达人嘞。那我很好奇的就是，你这些都拿完之后，你下一个好奇想学习的是什么呢？你还有什么想学的？
0: 应该说，哎，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哦。我说我跟你讲，我学不完。然后别人就会说，学那么多要干嘛？我就这个是我也是很常被问的问题。我必须跟坦白跟大家说，就是没有要干嘛，就我爽，因为。人生学习为什么一定要干嘛？我们好像会为了说，因为念了更好的学历，为了赚更多的钱，为了找某些工作。但是这个学习本身，它就是快乐的时候，你就会去做这件事情。
1: 也透过这个节目，我们不一定你要把你的这个人生过得感觉很有压力，可是你可以在你充满好奇的驱使之下去学习各种你有兴趣的东西。嗯、那更何况，我觉得永续哦。都是在我们生活中食衣住行娱乐，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一点一点的观念的调整，然后习惯的调整，去建构一个更舒适更好的永续环境的。今天虽然时间不够，但还是很开心能够邀请到立信建筑集团的总经理将军总经理来到节目中跟大家的分享，谢谢你，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大家。

0: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今天的小岛任务就请我们的来宾将军总经理为我们出任务吧。
2: 一般我们在上班的途中哦，我会避开传统的，我们可能搭车、骑车，有些时候我们走路或者

0: 而是骑骑脚踏车，用不一样的速度来看不一样的风景，人生会有不一样的体悟哦。
1: 再次谢谢将军总经理的分享，从一扇窗户到一栋建筑物，永续真的不是很遥远的口号。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可以到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重听，或者是搜寻听说漫游的 Podcast 节目，也邀请大家加入宛志平的粉丝专页，搜寻宛志平就可以咯。节目最后送上彭佳慧的旧梦，我是小婉，明天晚上8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2: 去给分层抢走的大管事，不是按麻烦，老唔得讲三只 ADR，

0: 苏苏爱粉尘结结几次，从黑高标零沙给粉尘消费的争议、脑子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在内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的，不是死太浅，又夹又偏的，读到粉尘检测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1: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投入问题也有存钱吗？
2: 妈，不是少啦，除了雇主当中的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贷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贷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存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1: 哎哟，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3: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大家好，我是陈妮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5: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6: 现在时间两点整。
7: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陈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这个时序呢，这个进行的真的很快哦，这个转眼之间已经来到了8月1号了，八月的第一天哦。
1: 嗯，
0: 好快的时间点哦！
1: 暑假已经过一半了，
0: 暑假过一半了，嗯、对呀，
1: 大家那个有小孩的，
0: 嗯，
1: 暑假作业写完了吗？
0: 对啊，传同学、赵同学，你的暑假作业写完了吗？
1: 我通常都是要开学之前两个礼拜赶快再赶一下，先完再说。
0: 没错没错，
1: 但是这是一个不好的例子、啊。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最好是这个。怎么讲呢，
0: 按部就班了、
1: 嗯、对，还是该写的这个作业呢还是要按照这个啊、这个每个礼拜不要写那么多，要慢慢的写一点写一点
0: 写一 点,、哎、写一点，对不 对,
1: 对，
0: 不过说真话，
1: 今日事
0: 今日毕嘛，对不对、嗯、不过、啊、这个以前小时候我记得、啊、这个写这个暑假作业最让我痛苦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写日记
1: 啊、
0: 哦哎、写这个回忆录啊，两个月前的回忆录啊，多难写啊
1: 早上起来吃了稀饭、
0: 哎、
1: 配了什么什么
0: 什么
1: 肉松，
0: 对、
1: 哦、中午吃了什么饭，根本就流水账然后下午 跟这个朋友出去、玩，
0: 对、
1: 然后晚上回来又吃饭，然后吃了什么
0: 吃了什么什么，这样
1: 然后晚上那个、想到要写作业，可是觉得说啊，反正明天、还有空呢，就明天再写吧就今天就不写，
0: 没错、哎、所以呢今天吃稀饭明天继续吃稀饭，后天还在吃稀饭，有没有
1: 对，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哇，那根本就是流水账、
0: 对，
1: 就是这个日记其实是要告诉，就是要让你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机会，用你这个最私密的一个空间，
0: 对，
1: 去把你今天的一些心情啊，
0: 或
1: 一些感受写下来，而不是只是说吃了稀饭。去哪里玩，
0: 嗯，对、就是、没错，没有那么简单了，
1: 很公式化的，
0: 对啊、
1: 去把自己

0: 一天的生活去做交代。
1: 但是我说真话，两个月前的心情我哪还记得呀。
0: 所以还是鼓励这个不是鼓励，要呼吁可能要听我们的节目，大部分都是应该都是
1: 家长了，
0: 家长了，
1: 嗯，
0: 然后你们一个小孩子这方面的问题还是要稍微，因为我相信你们自己也都过去自己在学生时代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才对，
1: 没错，对，早点把它给完成吧，就毕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嘛，是不是？好，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0: 今天音乐主题依然跟上礼拜一样，这个与这个叫唤呼唤有关的歌曲
1: 而且我发现到这个有关于呼唤的歌还真的蛮多的，很多，
0: 非常多
1: 、我们逐一再帮大家再来做分享，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好不好
0: Sleep and Family Stone, Don't Call Me Nigger.

0: 这个不错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不过呢，我要先问一下这个传哥哦，这个是两个表演的团体
1: 合作的吗？没有，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乐团，然后 slee 啊、就是滑溜的意思。
0: OK， 所以它不是一个人，
1: 不是光是一个人，是一个
0: 不光光是一个乐，是一个乐团嘛，是一个乐团的名字。
1: 全部都是黑人的，然后他们是曲风是属于比较 funk 的。
0: 哦，难怪。其实听这首歌还蛮不错，我觉得就曲调来说了、我先不谈这个歌曲的内容，我们先谈曲调。这个曲调是我喜欢的，我觉得喜欢那种听这种 funk 这种音乐，听起来是比较舒服一些。
1: 这个以这样子的曲风来讲，当时在60年代末期也是在美国也是非常流行的一种曲风，尤其是以黑人团体来讲。他们大部分都是以这样子的曲风来作为那个时候就是如果你说譬如像他也是跟 R&B 啊讲说节奏蓝调啊有相同的这样子的就是元素了、
0: 可
1: 是他们这个 funk 就做的比较更有个性一点，
0: 所以他们是一个美国团，
1: 是一个美国团，
0: 是一个美国团嘛、不过这首歌曲啊，说真话单听你听歌名你就知道，哦，这首歌曲好像是一种呐喊，一种抗议，
1: 一种抗议啊 ！Don't call me nigger， 就 nigger 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在当年那个就是属于种族尤其是种族歧视的这个这样一个情形下那黑人当然就是被称为黑鬼、nigger 的意思就是黑鬼，
0: 就是黑鬼，
1: 那都是一个贬义词的意思，
0: 都贬义词嘛，对不对？
1: 对，然后这个当然后面讲说 Don't call me nigger， whitey， whitey 就是白鬼，就是白人仔不要叫我黑鬼。
0: 对，白人仔，你不要叫我黑鬼。
1: 对，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很奇怪。他们讲说，黑人跟黑人之间互相称，哎，如果你也是黑人，我也是黑人，哎，黑鬼。他们觉得这
0: 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无伤大雅，
0: 无伤大雅。
1: 我们都是嘛。可是如果说是白人叫黑人，黑鬼的话，那这个就有种族歧视的问题。
0: 哦，有哦，对，有道理哦，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不同的族群哦，相互的尊重，但是同一个族群相互的戏虐，这个是可以被接受的。
1: 对，这个当然就是说在，尤其在那个我们之前也曾经有一段几集的节目的歌曲也有介绍，在60年代。末中期、那个时候就有关于就是种族平权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的、歌曲，我们也介绍很多。就是那个时候等于就是在一个就是很多的这种社会运动，包括两性平权啊、种族平权啊、还有反战啊，以及就是任何就是有一些社会不公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就都被也。都在写在音乐当中，
0: 是
1: 然后发表出来，
0: 嗯，
1: 蔚为。

0: 当时的一个风潮了。
1: 对，等于说在1960年代甚至到70年代，像类似像这样子的主题音乐还真的蛮多的。
0: 对对对，尤其在60年代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在60年代那个阶段，等于是就是有很多的，比如像那时候的这个金恩博士，那他就是呼吁，就是说这个要种族平等，
1: 要全对对对
0: 种族平权，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他当然后来也被暗杀，
1: 暗杀，
0: 然后其实，在60年代之前，其实美国这种种族的歧视是很严重，比如说白人去的地方，黑人是不能去的，
1: 是。
0: 啊，很多电影都有这样演
1: 过，都有这样子演过，
0: 大家都应该有看过这样的电影。
1: 对，
0: 其实也是这一段期间的，就是这种种族平权的呼吁啊，然后也造成后来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这种种族隔离这样的一个制度，然后被取消。
1: 没错，其实那个时候呢，说真话，这种所谓的种族的问题呢，都是在台面底下才能够被讨论的，这个不能够浮上台面的。OK，
0: 对，
1: 台面底下呢，都讨论的。
0: 对，
1: 不过60年代以后呢就不一样了，很多的声音都冒出来了。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啊。就是一种觉醒吧，
1: 对，一种觉醒，
0: 一种社会意识的觉醒，
1: 对，没错，
0: 各种族群，还有各个阶级啊，还有阶级的这样子的一个平权，
1: 是
0: 啊，也是都是在60年代那个时候末期的时候啊被提出来啊，
1: 没错，
0: 对。
1: 没错，这个我又让我想到有一部电影叫做《幸福白皮书》。
0: 对对对对，
1: 这部电影当中他就
0: 讲，我也看过好几次，
1: 你也看过好几次，对不 对？那里面就讲的就是一个黑人的钢琴手嘛，钢琴手，然后他所遇到的所有的不平等的这一些怎么讲生活的问题那染生出来的。
0: 那这个白皮书，它里面所讲的这个白皮书，也就是说规范。黑人有色人种，
1: 对对对对，有色人种，
0: 然后他们该怎么去，比如说碰到白人或者是去你的食衣住行各方面你要怎么去遵守这个手册里面所规定的事情去做。
1: 对，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的电影，大家不妨呢也
0: 我非常喜欢这个电影，
1: 这个电影真的很好看，非常好看。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一部歌曲。
0: 好，为大家介绍是 Kenny Loggins and Stevie Nicks Wherever I Call You Friend。

0: 这位呢就是我喜欢的肯尼先生了。哦，我很喜欢他。
1: 不是那个芭比的肯尼吗？
0: 我干嘛喜欢那个肯啊？这位肯尼先生真的不错。哦，肯尼罗根斯。
1: 罗根斯啊，不是罗杰斯啊。哦，那不一样，那是另外一位歌手。
0: 对对对，Kenny Rogers 跟 Kenny Rogers 不一样啊，哈，两个不同的这个不，哎，可是他们两个不同年代吧？
1: 差不多年代。
0: 哦，他们两个差不多年代。
1: 差不多年代。
0: OK。
1: 对。
0: 不过这个 Kenny Rogers 他是属于乡村歌手嘛。
1: Kenny Rogers 是乡村歌手，
0: 乡村歌手。
1: Kenny Loggins 是属于就是有点民谣，然后一点摇滚的这个歌手，
0: 对不对？
1: 嗯，
0: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词曲作家。
1: 嗯，是的，
0: 是不是？所以呢，叫肯尼的人有没有都是很厉害？就像我的英文名字就叫做肯尼。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Of course not 、哦。
1: 原来你也叫 Kenny。
0: 对。
1: Oh, hi Kenny, Kenny.
0: Hi.
1: Where's your Barbie? 你的芭比在哪里？
0: 在我对面。
1: 啊，哎，啊，你怎么中年变性很辛苦啊？
0: 您的英文名字就叫做Barbie，不是？
1: 不是，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Chief。
0: Chief，哎，哦，我还以为你叫做 Barbie 呢。
1: 我不叫 Barbie。
0: 我们要不要回来讲歌啊？这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啊，
1: 是的，是的，我们在之前呢，就是男女对唱里面有介绍过这个歌了。
0: 哦，
1: 哎，对，那 Stevie Nicks 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这个女歌手，美国女歌手。
0: 嗯嗯嗯，
1: 她原来是在这个 Fleetwood Mac， 你们是担任主唱。
0: 哦，是后来自己独立出来，
1: 后来单飞，
0: 单飞出来，对不对？不过这个我们看的这个相关资料，这个是1978年的一个作品了。
1: 嗯，对。
0: 可是虽然这一首歌曲1978年，民国67年的一个作品，嗯，到现在呢，起码也超过40年以上的时间了。
1: 哦，
0: 50年了，
1: 将近50年了，
0: 将近50年了。可是我觉得它没有退流行，
1: 啊，
0: 而且还是一样非常好听。
1: 所以这就是也是经典啊！
0: 这首歌曲真的很经典的一首歌曲。他们两个怎么会聚在一起出这首歌哈，蛮特别的。
1: 哇塞
0: ，Barbie，
1: 因为我觉得，当然就是说 ，Kenny Loggins 也在那个年代来讲是他的高光时刻。
0: 嗯，
1: 那 Stevie Nicks 同样也是，而且
0: 是
1: 其实两个人的音乐风格其实蛮类似的，
0: 蛮类似的嘛，
1: 嗯，
0: 对不对？
1: 类似，所以他们的声音就搭在一起是很配。
0: 所以啊，我觉得这个对唱歌曲啊，还是要看谁跟谁唱。所以可能这个歌可能不错，但是如果找到不对的人做对唱的话，这歌就毁了。
1: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这种组合啊，就男女对唱，一定都是比如说经过彼此的经纪人啊，或者唱片公司，就是团队觉得说，哎，他们两个声音的特色以及他们两个的风格，是不是能够很够搭配？
0: 够搭配，对不对？
1: 那这个，之后才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组合的决定嘛。
0: 是，没错没错，
1: 一定都是经过很多的考量才会做这样的合作。
0: 对，没错。
1: 那尤其 Kenny Loggins 在那个年代来讲，他也是就是非常知名的一个词曲创作者跟歌手。
0: 嗯嗯，
1: 那 Stevie Nicks 正好也是那个时候也是因为 Fleetwood Mac 的关系那也是这个乐团就是非常走红的时候。
0: 嗯，
1: 那要找到要这样子的合作，一定是强强联手，
0: 一定要啊，对不对？不过这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其实他讲

0: 讲的当然就是讲的是一对情侣啊，
1: 嗯，
0: 那虽然是情侣的关系，可是就是说那种情侣的关系却像是朋友一样，互相尊重，然后互相就说那种爱是有的，可是那种彼此的这种互相的这种理解啊，尊重也同样存在。不过因为说啊，我们是情侣，就好像很多事情就理所当然，
1: 是，
0: 就是还是有这种该有的那样的边界感，
1: 还是要有这样一个边界感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就是像情人也像是朋友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0: 是是是是，
1: 对不对 ？OK， 也是了，也是。不过这首歌曲真的非常建议大家一听再听，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0: 对，我是我最爱的之一。
1: 哦，原来如此 ，Barbie。哦，Jeff。
0: Chief。
1: 哦 ，Chief。
0: 你的 Barbie 在玩具。玩具店里面不要太过度思念啊 ，Kenny。
1: Thank you，Thank you。在第一阶段，我们来最后介绍的最后一首歌
0: 哦 ，Focal Vienna Calling。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

0: 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史。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存钱，
2: 爱看到庙宇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过抢天数大天发。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陈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跟call有关，呼喊呼唤有关的歌曲，
1: 呼叫。
0: 那我们听了三首歌曲，不过在第二阶段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同样也是这个样子的一个音乐主题，但是我们最后一首歌没有办法跟听众朋友们来做介绍。
1: Focal 这个是一位奥地利的歌手，
0: 奥地利、
1: 奥地利，对，
0: 哦，
1: 奥地利是讲德文的，
0: 是
1: 啊，
0: 哦，奥地利耶，
1: 哎，对，奥地就有一首歌叫摇滚，摇滚我吧，阿玛迪斯啊，
0: 哦，
1: 就是他的歌，
0: 就是他的歌曲啊，哦，原来，
1: 莫扎特，
0: 莫扎特，对对对对对，然后想到这里，大家可能就会印象比较深刻。不过这首歌曲是在1980年代的中期，应该也算是一个 disco 正风行的时候了。
1: 嗯，应该说是80年代已经进入到，我们之前有讲过，80年代进入到和是那种欧洲式的舞曲，还有那种电子合成器
0: 啊，
1: 被广泛运用的一个年代啊。Disco 是在1970年代的中后期那个时候。
0: 哦 ，OK， 像这首歌基本上呢，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我
1: 对，应该是你属于
0: 我们那个
1: 高中的年
0: 代，高中年代，
1: 高中毕业了。
0: 对，高中毕业了，那个大概就是那个年代会听的歌曲，
1: 1985年，
0: 所以我对这首歌曲印象非常的深刻，但是不晓得他原来他是来自于奥地利，
1: 对，奥地利，
0: OK，
1: 因为以为都是他是德国的，
0: 对，
1: 因为他讲他就是有另外有首歌《Ginny》也是他的作品
0: 啊，真的，
1: 对，可是他这个。在唱这个歌前不是有口白吗？
0: 对，
1: 他那个讲是德文，
0: 德文，
1: 对，
0: 哦，
1: 所以可能大家就以为他是德国歌手，但是因为奥地利他也讲，也有讲德文，
0: 哦，所以可以可见的出来哦，其实我们在看到1960年代、70年代是个西洋流行音乐，当然都以英美为当道，但是70年代、80年代以后那就不一样了，很多世界其他的地方，像瑞典的阿尔巴等等，也都是从不同的地方开始，国家开始冒出
1: 来，对啊对啊，那就还是以欧洲了。
0: 还是以欧洲
1: 为主，还是属于就是说，英语系会接受的国家，
0: 是没错，没错，没错。不过这首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
1: Vienna Calling 是就是说维也纳呼唤。你看前面这个，他在这首歌前面有一段那个古典音乐，
0: 有。
1: 其实他讲的就是说，他这个他用这首歌有点是搞笑的方式来去诉说，在80年代就在他的这个。维也纳啊，这个地方，其实因为维也纳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就是听到维也纳就觉得用欧洲，然后很
0: 古典音乐，
1: 然后
0: 对，
1: 很那种这个怎么讲呢？
0: 享受的那样子的一种高雅的，
1: 哎，对，优雅的一个地方，
0: 优雅的一个地方，对。
1: 那可是他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80年的这个维也纳这个城市，其实是一个古典与现代啊。就是有点互相在
0: 冲击，
1: 对，然后是形成了一种就是说那种混乱，但是那个混乱是一种繁荣的混乱。
0: OK，
1: 然后他用这个歌来去就是描述他当时所住在的这个维也纳这个城市的一个光景是怎么样子。
0: OK，平常你想啊，这个当初我们比较年轻了，所以才高中生、国中、高中生甚至大学生，我们也不太会去了解这个歌曲的背后的内涵跟意义，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然后呢你到处都可以听得到，然后到舞厅的时候就可以跳舞。
1: 对对，
0: 就这
1: 样，大多数人没有不会去真正就是说求圣解啊，就是真的深入了解啊，这歌到底讲什么意思。
0: 对，
1: 其实我们都只是把它当成就是一首好听的流行歌曲，就是这样，但是他具体真的深入在讲什么东西，大家都很少去真正去了解。
0: 对，没错，没错。
1: 那其实讲的也就是，就是说这个古典与现代的碰撞之下所产生的一个现象。
0: 嗯，而且呢，说真话，这些故事呢，你只有在我们传情歌节目当中你可以听得到，凭良心说。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当然，我们也都是言简意赅的来去去全说明这些歌

0: 歌词是讲些什么东西。
1: 对，没错没错，因为毕竟时间有限了，如果说讲太长的话，安内马博应该了。
0: 对，我主要还是让大家听这个歌，
1: 听歌会比较重要嘛，对不对？好，来，接下来我们听什么歌？
0: Whitney Houston 的 My Heart Is Calling。

0: 这位慧妮小姐啊，应该说是怎么讲，我最喜欢的一位女歌手。
1: Oh,
0: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欸
1: oh.
0: 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真的是以当时来讲哦，他的成名曲真的太多了，好比说什么、We Dancing With Somebody 啊等等
1: dance,、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0: 对、那首歌曲到现在我还在听，我真的觉得那首歌曲真的很经典、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等等、虽然那首歌是翻唱的、但是他唱的我觉得比原唱还要好，对不对？
1: 对，
0: 但就是很可惜啊。原
1: 唱就是那个 Dolly Parton。
0: 对。可是我真觉得他就真的很可惜，就一年早，他过世的时候其实很年轻啊，我觉得。
1: 算是很年轻。
0: 算是很年轻嘛。

0: 当然就是也是经历过了一些自己人生的低谷之后，然后就
1: 对不对
0: 离开了我们。
1: 嗯，对，没错。像是像传哥，应该也对他的歌曲应该都不陌生，
0: 不陌生，对，
1: 对不对？
0: 不陌生。我觉得，他是在80年代那个时候，一直到90年代，等于都是西洋歌坛一个，就是说这个排行榜上面一定都会不时不时就有他的作品出现。
1: 对，没错，时不时就会有他的作品出现。而且我觉得这80年代到90年代可以说是他非常具有高光的时刻，包含了一直哪怕到现在呢，台湾有一些歌手，像是林玉群啦，像是那个谁呀，唱台语歌曲的那个谁呀，也都会去学这个 Whitney Houston 的这种唱腔，那唱这些歌曲。我就觉得，可见的他的这个从80年代一直影响到现在，我觉得他真的是相当厉害的一位歌手。
0: 嗯，这个当然就是以那个年代来讲比如说除了 Madonna， 然后再来就是他了。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就是属于这种站在台面上非常受瞩目的女歌手了。
1: 对，非常具有 特殊性的一个女歌手。不过说真话，刚才传哥讲到了 Madonna， 我不晓得最近这个传哥有没有看那个世足，之前有没有看那个世足赛？哦，世足赛的闭幕哈，第一首歌，闭幕典礼的第一首歌，他就请到了 Madonna， 然后唱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播过 Music。
0: 哦 ，music，
1: 他就坐的那个吉普车，你知道吗？那前面是两个球星，他就在后面唱那个 music， 然后带动所有，一开场就是他的歌。
0: 哇，那当然这个是
1: 精彩，
0: 找他出来绝对是会非常有号召力的。
1: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他整个可以说是他这次请的这个歌手横跨了整个80年代、90年代，甚至2000年以后的一些具有影响力的男女歌手在里头。
0: 对，这世足赛当然是4年一度。
1: 对，
0: 然后这个今年当然是西班牙嘛，
1: 西班牙。
0: 我觉得也是对西班牙来讲应该是实至名归了。
1: 没错没错。 对，害我不小心小赚了一点
0: 啊。是吗？我是精神上小赚了一点。
1: 你是精神上吗？
0: 对，因为我猜到了。
1: 哦，真的，本人是实质上。
0: 哦，好，恭喜恭喜。
1: 那下次请你吃饭。
0: 好，谢谢，我先谢了。
1: 好的，我们还是来聊一聊 Whitney Houston 的这首歌，好不好？这首歌曲是90年以后的作品。
0: 对，是那个《天使与保镖》的主题曲。
1: 哦，《天使与保镖》。
0: 对，
1: 这《天使与保镖》是他主演的吗？歌曲蛮好听的。
0: 当然是因为主要，但还是以这个 Whitney Houston 的歌曲为主嘛。
1: 那当然了，
0: 因为他主演的，
1: 他主演的。没错。不过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0: My heart is calling， 当然很顾名思义，就是说，当有一段这个看到一个人的时候，然后内心充满了这种，就是说那种悸动，甚至有那种产生了这种爱意，对不对？那也就是说，那是一个自然的反应，那是由内心所发出来的。我内心在呼唤，我说啊，我喜欢这个人。那这个感觉是可以说就是很真实的了。
1: 我的心正在呼唤，
0: 我的心在呼唤嘛，
1: 在呼唤。
0: 如果
1: 呼唤的对方，
0: 如果心没有心动，那怎么会有呼唤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出现？
1: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一个样态了。OK， 好，来，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0: The Weeknd, Call Out My Name。

0: 这应该算是2000年以后的作品了吧？
1: 嗯，可以说是18年的作品，
0: 18年哦，
1: 八年前的作品。
0: 哦，这个对本节目来讲是蛮新的一个作品，
1: 算是非常新的，
0: 非常新的一个作品。OK 哈，那锦昌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团体嘛，对不对？
1: 哦，这是一个个人 ，Weekend， 其实他就是一个加拿大的男歌手。
0: 哦，是哦，
1: 哎，对，然后叫他盆栽哥嘛。
0: 嗯，盆栽哥，
1: 嗯，盆栽哥就是他呀。
0: 啊，是哦，
1: 啊，
0: 哦，盆栽哥指的就是他啊。
1: 是的，
0: 哦，原来如此呢。哦，其实他其实发迹的时间也算是，2000年后才开始发迹的嘛，因为
1: 应该算是2010年之后，
0: 10年之后嘛，对不对？
1: 嗯，也是他是在 YouTube 上面呢上传了他的作品，
0: 嗯，
1: 然后以至于被发掘。
0: 哦，原来如此，所以他还是有，我发现到有歌手啊，说真话，真的有时候还得要熬得久。你看他从2010年，然后到2018年这段时间有8年的时间，所以慢慢才能够累积一些声望出来。
1: 当然就是说他一出道就很受到瞩目了，
0: 是是是。
1: 那从就是这十几年来讲，应该也算是，他就是一直就是说持续在这个乐坛来讲，其实他都有很好的表现。
0: 哦，是。那传哥怎么看这位歌手呢？你觉得他的才华如何呢？
1: 当然就市场已经证明了。
0: 嗯，
1: 当然我觉得他有些歌我自己也个人也觉得啊，
0: 不错，
1: 不错，蛮喜欢的。然后甚至就觉得说，这个有非常有新意啊，尤其在他的这种声音的，就是作品的声音的处理方面啊，跟过去都不太一样，
0: 嗯，
1: 用了那种就录音的这个录音室的一些效果，
0: 嗯哼，的确，
1: 那我觉得那样子那种处理方式，是一种很新的一种方式，
0: 嗯，
1: 就是声音听起来就是，你说很不真实，有一点不真实，但是却还是保留那个一个歌手就在唱歌的时候该有的那种情感，
0: 嗯，
1: 只是那种声音。

0: 的哦，就是空间感呢，会让你觉得，哎，他处理的
1: 非常好，
0: 哎，非常不一样。
1: 你看吧，我就说吧，外行人看什么热闹，像传哥这种内行人看的就是门道。他就说，哦，那个声音处理的如何，怎么样，怎么样，如何，如何，如何，有没有？比平常讲，像我们一般人。就只会说哦，好听，哎，不错不错，好听好听好听，这样。
0: 那这个当然就是说，我们要去仔细的去，就是说去分析，哎，那他为什么会好听，以及就是说，除了歌好听之外，他还给了你什么东西啊？
1: 啊，哦
0: 哦，我觉得当然很重要，有时候那都是一个。一念之间吧，有时候在录音室，就觉得说，哎，这个声音当然好听，可是，哎，似乎这声音好像那个特色又不够，
1: 嗯，
0: 那怎么样可以让这个声音有更具有特色呢？
1: 嗯，
0: 那有时候也许这个他就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声线他发不出来，那也许就要这个时候就要靠制作人
1: 是
0: 跟录音师，哎，他觉得说，哎，我们是不是把这个效果器再怎么处理一下，哎，那个声音就会感觉哎很不一样。
1: 哎，你看吧，是不是？我就说嘛，所以传哥啊，平息一个歌手的声音，然后整个录音的品质各方面，你有没有感觉到哈，哦，很专业？哦，啊，是不是，
0: 啊？不好意思了，就是，哎，
1: 你什么时候要去当金曲奖评审？
0: 我们只会这些嘛。
1: 你要不要去当一下金曲奖评审？
0: 哦，金曲奖评审，啊，
1: 对。
0: 因为你知道有人跟我，就是邀请我过，可是跟我讲说要听好几万首歌，
1: 对，
0: 我一听到我就说好啊，那
1: 好，谢谢再联络，
0: 让给年轻人去做吧，而且加上我们的工作室这个也比较行程比较满档
1: ，OK， 好哦。
0: 你看，光是来录这个啊，
1: 是
0: 传情歌哦，我们要准备好几天。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道理啊，哦。不过这歌还是我们回过头来啊，我们来聊聊这首歌。这首歌的内容在讲什么？
0: 就呼唤我的名字嘛。那就当然就是说是在一段关系啊，其实已经面临破碎了。然后可是啊，其中有一方还是希望就是说。啊，对方能够回心转意，
1: 哦，okay，
0: 愿意这个委曲求全，希望，啊，你能够这个
1: 再回来，
0: 再回来，哦，
1: 嗯，
0: 然后这个甚至就是说，因为在我的名字因为被你呼唤的时候，那我整个人就会感觉就好像起死回生
1: 的感觉，对不 对，但是你知道，你刚才解释的时候呢，我一直在看你的手背。不好意思，你晒黑了，
0: 对啊，因为我前阵子去这个参加小孩的这个
1: 毕业
0: 典礼嘛，
1: 嗯，
0: 然后毕业典礼就英国那时候很热啊，天气很热，而且高温40度，然后去外面走的时候都一定是大太阳，
1: 我的妈呀，
0: 不太下雨，
1: 嗯，
0: 不知不觉就哎把自己就晒黑了。
1: 对呀，啊，所以刚才我们在录音室，我刚才录音室录音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奇怪，怎么越来 越看你越黑的感觉。
0: 哎，对，不是那种就是青春顺的黑，
1: 不是青春顺的，就像黑金那种啊，黑金的那种，哎，
0: 看起来很健康的感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谢谢，
1: 然后 OK，哎，好，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0: 好 ，Lana Del Rey 的 Don't Call Me Angel，
1: 这个可能也是这18年之后的一个作品，
0: 19年的作品，
1: 这是19年的作品，这个是一个女歌手，
0: 美国女歌手。
1: 哦，美国女歌手也是可能，怎么讲，就是新发迹的咯，
0: 算是10年后出道的女歌手。
1: 哦，10年后的出道的女歌手，哎，可以在歌坛当中这样子熬了这么多年，也真的不容易啊。因为这个现在的歌手，说真话，尤其是2000年以后，替换率非常的高。
0: 对，但是这位女歌手相当有她自己的特色。
1: 等一下大家听了就知道。
0: 像那个之前那个大亨小传啊，那
1: 大亨小传
0: 里面的主题曲啊，就是他唱的
1: 哦。
0: 就听他的歌，你会觉得是一种很空灵的感觉
1: 哦，
0: 飘渺，虚无缥缈，而且非常轻松。
1: 哎，很适合下午的时候来听哦，甚至晚上听的他的这个声音也蛮不错的，也蛮舒服的一种感觉。他的歌曲的曲风了哈。好，那哎，这首歌我就觉得蛮有意思，不要叫我。Angel，
0: 对，不要叫我天使 ，Don't call me angel， 因为 angel 就是都是，好像就是说，他其实就是从女性的观点来讲说，说不要让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标准的这样子的一个的个性。
1: 哦哦，了解了。
0: 其实还是就是回到一个最 简单的一个观点。

0: 就是说啊，做自己
1: 啊，
0: 不要是成为好像别人就、啊、在别人眼里呢，你一定要变得很完美。
1: 嗯，你就是一个天使，
0: 然后你一定要是成为别人心中想要的样子。
1: 嗯
0: 而、啊、不是你，
1: 嗯、
0: 就是说你还是要必须要成为你自己心里面想要的那个样子。
1: 你就是你自己，
0: 对，
1: 你不是别人任何人的天使，你不要叫我天使，我就是我，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嘛，对不对？嗯，好听的这首歌曲，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来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新歌我那个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俺已经55岁耶，希望今年老年期金钱好好规划好心，好心后完做的回馈社会。
2: 有按那个想法规划，更加老龄好心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好心的课程哦。
1: 规划哦，俺能向下参加老龄的好心行列。
2: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老龄好心庙，快有那条精彩的课程。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快播！七平均指数表示，从平土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卡有5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4: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讲
5: 哦，讲特别喺不卡有车到从平土的成年人出现水磨田、树脚磨裂、脚脚盘、尾擦，也着重症的枕头，要加个送医院治疗。
4: 你家长来有显示数吗？黑毛，我是不准男生的哦。
5: 好，不用加。
6: 预防从平土要接示数，以上广告由七平均指数提供。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

0: 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管信。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 现在时间三点整。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陈太太
1: 啊，
0: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1: 护士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0: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还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飘，骨手不会吹你。
1: 哦，安阳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1: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查顾接触接触，应该戴着眼镜。大黑手要用面纸压开手帕，唔能做流鼻管。希望用三手咪做得。老朋友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事做得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太嫂，糖果太好查火嘞，有哪样无啊？萝卜不出个生强，俺做得老人天数哦。
4: 不是麻烦啦，俺上班去医院呐，有认识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3: 啊太嫂，这是老农部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数，过后就老人数无合理的 commission 哦。
4: 萝卜不提醒，萝卜高峰给不给强梁叔叔简单有利片，萝卜朋友做得吃咖喱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判事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现在时间4:00。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像自由的形状，今天也不必说吗。
1: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2: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4: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晴节不好日，家庭保养少唔得。
5: 变相冷气扇一级，稳定爱线 LED。
4: 天冷唔用旧管机，插错管理少待机，
6: 影响节能百分年，迅速切换好习惯。
7: 年年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5: 看看多上天的比给，加上借用年年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唔不看你还有多，怎么给水费啥病也不看很大呀？
4: 秋同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多一些是太阳了检查，流水就看远远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接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冇用浸的，洗菜我睇盆的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3: 有样还知道神很强呢。
4: 人民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富啊。
3: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5: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耶。
6: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5: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6: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5: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6: 聪明减盐增健康。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周末的早晨好，台北的朋友们，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这里呢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

0: 边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很开心的在周末假日呢有机会陪伴所有的朋友们共度美好的早晨。
2: 但是今天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日
1: 哦。怎么说呢，
2: 今天是8月8号啊，父亲节、哦、在这里要祝福所有的天下的爸爸们呢
1: 父亲节快乐。哎，我没有看到这个日期哦，就觉得日子一天一天的这么过，过得好快啊。
2: 但是很多的爸爸都会挖苦自己，父亲节就是爸爸把所有东西要父亲
1: 爸爸我要买这个，爸爸我要买那个可是讲到爸爸，说实在因为爸爸离开我将近10年了、那其实每天都还觉得他在我身边，因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好像爸爸的影子就如影随形啊。有时候我想偷懒，然后我就好像听到我爸说你不要再懒了，因为我爸常以前我只要赖床我爸就会念、你不要再懒了，好多事要做啊然后后来现在我很想跟我爸说，爸我事情还是很多，那我可以偷懒一下没关系。
2: 但是有些时候真的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爸妈就会觉得说他觉得你会这个性子啊，懒惰啊，懈怠性会定下来、所以他们就希望你不要懒了。但是呢到现在的时候呢，我妈有些时候说不要太累了，偶尔要放松一下，我就觉得哇怎么现在对我这么好啊，以前都是会督促我们要做一些事情。但是这也跟这个人自己本身的个性有关，像我跟念洛我们就会有了目标之后就是努力的不顾一切赶快把事情完成、因为想到完成之后我们就有多余的时间，想休息也可以，想要接更多的工作也是可以的。
1: 对啊，对，所以我现在其实自己的这工作进度自己都拉得很好。
2: 对，
1: 为什么，因为我希望有一些喘息跟休息的时间，就是那个时间就是我充电的时间了。
2: 是是是，
1: 你不能一直都上紧发条嘛。
2: 对对对、
1: 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可以好好规划的地方。但我就觉得爸爸们真的有时候很辛苦哦。因为像我爸在年轻时候当因为在军队嘛，然后收入就没有我妈高啊，那当他退休之后他又希望能够维持一份稳定的这个收入，然后让 家人啊孩子都能够就过得更好一点点、所以他一直都其实没有让自己好好的休息。
2: 是，
1: 直到他真的够老了，然后我生小孩了、他就干脆把工作转移到家里帮我带孩子。
2: 哦，是，
1: 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爸真的蛮伟大的。
2: 是啊、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许多父亲节的歌曲，送上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洪荣宏他所演唱的阿爸万年旺。

0: 来自于洪荣宏所演唱的歌曲《阿爸挽留我》。其实有些时候，这个男生爸爸又表现的一种方式不会那么的怎么讲温柔婉转，可能就是很大啦啦直接的，但是呢出发点是好的啦。所以我妈以前我常跟我爸有冲突的时候，我妈都说她的出发点是好的，我说对，我知道是好的，可是用这样的方式我很不能接受，但是就没办法。
1: 嗯，
0: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坚持啦。
1: 没错，爸爸跟妈妈的纠纷孩子是最难处理的。
0: 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潘安邦他所演唱的《爸爸的草鞋》。
2: 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陪伴大伙一块来聆听跟爸爸有关的歌曲当然这个爸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个人的这个心中的分量都不太一样。
1: 对，
0: 那我自己身边呢有很多人爸爸因为都常年在外，不在家里，
1: 对，
0: 所以爸爸在他心中的分量呢不是没有，而是就比较疏离
1: 啊，
0: 对，因为跟妈妈比较紧密。那当然也有人是完全颠倒的，
1: 对对对。
0: 那我有一个朋友，因为也是单亲爸爸他就说，他从来不知道当女人这么辛苦，所以呢，他就变得有一种温柔的那一面，本来是很刚强，然后后来变有很温柔那一面就跑出来了。所以我觉得，男人如果真的是单亲的爸爸，真的也不容易啊。
1: 是啊，是啊，都不容易啦。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包娜娜，她所演唱的《慈祥的爸爸》。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刚刚听到的里面用的我们敬爱你，真的你会发现有些歌曲是有时代感，用的那个词句，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周杰伦就是那个我里面的这个写到爸爸跟妈妈的话，就是用现在非常现代年轻的词汇，很直接。
0: 所以其实创作人你就可以从他的歌词当中和他的创作里面去听到那个时代里面的感受 和互动感，对不对？
1: 没错，
0: 你看原来真的很崇敬的，后来跟爸爸妈妈就像朋友一样。
1: 哎，对，真的是随着时代转变也有所不同了、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洪荣宏所演唱的《爸爸，请你也保重》。

0: 吼。继续我也要唱，
1: 真的吗？很难得呢。
0: 对呀、啊，因为太简单了，而且这首就是很朗朗上口啦。
1: 嗯，哦、
0: 我想大家应该都很会唱。
1: 还另外一首歌，姐妹歌嘛，
0: 对，妈妈家里亚波丁，所以这两首就同时都会了。
1: 对，没错没错。但是我们印象当中，国小的这个课本里面哈，以前呢、啊，他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
0: 为什么还不回家、
1: 啊？对，早期好像在这个爸爸都是属于那一种、嗯、做这一种比较。不常常在家的工作，课本里面教的啦、
0: 嗯、
1: 所以呢就会有当时有些歌曲就是跟船有关的，因为真的以前是要赚很多钱的话，真的是要去远洋
0: 渔船，对，
1: 没错，
0: 对，
1: 送上这首黄以玲所演唱的爸爸是行船人。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对，这个讲到行船人，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真的就是爸爸是行船人、
1: 啊、真的吗？
0: 真的真的，他就说真的一年到头大概见爸爸才几次而已，
1: 所以他们都关系会很好吧、嗯、因为少见面
0: 所以就很
1: 珍惜，
0: 珍惜以外还有他很敬畏，所以爸爸因为难得回家、哦、你知道
1: 对对对，
0: 有时候一年回家大概两趟三趟这样子，所以他就会变成就是爸爸回来的时候一切都以爸爸为主。
1: 嗯，
0: 对，那爸爸有时候脾气其实有时候挺大的，
1: 因为他平常生活的环境大部分都是男生，
0: 对，
1: 就更直来直往。
0: 对，可是他知道爸爸非常非常辛苦。
1: 嗯，是啊。好，上半段节目呢，最后一首歌曲呢，送上的是来自于江蕙所演唱的《阿爸爱巴塞》。同时，待会下半段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很多关于父亲节的歌曲。

0: 系统叫做 DCS 破音本
1: D drop 破下 C cover 音符 H hold down 换 head
0: 诶，现今我系统要按离开先抽屉音笔中只停顿走出去
1: 系统系有嘅时节现在走出去几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0: 好多系统先破下音符换 head 先报复出家等系统结束再向喷发走出去
1: 系统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蜀山先救出家再天数配你
2: 了解系统防灾知识请上高岩防灾发布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3: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4: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5: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6: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8: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9: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8: 哈、啊，这么多哦！
9: 哎呀、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8: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9: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夏天的早晨总是特别明亮，让我们跟着晨光一起 enjoy 这份轻快。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0: 明伟也是参加了这个超级星光大道出身的歌手、嗯、所以演唱了这首歌一夕问老北，
1: 嗯，真的好好听哦，嗯，对，因为他的歌声就是对爸爸有一种那种尊重，嗯，然后呢可是我还是听到有一点点的距离。
0: 他们家算是比较特别的、嗯、因为他们家是公庙
1: 哦，
0: 对，所以说大部分现在他都自称公主啊。公是那个公、啊、皇宫的
1: 皇宫的公
0: 不是那个公主的公主、
1: 啊、好可爱哦。
0: 对，但是他还是就喜欢唱歌啦、嗯、那也是蛮特别的一个背景哦。那我想这每个人的爸爸都会有不同的一些处理事情的方法吧、
1: 嗯嗯、
0: 有些爸爸呢可能就是当他哪里不舒服的时候，像我爸就是从来不太需要我们去担心，因为他们每次都是他们先斩后奏，跟我妈妈、
1: 啊、什么意思，
0: 就是像之前他可能心脏不太好、
1: 哦、
0: 然后去做了心导管之后做完了才
1: 跟你们讲，
0: 对，才跟我们讲、啊、然后呢要不然就是哪里不舒服的时候我妈都会说啊、哦，我们今天去做什么检查，就是变成说他们两个互相扶持一起去做检查啦等等，都变成说没有像有些可能必须要孩子陪伴这样、
1: 嗯、那他们很独立耶，
0: 对，算是我们的蛮大的一个后盾，就是不用去担心他们，
1: 对对对，
0: 那他们该怎么处理都会自己处理，
1: 对对，那这样真的是蛮好的，
0: 嗯，是好。接下来呢，送上这首歌曲哦，这是来自于萧煌奇。萧煌奇的他这首歌曲呢，歌名叫做《阿爸萨巴希》，为什么是爸爸的虱目语呢？
1: 嗯，
0: 我们来听听看喽。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萧煌奇所演唱的《阿爸萨巴希》。我们前面有讲到说，有很多爸爸是出去行船就去捕鱼，但是呢，台湾其实沿海啊有很多的渔温，所以有些人呢，他们就是家里会养的就是鱼类渔温啊，养很多鱼。像念洛，我们那时候去欧洲，我们一个朋友小甘，他们家就是渔温，
1: 哇，真的，
0: 对，所以他常常会有虾子啊就会寄来，然后呢有什么鱼啊就会寄过来，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像他有两个妹妹，两个妹夫啊，通通回到家里帮忙，
1: 哦，真的，那家族事业。就还不错，
0: 他们后来就变成比较导入现代化的经营跟管理，就是什么东西抽真空啦等等来运输保存，然后网络上贩售也比较不走原来的通路，就变成不会像以前那么辛苦，就是自己养完鱼之后还要去找人来批货，
1: 对，
0: 然后来处理等等。
1: 不过现在是现代化的做法嘛，所以这个鱼温交给年轻人处理其实也是对的呀，
0: 有一些不同的方法，
1: 对不对
0: 、好，当然了，我想这个里面的刚刚听到这首歌曲真的就是不管是农林渔牧业，他们真的都有很多必须要担心的事情。太冷了，鱼会冻死；太热了，鱼会热死。就像照顾小孩子一样，
1: 一模一样，
0: 真的，
1: 没错。
0: 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好久没有出现的杨宗宪啊，他所演唱的这首歌非常经典，《爸爸，请上山》。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到今天我们在听爸爸的歌哦？
1: 男生唱的
0: 好多、哦。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女生唱的比较少一点。
0: 嗯、
1: 对对对。不晓得耶、
0: 啊、不晓得为什么。
1: 对啊，
0: 对啊，
1: 而且刚听到这个杨宗宪哦，因为他们家族事业就是做电视的
0: 嘛，对、嗯、
1: 那所以他现在就是在电视业，要不然其实以前他唱的什么夏兰高娃碧啦、追中恩啊等等的都是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曲，他没有再继续再唱歌真的也蛮可惜，
0: 有点可惜、哦、
1: 对对对，但是
0: 他让更多人去唱歌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对对对，他们有办了很多很多的歌唱的节目啊，都蛮棒的、哦、
0: 嗯。
1: 好，接下来呢，宋向这个算是一个世代交汇，你记得那时候周杰伦跟费玉清有唱一首《千里之外》，
0: 嗯，有，
1: 那是国语的部分，
0: 没错。
1: 那这个台语的部分呢？哎，世代交替的部分呢？洪荣宏跟周杰伦他们也合唱了一首歌曲，叫做《阿爸》，我们一块来欣赏这首歌。
0: 好，

0: 果真新时代的这种传唱方式，又有一些不同的味道，
1: 对，混搭台语跟国语的部分，这首歌曲也是我这近几年觉得蛮推荐的一首关于爸爸的歌曲。好，时间过得很快了，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播放很多关于父亲的歌曲啊。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李宗盛的，叫做《新写的旧歌》，因为呢，他在其实生活当中跟妈妈是比较好的，那跟爸爸呢比较没有那么深重的浓厚的一些关系，但是呢，他想要把这个想要了解爸爸心里到底有没有听过他的歌啦等等怎么样的，跟爸爸呢都是保持距离的，但是呢，他说这些有没有听他的歌啊等等，是不是以他为荣啊感到骄傲，他都已经得不到答案了，所以呢，他把这些歌曲写下来，成为自己心中的对话，然后呢，同时呢，用旁观者的角度来形容他们两个人的感情，那也是一首比较长一点的歌，6分钟左右。
0: 是，所以我可以知道为什么今天男生唱的多，很多的男生跟爸爸都需要和解。
1: 对，真的。
0: 那我们就透过这首歌声呢，要送给所有的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我想你。

Enjoy 好时光，在夏日的清晨陪您到这喽。明天周日同一时间5点，我们还会继续陪伴您迎接阳光。记得准时收听 Enjoy 台北，祝您今天消暑开心。

0: 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卓然，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4: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捷运台北站，
2: 捷运台北站，
1: 捷运台北站
2: ，MRT 台北 station，
1: 台北 MRT 一起念 TT。
2: 欢迎大家来到台北 MRT 一起念 TT， 我是主持人悠悠。今天呢，我们一样会带大家去两个捷运站点，然后最后用最后一个单元来为大家做一个总结。那我们是每个礼拜六早上6点在台北广播电台做播出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啊，只剩下最后的短短几周啦，所以大家一定要准时收听。

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呀、啊，也会一样带大家到处去玩。然后剩下的站点啊比较少，所以我觉得是会越来越，我觉得对我来说会是越来越不熟悉的站点。但是因为捷运站这么多嘛，相信有些站点对听众朋友们来说是他们很熟悉，然后很日常的生活站点。那这是我们的工作嘛，就是要带大家去认识每个站点。那在这个过程中啊，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啊，也在这些站点中发现了很多，就是我之前不曾去过的店，然后我看完之后会很想去，然后收藏在地图里面的店。那我们就会透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给大家。那么大家准备好了的话，就跟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单元。

0: 北你走透透，
1: 欢迎大家来到第一个单元北你走透透。今天要走去哪里呢？今天呢、要走到这个中原捷运站哦。我觉得它在整个地图的上面就是捷运地图上面没有那么的显眼，那也不是那么耳熟能详的站点。那这个中原站呢、是位在新北市中和区板南路上面，是新北捷运环状线的重要车站之一哦。于2020年的1月31随着环状线的第一阶段正式通车启用。那环状线的新建呢、打破了过去新北市各行政区必须先进入台北市再转乘的这个交通模式，让中和啊、板桥、新庄、新店等地点啊能够直接往来，大幅缩短了这个通勤时间哦。那也带动了周边的住宅、商业以及科技产业的发展哦。在捷运尚未新建以前呢、中原这一带啊，主要是以工厂、还有储仓，然后还有这个传统住宅为主哦。尤其板南线呢、尤其板南路这边沿线曾聚集不少工业设施。那近年来啊，因为随着产业转型，然后以及捷运的这个开发，逐渐发展成兼具住宅、商办与科技公司的一个新兴的生活圈哦。那人口也一直持续的增加。那我觉得很多站点都是随着就是这个环状线的开发，然后这个区域啊会随之就是开发起来，像是我上个礼拜介绍的站点也是比较像这个形态的。那此外啊，因为中原站的腹地有限，因此采用了台湾捷运中比较少见的上下叠式的测试月台设计哦。两个方向的月台啊分别为不同楼层，不仅节省空间，也成为环状线啊具有代表特色的一站。那中原站为什么叫中原站呢？中原站的名称啊，其实源自于附近的这个中原里、中原街以及中原路哦，而不是许多人以为的这个中国的中原地区，也跟桃园的中原大学没有关系哦。其中啊，中原路的历史啊，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这个清代以及日治时期，这一带啊，早期属于这个百街堡永和庄的范围哦。那当时啊，已经有聚落，然后道路连接了这个蒲甘、还有漳河、蒲甘、漳河及这个枋寮等地哦，是这个居民往来的重要道路哦。那到了战后啊，中原都市这边呢、中和哦，我怎么今天一直讲错话？中和都市，我觉得今天的那个稿有点绕口，所以就有点一直讲错。像是刚刚他明明是板南路一线，然后我就会这样子快速看过去，就变板南线，因为捷运有板南线嘛。好啦，题外话，那讲到这个，到了战后，这边中和都市啊，快速发展，道路重新命名啊，然后这边重新整建，并命名为中原路哦。那中原路啊，便因这边行经了中原里而得名，而后的这个捷运啊，也沿用了此地的地名哦。那值得一提的是啊，现在的这个中原里的所在地是清代以及日治时期属于旧地名永和庄的一部分，因此啊，附近还保留了永和路的这个历史地名。也就是说啊，中和区的永和路比今天新北市的永和区的成立还要早哦。那反映出这一带的这个历史的悠久的聚落历史哦。那中原站的特色啊，其实我刚刚讲到的，它是一个环状线的重要节点，位在桥河站和板新站之间，是连接中和和板桥的快速交通据点哦。那透过这个环状线呢、旅客可以快速前往板桥车站、新店、大坪林、新庄等地哦，提升了新北市区之间的交通便利性。那刚刚有讲到这边是上下重叠的这个月台配置，其实在台湾的捷运系统中啊，真的并不常见，是许多铁道迷啊会特别前往拍摄的一个地方之一哦。那这边呢、也见证了这个中和产型的转型。那这边因为曾经都是比较重要的工业区，那如今啊，随着这边的都更还有这个捷运的设立，许多工厂啊都逐渐转型为办公大楼，然后住宅社区以及商业设施，使中原站啊成为新北市兼具产业以及生活机能的重要区域哦。那中原站附近啊一定有很多的周边景点，那我们呢先进一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再来为大家介绍这些景点哦。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位在中和站附近的这个环球购物中心哦。那这个环球购物中心啊，位在这个新北市中和这边，然后是在中山路三段，临近中原捷运站，步行约5到8分钟即可抵达，是中和地区啊最具代表性的大型购物商场之一哦。它于2005年12月就开幕了，不仅是这个 Global Mall 的第一家分店，也是日本啊永旺集团输出的第一个海外据点哦。因此在规划和营运上啊，深受日式购物中心的理念影响。那我其实之前一直很想去这边逛一逛，因为这边就是像他说的，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像我说的啦，会他比较深受这个日式购物中心理念影响，所以这边有很多进驻的品牌，我都蛮想去逛逛的。那他有时候也会有快闪店，然后一些 pop store， 我都蛮想去的。所以我之后有机会可能也会想找时间到这边去看看，而且我刚刚说到环状线连接了这个大平林，所以我就可以直接从大平林搭到中和站，然后再步行过去，会非常的方便。不然像以往就是环状线还没通车的话，就要从绿线然后再转这个橘线，就是要绕一大圈。好，那这个环球购物中心啊，由这个冠德集团投资成立，以一站式购物、餐饮、娱乐与亲子休闲啊为核心概念，希望让消费者啊能在同一个空间内满足食衣住行娱乐等需求哦。从成立至今啊，已经发展成全台湾拥有最多分店的这个连锁购物中心品牌哦。而这个新北市中和店啊，正是整个品牌的起点。那这边的特色啊，就是它拥有数百个品牌，涵盖了流行服饰、运动用品、美妆保养，然后生活用品、书店、家居用品等等哦，并设有大量的大型的美食街以及多间知名的餐厅，无论是家庭聚会啊、朋友聚会或是购物逛街，都能一次满足哦。那除了这个购物之外啊，商场也设立了这个电影院，然后亲子游戏空间、健身中心，以及这个各式期间的限定的展览啊、市集啊，然后这边也经常举办节庆活动、快闪店以及亲子体验活动哦。因此啊，

假日这边呢、就会吸引很多家庭过来这边休闲娱乐。那这个与中和站的关系呢，就是让这个中和站正式启用之后啊，让原本仰赖交通或开车前往的民众啊，多了一个可以快速又便利抵达的交通方式。如今啊，不少旅客会搭乘到这个中和捷运，中原捷运站。哎，为什么一直想讲中和捷运站？因为它位在中和。这个中原捷运站位在中和这边，好，不是重点。那他们会就是搭捷运到这个中原站，再步行到环球购物中心，因此它也成为这边最重要的商业地标之一哦，带动了周边的这个商圈以及住宅区的发展。那我这边呢，还想到了几间，就是找了几间店，然后是可以去吃的店。那我们先听一首歌，稍多休息一下，再来为大家介绍。

首先第一家是在这个新生街19号烤物，它有卖烤物，然后有卖小菜，有卖海鲜面。我觉得它有一点日式结合台式的感觉嘛，因为它海鲜面看起来很台，然后它还有蚵仔卤肉饭。那人家说这个蚵仔卤肉饭的搭配真的很厉害，然后卤肉的咸度也刚好，不会太死咸。那蚵仔也处理得很干净，完全没有腥臭味，搭在一起啊，意外的非常的适合哦。那它还有卖各种汤品，那汤品其中一个是丝木鱼汤。丝木鱼汤的价位啊，就是通常在外面只能吃到半片，但这边直接给整片，还没有刺，里面还有蛤蜊跟萝卜，汤头非常的清甜不油腻，喝完很舒服哦。那很多人呢、都说，就是这间除了要稍微等待一下，没有任何的缺点，然后它的选项也很多，烤物的话还有什么明太子鱿鱼什么之类的，那就是有点结合日式。那附近还有一间同样店名但是是日式的，因为这间比较偏台式嘛，那附近还有一间同样店名然后是偏日式的、哦、那两间感觉都可以去吃吃看，因为我看他们的评价都蛮高，但是因为他们是同样店名，所以我就只拉出一间来跟大家介绍。那另外一间呢是位在中山路3段的36号，那这个是卖冻饭、刺身、然后炙烧啊、手卷这种偏日式料理的。那它的菜色啊非常的多样化，新鲜好吃，价位合理，想吃基本的或者是高级的这边都有。那出餐速度啊也不会等待太久，但是呢想吃的话一定要定位，就是大家说这间店真的一定一定要定位才吃得到，会比较不需要排队这样子。那它有各式的海鲜冻饭啊、握寿司啊、然后生鱼片啊、各式的日式小菜啊，那推荐这个松露蒸蛋，香滑、啊、美味又好吃。那煮鲍鱼啊也十分的软嫩，不会是硬邦邦那种口感。那冻饭的分量都很够，那鱼的那个材料也很多，胃口小的、啊、吃一碗就会饱了。那建议一定一定要定位，因为我在很多评论里面都有看到说一定一定要定位哦。那么中原站呢、啊、就是大家如果想吃其他的选择的话，也可以到我刚刚说的这个环球购物中心去看看，但是我想说环球购物中心里面的就是比较偏百货公司的那种美食街的，就比较偏连锁的，那就交给大家去探索啦。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原站啦。很多人可能以为就是中原站就是它是引用这个中国的中原地区，但它其实不是嘛。那反正这个中原站呢、啊、我觉得还蛮值得去，就是周末去走走看看的，因为它就是有这个购物中心，然后附近有蛮多的美食，然后公园的话大概要步行再久一点点才会抵达，因为我之前都会为大家介绍公园嘛，要再稍微步行久一点点也可以抵达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介绍环状线就是能够让我自己也认识到这个站点，然后我对环状线本身也比较不熟，那我自己认识到然后介绍给听众朋友们也相当有成就感。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台北 MRT 一起黏 TT 啦，我是主持人悠悠，那我们还有下一个站点等待着大家，然后最后也会由我们的这里来为大家做个总结，所以大家记得不要错过我们后续的节目啦。我们是每个礼拜六早上6点在台北广播电台做播出的节目，希望大家喜欢今天又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歌单，然后还有中原站哦。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妙如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在穿前嘞。唔过爱起切嘞。
1: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0: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同哦。
1: 现在脱贫滴妙如平台，万奈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某小心听到嘞，更多自信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又不乱用纸面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台北怎么玩？
1: 台北就这样玩。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台北 MRT 一起念 TT， 我是主持人 Joy。 哇，这一周的节目呢，我们刚好就是在父亲节当天播出哦。祝各位天底下所有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那各位听众朋友们，这周的节目呢，就已有一点点不舒服哦。天哪，我真的是必须跟各位说一下，作息正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不是很辛苦

苦的夜班伙伴的话，真的就早睡早起吧，因为Joey就是在放暑假回家的时候，整个作息大乱掉。我现在想要调整我的作息超难的，因为像我每天，我家里是开那种比较大型的杂货店的，那我在跟妈妈一起打烊，那打烊回家，然后我们轮流洗澡完，其实就差不多。就3点多，快4点了，这样，那我就回来，然后可能因为我就坏习惯，睡前都会滑手机，那滑滑滑就早上了，早上之后再睡，然后我又是一个很会睡觉的人，我每次就很爱睡觉，我就睡就晚上了耶，我的天哪，然后我的作息就回不来了，我每天就是这样子，出门的时候是晚上，回来也是晚上，醒来也是晚上，我根本就见不到太阳，超糟糕的作息。那没多久我就破病，我的头就开始超痛，然后很痛很痛很痛，之后呢换喉咙痛，所以我今天的声音可能会有一点闷闷怪怪的，就是各位体谅一下，不好意思，大家要顾好身体哦。好，要回到我们今天的重点了，又要带大家去了中原站嘛，那就要带大家去这个中和新路线的最后一站回龙，没错，它是位于这个新北市新庄区跟树林区的交界处，那也是中和新路线的西端终点站，那也会是未来双北跟桃园捷运网路的重要交汇门户哦。首先呢，它的车站基本概况。那它是地下的2层月台，设有一座岛式的月台，是那个全高式的月台门。那总共有3个出口，一号出口呢是位于中正路的北侧，是临近这个乐生疗养院跟乐生园区。那2号出口呢是位于中正路的南侧，是临近这个乐生市立医院，还有回龙国中跟国小。那3号出口呢是位于这个中正路跟龙安路口，是临近丹凤高中还有裕民市场。那再来呢，它的交通枢纽跟3线交汇的前景，回龙站呢，目前虽然只是这个局限的终点站，但在未来的轨道交通规划之中呢，将会晋升为北北桃极为关键的3线交汇转运大站哦。那中和新路线呢，它是就是现在已经通车的这个线嘛，它为新庄的西端终点，往东呢就可以一路直达辅大、三重、台北市中心以及中永和。那第二个是这个桃园捷运的棕线，它是目前正在新建中规划中的，未来呢会以这个回龙站当作起点，那向西延伸连接这个龟山，最后呢会直通桃园车站，搭乘捷运呢就可以快速的往返双北跟桃园。再来呢，最后是这个新北捷运万大中和树林线，是正在新建中的。万大线的第二期啊，将以这个回龙站为终点站，未来呢可以在这边搭乘万大线前往树林、土城、中和以及台北市的万华区哦。那这个第三点是它的核心地标跟周边环境。那它附近有这个很有名的卫生福利部乐生疗养院以及乐生园区。那这个乐生疗养院呢，因为我觉得它是回龙站蛮特别的一个地方，所以我等一下要准备一个比较大的篇幅去多做介绍。那再来呢，这附近还有这个回龙陆光新村与眷村的文化，它周边是包含龟山的这个陆光三村等等早期的眷村，那周边呢衍生出丰富的眷村小吃跟这个长明的生活圈。还有呢，就是树林跟龟山的交界商圈，车站的周边呢是横跨这个新庄龙安商圈，还有树林三多地区跟这个龟山回龙地区。那周边呢有裕民市场、丹凤高中跟这个龙华科大哦。那接下来呢就要先播放一首歌曲，接着再继续进入到我们的回龙。那这边要特别跟大家讲一下，因为Joey 啊，就是最近有点被一个韩国的知名团体洗脑，是二代的女团 Kara。对，因为前几天他们刚好去这个大巨蛋帮魏全龙就是做表演，那我真的觉得好吸引人哦！我本来是只是知道这个知名团体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居然会这么喜欢他们的歌哎！就是他们的歌，我之前只听过一点点，然后这次就是听完他们这个魏全龙的表演之后，就觉得哇哦，好像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好好听哦！所以今天呢，准备给各位听众朋友的歌都是卡拉的歌曲哦。那我们就先播放一首歌曲吧。

欢迎回到台北 MRT 一起黏 TT， 我是主持人 Joy。 那我们听完这个 Kala 的歌曲之后呢，要来继续进入到回龙站的美食咯。首先第一间呢是这个在地极具盛名的超级排队名店，它从小摊位呢开到大店面，主打的就是每天新鲜直送的这个无刺的虱目鱼，那汤头呢鲜甜回甘，价格也非常的平实。它有这个招牌的点法，就是卤肉饭加虱目鱼肚汤或是鱼皮汤。那这里的卤肉饭呢，是带有这个浓郁的胶质与咸香的切丁肥肉的，淋在饭上呢，香气十足。虱目鱼肚呢，肥美无刺，沾上一点 wasabi 酱油，非常的过瘾哦。它的地址呢，是位于这个新北市的新庄区双凤里中正路730-18号。那从3号出口走大概3分钟就可以抵达了。那营业时间呢是周二到周六的早上6点到下午3点，星期日跟星期一都公休，大家不要扑空喽。再来第二间是位于新庄双凤里的中正路上，是一家在地深耕、口碑极佳的凉面跟味噌汤的专卖店。那这里的凉面呢，以麻酱的香气浓郁，还有面条的 Q 弹著称，是周边上班族以及居民的台式午餐热门选择哦。它同时也是有这个招牌点法的，可以点它的招牌麻酱凉面，那可以依个人的喜好去选择要不要加辣。那麻酱呢，浓郁不黏腻，带有些许的蒜香以及醋香，搭配黄瓜丝是非常爽口的哦。那它还有这个3合1的味噌汤，就是味噌蛋花跟贡丸。哇，我必须说，我真的是去到台北之后才知道，原来凉面店都会有这个搭配的3合1味噌汤欸。我第一次去吃，我还问我朋友，我说3合1是什么东西？因为味噌汤不就是味噌汤吗？怎么会有3合1味噌汤呢？就是我脑袋没有一个概念，说它应该要有的3合1就是必有的3样东西是什么。我真的是到台北才知道，原来就是这个蛋花、味噌跟贡丸豆腐。哇哦哇哦，真的是太惊艳我了，因为我蛮喜欢这个搭配的。对，那就是内行老饕的标配组合啦。它的味噌汤头呢是清甜回甘的，那现打的蛋花呢是极其滑嫩，搭配扎实爆汁的贡丸呢，配着凉面是超级饱足的哦。那这间店它是星期日公休的，1到5的早上10点开到半夜，那只是星期六的话是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而已哦。再来呢是这个位于新庄龙凤里中正路上，就是紧邻这个回龙站1号出口附近。那是一家主打道地越南料理以及中式小吃的平价餐馆，它餐点的分量很大，那调味也很爽口，非常适合夏天或是喜爱东南亚酸辣风味 的大家来去吃哦。那它的招牌点法呢，是先点它的牛肉河粉，它的汤头清甜，带有九层塔以及洋葱香气。那牛肉片呢，穿烫的刚好，挤上这个随附的柠檬汁以及新鲜的辣椒，酸辣开胃。再来呢，是这个越南炸春卷跟它这个干拌的。

柠檬粉，它的炸春卷外皮呢酥脆，内馅扎实，沾上特制的雨露酱汁呢，非常的刷脆。如果天气很热的话，再点一份它的这个烧肉干拌柠粉，再淋上这个酸甜的酱汁，更是清爽无负担哦。那是星期二公休的，其他时间呢是早上11点开始到晚上9点都有开。那我们这个美食单元结束啦，接下来再播放一首就已被洗脑的 Kala 的歌曲，我们就紧接着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喽。

欢迎回到台北 MRT 一起年 TT， 我是主持人 Joy。 那我们现在呢就要进入到我们开头有讲过的这个乐生疗养院咯。那是位于这个新北市新庄区跟桃园市龟山区交界的山坡上，那是紧邻这个捷运回龙站。它创立于日治时期，是台湾近代公共卫生史、人权演进与文化资产保存历史中极具重量的指标性地标哦。首先呢，第一点就是他日治时期的强制隔离。他是日治时期昭和五年呢，1930年，总督府啊，为了防治汉生病，也就是俗称的这个麻风病或是汉森氏病的，他是依据呢这个台湾麻风预防协会的策略，在关渡山脚与回龙山坡的地呢，选址新建这个台湾总督府乐生院，作为台湾第一座公立的汉生病强制隔离机构。那还有他这个无期终老的部分，就是当时医学啊对于汉生病的认知不足，且缺乏有效的药物，病患呢一旦是被诊断出患病，就会

便强制离家，然后送入这个乐生院，遭遇社会烙印以及终身隔离。天哪！那第二点是他这个战后医疗突破以及院民自治。治疗曙光的部分呢，是他1950年代引进了这个抗生素，就是 DDS 之后呢，汉生病已经成为可完全治愈且不具强烈传染性的疾病。还有他这个自给自足的生活圈，乐生院啊，全盛时期收容了上千名院民，因为常年隔离的关系呢，院民在院内建立起高度自治的生活体系，包含呢自己的农场、福利社、菜市场、佛堂、教堂，甚至还发展出这个特制的电动代步车文化哦。第三点是他保留运动与文化资产转型，也就是2000年代至今。那他捷运新建呢，以及乐生风暴是在这个1990年代的末期，台北捷运新庄线呢选定乐生院址新建新庄机场，那引发这个拆迁的争议。他机场是那个机器的机，然后工厂的厂。那2000年代初期呢，院民与青年学生发起长达多年的乐生保留运动，唤起了社会对汉生病人权还有历史记忆以及古迹保存的重视。那人权保障与园区修复是这个2008年立法院呢通过汉生病病患人权保障及权益补偿条例，国家呢正式向院民道歉，政府呢随后就启动这个乐生园区整体重建的计划，修复历史建筑群，逐步打造为乐生的文化园区。那这个园区呢参观的亮点还有特色呢，就是它园区是保留了丰富的日治时期以及战后台式建筑，山坡呢绿树成荫，漫步其中能够深刻体会这个时代变迁。第一点呢是它这个历史建筑群以及院舍的聚落，它有这个圣望教会跟佛堂，是院民宗教信仰的寄托中心。那日治时期呢，跟这个战后呢，由院民共同筹建的教会跟佛堂，见证了病友在逆境中互相扶持的精神。它还有这个真德社跟大同社，是保留完好的日治与早期的台式木造还有砖造宿舍。建筑设计呢，考虑了通风与采光，是台湾近代医疗建筑的珍贵范本。还有旧行政大楼跟医疗大楼，是展示了这个昔日医疗挂号啊、诊疗室跟日治时期行政体系的空间布局。它还有这个乐生故事馆跟展览空间。那乐生故事馆呢，是位于园区历史建筑里面，展出了院民过去使用的生活器具、医疗设备，还有历史照片跟口述历史记录，真实还原这个院民呢在隔离岁月中的喜怒哀乐。还有代步车的景观，因为汉生病啊，易造成神经病变以及肢体不便。乐生院民呢，就发展出独特的这个特制电动代步车，穿梭于这个山坡路径，成为园区内独特且具代表性的人文风景。最后一点呢，是它这个 Y 字形的便桥跟重建的展望，它有这个悬吊式的便桥，连接了旧园区与新医疗大楼的重要通道，也是近年呢乐生保留运动中努力争取复原的重要地标，象征着把断掉的路接回来的概念。那最后啊，还有这个参观的资讯跟注意事项，它是位于这个回龙站的1号出口站，步行大概3分钟就可以抵达这个乐生园区的入口坡道了。那进去的话还要注意参观礼仪哦。园区内呢，目前仍然有这个少数的老院民在这边静养生活，参观跟拍照呢一定要保持安静，切勿私闯这个院民私人住宅的区域，一定要给予院民应有的尊重空间哦。对，大家如果真的是有想要去那边看看的话，一定要尊重一下当地的院民哦。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个乐生疗养院的介绍还有历史小故事了。我们再播放一首歌曲，就进入到第三单元咯。

欢迎回到台北 MRT 一起年 TT， 我们是每个礼拜六早上六点到七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节目，是一档用听的旅游节目哦。我是主持人 Joy。 那前面呢，第一单元有悠悠带大家去了这个捷运的中原站，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喜不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呢？那 Joy 呢是带大家去这个中和新路线的最后一站，也就是回龙站，应该说是起始站啦，也可以是最后一站，反正就是回龙站嘛。那回龙站呢，有很多好吃的东西，那也有这个很知名的乐生疗养院。Joy 呢也在前面一个单元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去了解一下这个乐生疗养院的历史小故事了。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听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悟，或是有什么问题呢？那都可以跟 Joy 说哦。其实啊，也是因为在准备这个节目的过程， Joy 才发现说，哦，原来乐生疗养院的位置就是在回龙站旁边哦，因为蛮常听到这间疗养院的名字，就是蛮有名的嘛。那发现说，哦，原来就是在回龙站的旁边而已，好，有一种好特别的感觉，因为它离我们好近啊，真的。好，那以及呢，今天的所有的歌曲都是播放这个卡拉的歌哦，不知道有没有卡米拉就是卡拉的粉丝名，如果有的话呢，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也祝各位全天下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我是主持人 Joy， 我们下一拜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通知购买路过时节要注意嘛个么？
1: 一定要注意抢风灯，注意踩。
0: 加行行人穿越透过时节要注意嘛个？
1: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0: 加骑摩托车的时节要注意嘛个呀？
1: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0: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3: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4: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5: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7: 爸，你有很多信息。
8: 按照长条速度云航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身上纾困的。
7: 莫非哈？
8: 当然没莫，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海外长条没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7: 黑粉，你做真的要改？做得打16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来面莫乱改，输给不爱，我让我们打开主动认识信息的功能。
8: 放心啦，外面黑防诈骗国家水准呢。
5: 提高警觉，唔好被影片防止诈骗，同意啦！
9: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1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日早起时，慧琴传来跟大家做伴，报道四季春节的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联啦，或者是客家俗语等等，这新式话。好，咱的节目马上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文明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

0: 了咱波多斯鬼村慧君就到客啊。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啊。
0: 咱今继续来讲到这个歌词内容的组织的方式。
1: 开场来讲起，
0: 一开场还够爱自我介绍哦。啊，咱安怎自我介绍念吼？乡亲好朋友大家来甲听做参考啦
1: 吼。哦，安尼明白哟，老街咯。
0: 虽然好朋友伫个这个单元当中呢，听起到啊，一早。用歌词这人的名字啦，伊的住所啦，啊，好朋友会当伫个音响当中，倒位高人呢，人因自我介绍，啊，讲个真道古啊，够传客套话哦，
1: 爱咯，
0: 诶，四姑娘的客套话，然后在座这个乡亲是大人，拢个尊称个高，
1: 一定爱，
0: 嘿，啊，尊称了呢，才开始讲好话，
1: 好话特别上场啊，对吧？
0: 啊，好话讲了，才正式进入正文，哈，正式的文章诶，故事内容，
1: 该做的。吼，该邀请的，咱拢讲到齐全了，啊，咱即马就进入到这个主题安尼啦，吼。
0: 正文啊，头花过道歌，吼，啊，还有这个双梅书君歌，
1: 二十四上十八梦，哦，这个趣味啊，
0: 好啊，这就是咱讲的正文嘛，吼，歌词正文，吼，包括着三匹烟台、头花路到九宫，好，这就是正文啦，
1: 吼。
0: 讲正文讲完，吼，啊，人故事正文讲完，啊，嘛过来收场呢。
1: 啊，一个圆满哦！
0: 好，啊，收场了后嘛，搁爱讲好话。
1: 安尼才是有头有尾啊，头尾拢总爱好啦。
0: 一本歌词的内容，它的组织结构啦，哈、啊，咱即马就为着这个歌词总共介绍开始，哈，啊，咱后边你听到慧珍甲凯直接所讲的呢，这是介绍着人因迄当时做的人，因的自我介绍，唔是凯阿甲慧珍啦，
1: 哈，这真啊足趣味的，开场算开完了嘛，
0: 嘿，讲歌声伫个进入剧情进前呢，拢会先唱念一段自报名号啦，例如讲啊，咱三路大虎歌。人伊安尼念啦吼，
1: 好好，讲听唱早调一故事，一套三女讲情夺夫啦，喜怒哀乐四项有，小弟接便出歌词啦。
0: 刷落来要介绍这个人所做啊哈，伊讲这是早调的代志哈，内容情形出真奇，头听敢买真趣味，才有靠来编歌词。
1: 哦，啊，刷落去要进入到自我介绍，讲小弟住在云林县。二轮向来游车穿，边歌阮是无贯穿，石头做仙解愁烦。
0: 而且伊阁足客气，就讲阮是农夫做穑人，免讲恁也知影阮含万。若想要满腹忧愁散，要学歌词嘛难上难呢。直接伊敢若先介绍着缘起哈，啊，是安怎伊来做这爬诗安尼哈？啊，所以呢，操守托安公安伯伊的这个自我介绍，人伊读讲哈，交陪朋友我真爱，才有边歌印出来。恁也唔知阮住伫个啥物所在，我要先来。讲给恁大家知
1: 哦，即摆讲韩万小弟讲大酒店，国民学校面头前，二十号头朝门顶，庙埕越来第二间。
0: 讲二十号头顶门顶啦，啊，住伫个庙埕，我过来第二间
1: 吼。哦，这算作白文的，但是人会当安尼写到这稻谷吼。
0: 人伊佫介绍伊家己讲做姓陈月清，就是我。
1: 我是陈月清啦吼。
0: 讲初出洞门学边歌，
1: 是。
0: 古道那有靠无碗，请众兄弟来教阮。
1: 哦，新学边歌讲语较浅啦，不及前辈人顶言啦。啊！若开嘴，人就听闲闲，讲官官相位应该人。
0: 哈，不及前辈人顶言。听你讲顶言什么意思吧？
1: 我啊，就咱的中，伫咱顶管去言啊。啊，那咱的下辈就叫做下言嘛。
0: 啊，顶言下言啦。在古早台语话呢，那无小夸讲一个是，敢那要用安尼听嘛听无吼。
1: 好个在 K 啊，我那小夸听有啊。
0: 确实有影，咱都不及前辈人顶言啦。咱这歌先是用唱的，啊 K， 咱直接变啦，说得比唱得好听。
1: 当然啦，咱讲的一定爱。比唱的较好听，
0: 咱就着这个广播节目呢，直接台四句人吼，
1: 啊，啊，甲大家来做分享啦，趣味，
0: 就是你有在聊讲的比唱的较好听吗？
1: 啊，无试看卖啊咧嘛，对无？
0: 啊，咱讲着四句人吼，啊，当然无在聊讲的比唱的较好听啦，不过咱就尽心而已啦，
1: 吼。对，算了，咱这个自我介绍完了，马上来推销一下。
0: 好，啊，人即卖都开始。

0: 去推销讲到做英台出世哈，第三集这个作者人自我介绍讲哈，大家听我来讲起，我今若无讲恁都唔知记，唔知影小弟我姓什么？啊，小弟姓台名三吉。
1: 哦，台三吉啦，吼，伊讲小弟住踮台北州啦，啊，因为卖药啊才会出来溜，一来交陪正朋友，啊，二来念歌较清幽啦。
0: 哎，佫真客气，佫煞来讲，小弟住所，阮有订，踮伫台北凤来订，番禺门顶嘛有订，215桌手饼。
1: 啊，人讲三七八人嘛有因啦，旧道无咱只卡实，那好一本要送恁，下集就是得限定啊，这下集得限定，我对这三字得限定这三字较有兴趣
0: 咧。哈、啊。最好，所以讲就是对着减食的言语特别有兴趣
1: 安尼吼。
0: 哈、哦，你爱讲减食吗？
1: 哦，无啦，来处理啦。
0: 才讲到三匹英台故事啦，哈，三匹英台十八小生啊，两个人要分开。英台就甲三匹出题目啦，
1: 哈。出什么题目？
0: 伊就甲伊讲哈，三七二八四六十。
1: 你这加起来，敢那拢是针呢？
0: 嘿，伊讲三七二八四六十，哎，会记来阮家来提亲哈。
1: 十公来去提亲呀？
0: 是安尼无错，但是呢，
1: 这个戆戆，迄个敢听？
0: 三撇这个戆啊嘞，伊既然是讲三七二八四六个加做伙，就是讲哎呀喏，
1: 三十公安尼哦，
0: 一个月。
1: 哎呦，救人哦！嘿，安尼天差咧地异啊咧。
0: 啊，都是安尼，英台登记人因老母都该招安配婿啊
1: 嘛。马文仔。
0: 啊，是呀哈啊，方才这四句讲，下集就是得限定十八小时的东西呢。英台老实，老
1: 实都理性啊咧。
0: 嘿，啊，这为着稻谷呢，下集就是得限定，就着安尼内容来提起着听众的兴趣。
1: 兴趣哦，对。
0: 好啊，这就是英台出世第三集的自我介绍哈，讲、啊、大家听我来讲起，我今若无讲，恁都唔知记，唔知小弟姓啥物，人伊讲要做啥？
1: 第三集，
0: 你就知影讲英台出世是第三集所做啦
1: 哈。哎呀，对，真正有够高。
0: 啊，因为咱是介绍着这个歌词嘛哈、嗯，所以咱伫遮呢嘛需要甲人这个作者啦，啊，这个出版社哈、嗯，啊，做一个名字的介绍啦
1: 哈。当然。

0: 阿叔咧，即集讲哦，在食茶新娘讲四句啦，哈。
1: 自我介绍一下，
0: 对啊，自我介绍甲推销嘛，哈。
1: 讲德林主角讲自小界，边只是我林由来，四句风俗无拍呆，头看到尾就会知。
0: 讲食茶四句，专心做，内中靠去真功夫，别人食茶讲四句，平平歌啊咱无输。
1: 这本歌啊做真通，食茶刷落去闹闹洞房。
0: 那爱四句照遮讲，怎甲别人无相同？
1: 哦，讲爱学四句，讲照这本，做你甲念一道顺。
0: 到时要用一时阵，
1: 参加新娘讨手棍。
0: 伫即趴这个食茶新娘讲四句呢，咱伫个这部。开播的时阵，都有小可有介绍着哈，啊，出版社做一个介绍，讲德林书局，讲德林书局做小改哈，编者是我林友来，
1: 佮讲啊真客气哈，
0: 啊，咱这个歌词当中真有名，讲做温和新歌啦哈，
1: 应该是出自台南的代志才对啦。
0: 第介绍着歌的内容，进前伊讲哈，念出台南温和记。我甲列卫生通知，较早新闻有讲起，为着爱情归阴司。
1: 现时司机讲渐渐变，逐项歌词讲有人变，要变台南的古典，并无半句的虚言。
0: 讲伊自我介绍讲，小弟住伫台北市，兄弟恁看着知机，要做这本运河记，我名叫做第三记。
1: 哦，伊讲运河别人嘛有编啦，
0: 嘿，
1: 故道全无四句咧，好歹恁嘛看现现，这集也有较新鲜。讲别人嘛有编啦，但是都拢无即个用即个四句连为做安尼啦。
0: 那讲这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哈，啊，这个温和新奇歌呢，有机会再来跟好朋友介绍啦哈。

0: 阿宏才讲到这个刮册的印刷厂商啦，或者是伊
1: 的作业人的姓名啦。
0: 对，因总共介绍了后，刷了特别客套现役啦。
1: 是的，这就是人的一个人讲礼多人不怪啦。
0: 这嘛是一种自我推销的，因若无讲人，真正唔知道要去倒位找伊啊！
1: 哈，是是是。哈，
0: 在迄个自媒体无遐尼发达的时代呢，啊，一定爱甲家己介绍给大家知嘛，
1: 哈。哎呀，啊，无你无得去查，无得去找你。
0: 咱家出着南爱鲁番小波瓜，一直开始的这个客套话，列位朋友，我总请。结婚唔捌恁的名，若要小谈唔知影，我报住所予恁听。
1: 讲编歌，我有报所在，通知列位正兄弟，无嫌南港歹地界。那对家经过，讲你就来。
0: 啊，人伊讲最多南港啦吼，迄当阵啊台北附近的南港啦，
1: 嘛是谦虚啦。
0: 伊用两拍的四句来介绍着伊家己啦
1: 吼，
0: 讲所在二线，我煞报通知诸位朋友哥，小弟啊含万人人好，边歌要互恁来念佚佗。
1: 有边二线，落歌铺啊，小弟姓赖，名阿土。下底得恁到阮住所，较好钓钓十万块。
0: 啊，迄、那个时代的广告方式拢真谦虚，现役客套话啦，吼。

0: 妥了后，当然咱啊对着这个地方的属性啦、咱的前辈啦，哦，爱共尊重一下。
1: 第正式入去正文进前呢，啊嘛是爱唱一段尊重着地方的老人这个话啦，吼。
0: 算讲即摆唱的要比讲的较好听。
1: 讲像乡贤请安啦，
0: 吼、哦。是，咱用唱的，咱今仔来用讲的啦。
1: 对哇、啊，咱伫遮呢，是不是有在聊讲的比唱的较好听？这是个看哪话啦，吼。当然无在聊比人迄汉老人唱较好听，但是较好听。辨识啦，
0: 对啦，哈，
1: 咱若用念的台语话，都要无一定听有啊，更何况讲来听到古早时的录音带，
0: 对哇、啊，有时伊个音声的这个发音好
1: 无？啊，个地方的腔口，
0: 对，啊，我两个尽量念啦，
1: 哈，啊，无一定，
0: 啊，大家注意听啦，
1: 啊，无一定讲的比唱的较好听啦，哈、哦，啊，咱像听众朋友，若是对着咱的内容呢有意见的，咱拢欢迎打电话来小通知啦，哈，空九就去到78238，啊，今日嘛是爱学啦。这个老人来安怎来自我介绍呢？
0: 哦，安尼哦，这来想一下吼，阿玲刚有机会再来讲啊，教咱这个前辈这个写法，阿咱来个算讲来个学习，阿来用阿咧写看卖
1: 啊。啊，好，先好着地方士绅，人伊安尼讲啦，讲朋友姊妹，我总请恁俩唔捌我的名，若要小谈唔知影，互恁宝地堂探听。
0: 过来讲吼，恁若要问我地名，我紧讲互恁来听。一直相会真万幸，我住家己的西门町，啊不，我住家己的东石町。
1: 啊，讲人作家讲伊住家己的西门町哦，哈。
0: 啊，其实住东石町啦。
1: 哦，讲西市场内我说不，那有要买免惊无，我真憨蛮，人人好，应该要和恁大家来念佚佗。
0: 伫遮我那较无礼，讲无嫌听我讲笑话。有时若对门口过，请恁八点来皇帝，就是一个，给阮皇帝一个啦。
1: 尊重在地士绅啦，
0: 哈。对

0: 啊，刷了伫最新的侥幸之歌内底，阿嘛有咧讲到这呢。
1: 嘛是同款讲到为子君莫怨话，放假现实改万华。望恁大家体卡看，静静通听我念歌。
0: 朋友兄弟坐好听，讲出理由给恁听，我讲恁听就知影，未晓。

0: 好通念也听声。
1: 吼、哦，有影吼，人讲我编一挂七字正，通人听见拢闻名。你了未看唔知影，先念一遍予恁听。
0: 歌身边讲接接天，这本念来较甘甜，予恁听甲会入耳。讲到少年得开钱，
1: 这篇是讲到少年得开钱啦。
0: 欸啊、最新的侥幸金歌，
1: 其实这篇是开始来看神的啦。
0: 钱的性啦，人的病嘛，
1: 好、
0: 做人的病。啊，做家的请，啊，若有钱，咱就爱省。
1: 嘿，咱简单用白话来讲呢，但是人伊这念歌的歌词，个讲个非常的文雅啦吼。啊，就咱今日内容，咱是伫个介绍着整个歌词的组织结构，这当中需要有的要件啦吼。
0: 接落去的要件就是
1: 爱讲讲好话，
0: 好话。
1: 去过了后，就爱讲好话啊，爱先讲讲好话啊。
0: 好，爱啦爱啦，这以礼相待嘛。
1: 嘿。讲我做，戏本小宝关心侪，编好要甲恁交陪，大声甲恁讲好话，事实有影真笑亏。
0: 讲朋友大家勿请行，新歌要来念恁听，歪歌来听讲心会正。啊！那跋筊听歌，讲会张张赢。
1: 讲做田的人听到好年冬，稻啊播落金大长。好话第一就这项，讲查某的来听过好安。
0: 哎呦，真好哦！讲老人听歌，讲会食饱字啦。
1: 土海来听讲了鱼。
0: 啊！那买奖的，那买奖的人讲大福气。
1: 讲阿姆来听起大滴，这都是拢爱讲讲好话吼。咱是怕进前跟他冇讲起吼。
0: 讲老卖看这戏都跟他。听到安尼，甲咱讲好话，听到咱嘛欢喜。
1: 哈、哦，人最好话讲做田的人，听到好年冬，稻啊播落，
0: 稻
1: 啊
0: 播落，高大长。
1: 大家上爱听讲，早见过好安啦
0: 哈。对啦，嘛有人爱听讲跋筊，听歌讲张张会赢哩。
1: 哈哈，啊，咱家呢，即马这个英法族文化呢，咱来讲讲哦。啊，老人听歌食饱字。
0: 嗯，那囡仔来听歌讲会好有趣。
1: 嘿呀、啊。阿土海来刮了，这有鱼哈，阿俩上大只，还有这啥土螺。
0: 哦，土螺啊，有意思呢。
1: 好，这讲讲好话，阿讲祝福啦哈，而且正式进入正文嘛哈、哦。这部当中嘛，曾经介绍到所谓较简单的哈，讲做灯光瓜啦、头花过多啦哈，这是较短啊。咱嘛曾经介绍过，阿那讲正式要来讲到啊，单山五女的故事讲到。三匹鹰台故事，拢几啊千字吼，那要迄落可能爱分级慢慢介绍啦。这样文唱完就收场啊嘛
0: 吼，爱一个圆满嘛吼，爱回等来嘛。
1: 这个要收场的时阵嘛是赶快通讲好话呢。
0: 哦，赶快啦，啊，人爱有头有尾嘛，这一定是要安尼嘛。
1: 啊，所以咱第一节目当中，今日拢来讲好话啦哈。
0: 拢讲好话，无咱做人嘛，拢一定爱讲讲好话。
1: 哎，讲一句人听着欢喜
0: 哈。
1: 讲大家听歌大赚钱，查某听歌生好心，囡仔来听袂老皮，猫会听歌看会平。
0: 啊哦哦，美白加打光的效果。
1: 好、哦，讲安尼，讲听歌会当拉皮啦。
0: 好、哦哦，对啦，对啦。啊，人讲吼，查甫会听歌，讲会大发财。啊，那查某来听歌，讲零调胎啦，迄个无安的吼，就一当招到好惊赛，唔管嫁出还是招人来，还是招进来啦，用啦。
1: 我刚方才一开始的好话，赶快讲，讲听歌哪有做餐人。等起今年好收冬，有人坐船出外港，好一顺风一片房。
0: 查甫若听歌讲会大赚钱啦，啊那查某听歌讲会生后生，吼啊囡仔。听歌讲卖老片，
1: 等起一家团团圆。
0: 哦，团团圆吼，真了真了，这只是足可能感觉足欢喜。
1: 讲那要坐船出外港，讲好一顺风一片房。
0: 哦，一帆风顺，一帆风顺就对啦。
1: 嘿，啊，伫个收场进前，都爱个叫人添顶大发财呢。
0: 哦，哎咯，这算讲上尾啊一个结束，一个好结条安尼啦。安怎念？
1: 讲念歌念到这侪摆，大家添顶大发财，无红的猪牛嫁好势，无论嫁出还是招入来。
0: 哦，讲查甫的听歌同款讲大赚钱啦，啊那查某的听歌讲会生后生啦。
1: 啊，囡仔听歌讲卖老片，等起一家团团圆吼。哦

0: 啊，若教长，若教长会听歌，讲会成保正啦。啊，若趁食查某，讲会听客兄。啊，讲老人听歌，讲老有伴啦。啊，若跋筊会听到，讲即时赢啦。哎呦，这哪会这牛啦？
1: 好、哦、啊，这里人人拢穿好着啊，
0: 吼。对，啊，拢有学好着啊，啊嘛拢有祝福着啊。啊，
1: 要收场进前呢，啊，祝这个老人老勇健，囡仔唔免流鼻吼，真囡仔卖流鼻，即马真重要呢吼，即马若流鼻都足紧张诶。
0: 人惊。

0: 咱这个单元呢，跟好朋友来讲到歌词当中的组织结构啦，哈、嗯、啊，就是讲好话、讲清好，尊重着地方士绅，哈啊，咱刚才无讲到这个正文啦，哈、哦，正文实在是真文啊，但是咱确实是无法度用敢那音声来讲哈。大约安尼直接讲到这个桃花利道九宫头前这两趴来讲啦，哈，一开始就讲正文，讲有做商调一挂名周乾，精神乃是天顶仙，学习八卦精通练，周公名利算尽天。
1: 讲看见纣王无道理，各怒西官，回转去，博人一卦一文钱，人来博卦客袂离。
0: 讲雕哥下来接酒博，青春酒挂无奈何。一柱总有人娱乐，出外经商的人和。有听厝边人讲起，就讲八卦上在机。
1: 十神要倒掉十字，亲像神仙一般。讲酒博听见讲有注意，随时来到车下里。
0: 就对酒公求挂时，物件得时回家己。
1: 酒公即时讲有主张，吩咐点烛甲点香，挂牛煮母强包友，正煞六枪命该休。
0: 就对酒博讲挂你，讲恁囝生来命该死，做事金梅三更时，恁囝的确归阴司。
1: 酒博听见苦相悲，讲心内半信甲半疑，就问我囝怎样死，死在何方，得何病？
0: 就讲说出酒博的。恁囝出外要回来，金梅地势破出来，这是天数来催白。
1: 就无听到泪淋漓，跪地哀求周先生，求得五子无代志，先生温情较大天。
0: 就讲听讲真可怜，就对问讲吼，啊你八字念吼，我来算较真嘞，啊看伊流年到底是当啊轻。
1: 啊，这个时就无得念嘛，就无念出。囝八字，讲今年我囝二十二，八月十八是丑时，唔知影有法通救伊，看有方法通来救伊无安尼啦。
0: 啊，这个九庄户诶八字一讲出来呢，当然这做老母的哈，非常的烦恼啦哈、嗯。啊，家在呢，人伊登记多拄着人头花啦哈、哦。啊，所以呢，这个故事就真精彩啊！人头花安怎救九庄户啊？尾啊安怎再过去拄着平镇呢？通篇的故事非常的精彩。
1: 嗯，
0: 啊，咱好朋友呢，那是感觉。直接讲，直接听呢，感觉有兴趣，啊，咱呢拢会当电话小联络、小通知啦，吼。
1: 是。
0: 啊，只是讲大家小做伴的时阵来讲起啦，吼。啊，咱今日好朋友直接来讲到在台湾歌诗的好话啦，吼。啊，今日咱看这时间已经到位咯。
1: 对，阿妈唔忙讲，咱今日的节目会当收到咱听众朋友大家的这个喜爱。
0: 啊，咱就大家好朋友讲，
1: 拜拜。
0: 啊，一等完。
1: 空掉。

好了，后面今晚收听到的这首是由陈小芬所演唱的《用生命所爱的人》。阿弟，咱上班单元结束之前呢，咱就跟好朋友过来轻轻咱提起。那想要重复听到咱的节目，只要对着咱的手机啊，语音搜寻，加叫宝岛四季村台北广播电台，阿咱对当找到能够维持来节目。爱记选择你要爱迄个日期，对当地任何时间来重复听。啊，咱说的这个单元时间来都好，咱继续讲旁听落去。爱记帮家己补充水分啊，音乐响了后，咱做。

0: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3: 嘿，老公，你做哪了？我记得先。
4: 先洗漱完，散步草帽。
3: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成人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成人的出现上衰毛、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4: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我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5: 宝贝 ，and 宝贝，莫本成人的漱嘴。
3: 以上广告由气片管制所提供。

讲到姑娘看到新婚对伊去，杨三托死要甲伊讲亲情。这首白冰冰所唱的《山顶的乌狗兄》。听众朋友，咱今晚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拜六的早起时，慧真传来甲大家做伴，慧真传书，咱用到。属于黄金时代这人惯习的歌声来跟大家

小作伴。咱伫听白冰冰所唱的这个台语歌曲《山顶的乌狗兄》，就是白冰冰这个会所这个年代伫唱歌的方式。啊，佮另外一个版本，曾心美所唱的。曾心美所唱的依然是山顶的乌狗兄。啊，伫曾心美的歌声当中呢，加入了很多的音效，有牛蛙伫叫，有猪仔伫叫，同款是山顶的乌狗兄。咱即马来听。

我听声无看影哈，这个优美的歌声，这个歌词讲到，我小路看到呢，心魂都已经哈，杨三托死要甲伊讲亲情，这个山顶的乌高兄，唔知小姨咱甲白冰冰甲曾心梅相同时代这人呢，咱家。好拍到白冰冰甲曾心梅两个人唱同款的歌曲，算起来年纪应该相当，但是无同款的发行公司哈。曾心梅这首歌曲是由香橙唱片所发行的《雾飒飒》，阿兰所取用的白冰冰这部分呢，是要搁在卡拉 OK 迄个伴唱带。加手机的卡拉 OK 迄个伴唱带呢，是要搁在卡夹式的伴唱带迄个时代。阿兰给猜测呢。那是对慧珍的节目一直感觉听的大心，也在好朋友呢，应该买单就收到这个世代所唱歌的风险哈。甲看起来，曾心梅这代唱片所发行的时代已经是改做 CD 呀，哈，已经是用 CD 碟发行啦。所以呢，这些音效的部分呢，更加华丽，更加多元化。山顶的乌高兄。唔知咱属于同世代，咱做伙伫个做伙在好朋友，对着这个山顶的乌高兄安怎解脱嘞？啊，那会增加呢？咱今日要来跟好朋友讲起着这个修行的心性吼，伫个山顶修行的在度假，是不是赶快唱着歌词当中，在引起着小路心向往之，而且在度下诶意见领袖，啊，咱拢会常常伫个。各大媒体看到发表不一样的心性出发想，咱的心情当中所发出来的概念，重新诠释着古早的故事。

啊。智公禅师甲梁武帝中间的一段对话，好朋友对着梁武帝，对着梁皇宝忏，智公禅师，咱敢有曾经在生活当中为咱的心情飘过？是一位好朋友，敢捌招你讲啊，咱来各大山头参访，因即马在做梁皇宝忏。

啊，即嘛，我头来讲到紫光塔这部《弹尽繁星》伊所讲的内容。讲有一天，梁武帝就问宝智禅师讲：“我的寿命还够多少嘞？我的寿命还有多少呢？”宝智禅师就该回答讲：“等我圆寂之后，你会为我造个塔。什么时候这个塔坍塌了、损坏了，就是你寿命到了的时候。”

志工禅师甲伊讲，当我离开人间了，你也因为跟我这段交情为我做塔，你有我所做的这个塔，什么时阵派去，什么时阵放去，派去，就是你寿命到的迄个时阵。梁武帝常常拢要甲宝智禅师出问题哈。后来呢，宝智禅师往生了，梁武帝就伫中山为伊盖了开善金舍，为伊去净舍哈。后来呢，这个开善金舍听讲改称为灵谷寺、灵谷寺哈，阿妈帮伊做了这个志工塔。其实原底呢，梁武帝为宝智禅师所做的这个志工塔是木做的。后来梁武帝伊就想讲吼，他倒了之后，我便要往生了。万一呢，这个志工塔呐倒去，也是派去查做的，生生会派啦吼。啊，伊都爱往生啊呢。这个预言呐，万一真正实现嘞，于是呢，伊就打算把木塔拆落来，改造成一个真坚固的石塔。

那知影讲吼，下当梁武帝把这个木塔拆掉，就当着那侯景的折换了。侯景冲那梁武帝了后，将伊围去带城来逃，改伊换故事。然后朋友问问讲，为什么也去换故事嘞？梁武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宗庙享之，子孙保之，那贵故事嘞？这实在是以史料所未及。啊，当然这有伊的三世因。

在因地修道的时候，有一只真调皮的狗啊，不过嘛真通人性。这只狗啊，甲伊缘分嘛真奇怪。在因地修行的梁武帝呢，伊若不入定，狗啊呢嘛袂去甲吵。啊，不过呢，这个修行人一要入定，这只狗啊就开始变狗人，用出一挂声音来扰乱伊，该扰乱个实在无法度通啊修行。

在佛家修行来讲呢，这只狗啊，意义所低呢，是惊这个修行者困去了。这个修行者那困去，爱都无要念经，伊那无念经修行，这只狗啊呢，伊都无法度通啊对着上经的音声来修道，所以也自动自发来做着寻香者。想讲解用个精神，伊无了解什么叫做入不入定，伊以为讲入定诶修道者是困去。

这个老修行也就是咱讲的梁武帝的三世，因对这只狗啊真正无欢喜，感觉讲这只狗啊实在真讨厌。于是呢，伊就甲这只狗啊围到边啊的山洞内底。第一个想法只不过是想讲，让伊暂且卖来甲伊交叉。我想着讲，这只狗啊呢，无来甲伊交叉。伊一坐上入定，煞几多工，等甲伊出定的时阵，才想起着讲，狗啊要阁予伊围困伫个山洞内底。伊就去甲洞门的石头，紧甲刷开一看，那知影狗啊已经饿死了。因为安尼呢，这只狗啊要死进前起了嗔恨心哈，这只狗啊要死进前起了很重的嗔恨心，迄、那个恨意哈非常的重。想讲你这个老修行，心这么凶，这么毒，把我饿死在这，我将来一定要报仇。

为这个老修行在过程当中他已经下了蛮大的功夫，所以在圆寂了后呢，虽然没有修行正果，但是来生来世依照着他的功德呢，却全给他做了皇帝。也就是我们在小说在故事当中呢所说的梁武帝萧衍，历史上确实有萧衍这个人，但是我们在各种不同的演化故事小说当中呢，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做了皇帝的梁武帝呢，伊安怎嘛想袂到讲有人会来甲伊造反，啊，造反这个人都叫做侯景，就是过去时伊曾经甲伊饿死伫个山洞内迄只狗啊，狗啊转世来到伊身躯边，做了伊国家的大臣，后来既然造反。这个进行造反，就是要来报复过去时将伊饿死伫个山洞内。

所带的羞愤，所以后来侯景会当把萧衍圈到台城里面饿死了。这就是因果报应的循环，丝毫不爽，毫无差错。因果循环毫无差错，这种代志，我当下就是讲阴错阳差，不其然而然，是咱料想不到的。老修行转世两五地，都那亲像一部外景，予咱世间人来看，当作他山之玉。咱得看到如此的经文，内心中油然升起一种反省。不敌不敢，难得了解什么叫做诸恶不作，众善奉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咱跟好朋友来分享到淡静繁星当中的这个小品，跟平台主持人所分享的概念。

在分享完淡尽繁星所讲的自公塔，所讲的萧衍梁武帝三世因果当中，为什么去红果西地的大城来的？然后呢，咱继续来讲起掉春秋两季，值得我们提醒自己偶尔到道场走走这些概念。起码继续来讲电子报分享当中讲的说，不是为了生气。我真难回，不是为着要生气的。咱第一日想想，我当中跟咱的今日时事，跟咱的新妇家世，是不是拢赶快会当同理心？早嫁好生的对象，家世新妇在咱的身躯边，是不是拢会当感心？生活感心，对台买当感心。不是为了生气，咱在这篇文章内底要讲的，不是咱欢呼小组在家庭，但是呢，麦当提来就想做参考。

有一位近代禅师，伊非常喜爱兰花。伫平常时讲经弘法之余呢，伊用一寡时间来栽种兰花。某一天，伊讲要外出云游一段时间，要出门前就交代伊的地主讲：“你爱帮我好好啊照顾寺院内底兰花哦。”好，恁这点地主呢，好，师傅出门了后，帮我把这兰花顾好。师傅出门了，在这段期间呢，地主呢，总是真细致、真用心来照顾着师傅交代的兰花。但是有一天，在阿花的时阵，却是不细致，将兰花的花架给撞倒了。兰花架呢，规个拢插倒去呀，所有兰花盆都拢摔破了了了，摔个一世界，摔个满涂骹，种地主大家拢开始非常的恐慌，怕算讲等师傅回来，爱好好啊向师傅赔罪领罚，向师傅赔罪，请师傅来处罚。

想说回来啊，金代禅师回来了，好，听说这件事情呢，就召集所有的弟子，他不但呢没给人责怪，等到对到众人说我种兰花，一来是希望用来供佛，二来也是为了美化寺里的环境，不是为了生气而种兰花的。我种兰花一来呢，希望这个兰花开的时候真水真庄严，会当供佛；二来嘛是因为这个兰花会当美化环境，咱寺中的环境呢，会使人看到更加神清气爽。种兰花不是为着要甲恁生气的啦，吼！禅师讲了真好，不是为着生气才种兰花，哈，是因为喜爱兰花，心中对着兰花无需要跨界，因此兰花得也好，失也好，未影响着伊心中的喜怒。咱赶快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牵挂太多，我们太在意得失，所以我们常常情绪起伏，我们不快乐。不如在生气的时候，咱给想看看，加工起就讲，我不是为了生气而工作的，我不是为了生气而教书的，我不是为了生气而交朋友的，我不是为了生气才来做夫妻的，我不是为了生气而生儿育女的。我们会为我们的烦恼的心情开辟另一般的安详。我不是为了生气在做工作啦，我不是为了生气来教书，我不是为了生气才来跟你交朋友，我不是为了生气咱来做红帽，我也不是为了要跟今日是谁生气才来生用力才来教育力。咱来当安尼想，是不是生活当中会给出一份美满加快乐？今日咱用着山顶的乌高香，一开始来跟好朋友分享着属于咱四五六年代在好朋友大家真熟悉的歌曲，经过不同款世代诠释呢，跟好朋友在过程当中，改当作开篇的音乐，当作衬底音乐，跟好朋友来讲起着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互相分享在特特地地的想法，讲起着萧炎，讲起着梁皇。阿甘款呢，咱这里时间到这咯，咱家先跟好朋友讲，不得四归村，回京传书，咱后期当晚空中再相会。

这首歌曲歌曲是由邓丽君所演唱的《我心深处》。咱过程当中，除了一开始山顶的乌高遐之外呢，还有邓丽君两首歌曲《偿还》《难忘的初恋情人》。咱跟好朋友伫节目完成进程，跟好朋友介绍着咱今日所用的音乐。啊，咱甲所用的音乐做一个介绍，是咱伫这个平台应该爱说明的。嘛，感谢台北广播电台为咱所付的这个版权。甲好朋友讲，咱下期单元

0: 你在干嘛？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1: 你不要碰我肩膀。
0: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啊？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1: 关你什么事啊？
2: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3: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唔知过马路嘅时节要注意乜嘅冇？
5: 一定要注意抢红灯，注意踩。
4: 加行行人穿越脱嘅时节要注意乜嘅？
5: 行路要专心，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4: 加骑摩托车嘅时节要注意乜嘅呀？
5: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4: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识亏。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8:00。
1: 欢迎收听心花那开，在这股音乐的回响当中，阿关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那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00到9:00，由阿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那几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那几万事拢顺心。今天是八月初八号啊，就是咱台湾真特别的父亲节。有人讲阿爸的爱亲像山，和咱挖壳嘛亲像海，深深藏伫咱的心肝内。真侪阿爸吼拢拍摄哦，讲好听话啦。阿妈真少甲囡仔讲我爱你，唔过呢，伊对家庭的责任，对囡仔的疼惜，拢藏伫逐工的操烦甲付出当中。今日的由咱家己来说出头一句，阿爸感谢你。无论是辛苦在照顾家庭的爸爸，还是疼惜家里是谁阿公，或者是母兼父职的啊，一个人担起家庭责任的妈妈，拢值得咱来个感谢个祝福。这一集心花那几，阿关要用几条啊？有关这个爸爸的歌曲，说出平常时啊，咱藏伫心肝内，无勇气或者是歹势讲出去的话语，先来安排谢晶晶演唱的。我的爸爸作词甘华亮，作曲陈伟强，豪记唱片公司出品，大家做伙来欣赏。